0: 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嗯，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老子说：
0: 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1: 孔子说：
0: 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丢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伊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伊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在中间一条路，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伊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伊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啊。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伊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一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伊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 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与大夫文仲带5000残兵突围到了会稽山。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时文仲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哎，等越王接受10年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
郭建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越王还让范蠡秘密地在太湖中训练军队，准备复仇。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活在世界上，你说真的要到悟道的程度，老丹都被庄子奚落一下，我就认为老丹水准不够。庄子一开始就说老丹死了，老丹死了之后，老丹的学生呢、就帮他办一个这个追思会，来了一个老丹的朋友叫秦毅，这个人呢来喊了几声就跑掉，老丹的学生很不满意，说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怎么老师死了你来这边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待久一点，怎么喊几声就走了？这个人就说了，我原来以为你们老师悟道的，现在发现他并没有悟道。你看讲老丹了、为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很多老人家在哭，哭老子，好像在哭他们的儿子一样，很多年轻人在哭，好像在哭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代表老丹活着的时候对这些老人对这些小孩都有各种照顾跟恩惠，代表老丹太执着了，落于形式嘛，就是你要真的帮别人忙，你要帮别人于无形，别人要感激你无法感激。结果老丹就因为他的追思会上很多老人哭，很多小孩子哭，他的朋友就认为老丹这个水准不够。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你说真的要到悟道的程度，老丹都被庄子这样奚落一下，庄子用意很明显，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行善，你要完全无形，你有心为善，虽善不少，代表你已经为善了，别人感激你了，你还要怎么样？这是讲到心的作用。所以我把老子的无为啊，一向翻译为无心而为，原因就在这里。老子的无为绝不是躺平啊，我学老子无为我躺平了，那是假的，那谁不会啊？老子的无为是无心而为，注意为还是要为，上班还是要上班，上学还是要上学，那是无心。绝不是说一定要考第一名，一定要赚多少钱，那是有心。所以我无心而为，我活在世界上，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一旦了解的时候，这是我该做的，做的时候不要有喜悦，也不要有难过，成功的不要高兴，失败的也不用去伤心，这叫做无心而为。老子的无为是这个，你这样子无为的话呢，才不会过多的用个人以为的聪明才智去改变各种事物现状，一改变马上就会有后面的反弹。所以老子的智慧是这样子很深的。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去了？人呢？人观众都搁这坐着看谁呢？人哪去了？导演，人没了。啊？
1: 上去。
0: 别闹，我是观众。
1: 上去。
0: 我是观众。
1: 上去。
0: 哎呀。都说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一瞅你俩这就是后爸后妈呀。哎呀，我还不知道上来吗？我这不躲导演呢吗？你说自从上次我给他介绍完对象，天天。

0: 你救我。不是，我想再看一遍，你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活该，你知道吗？那你还跟他过啥呀？你跟他分了得了呗。那天我上他家看他去了，我一进屋看痛奎正揍他呢。因为啥呢？导演呢给痛奎养了一条狗，痛奎天天来视察来。那个今天喂的啥？哎，今天喂的剩菜剩饭，啪一嘴巴子，那不虐待我家狗呢吗？那是那么喂的吗？明天再好好喂喂。第二天又来了，今天喂的啥？哎呀，今天喂的鲍鱼龙虾呀，啪一个大嘴巴，那不浪费粮食吗？有那么喂狗的吗？第三天又来了，今天喂的啥？导演害怕了，那个今天啥也没喂，给5块钱，愿吃啥自己买。我说这哪行呢？这不家庭软暴力吗？你这家打的都啥样了？我说你不能跟他过了。你看他咋说的？冷啊，你不知道有一种爱叫痛并快乐着吗？
1: 该咋不揍死你？
0: 龙，我现在一参加完婚礼我就想结婚。
1: 那你咋的？参加完葬礼你还想死呗？我说你跟他过去吧，结婚挺好的。
0: 哎呀，不行，现在我想再丰富丰富自己，我能不能学点让痛苦眼前一亮的技术呢？
1: 可以啊，没问题，你学电焊呢，别说一亮亮瞎都没问题，对不对？
0: 但龙不行啊，我是不是得减一下肥呀、啊、丰富一下自己？
1: 减啥肥呀、啊、可别减肥了，现在痛快说你丑你还能说因为自己胖，要是你把肥减了你连这个借口都没有了，多尴尬，对不对？
0: 胖瘦没关系，男人最重要的是才华跟气质，对不对？你有什么梦想吗？我有梦想，我的梦想是我儿时的梦想，我40岁之前财产一定要达到1000万，我现在才完成一半。
1: 哎呀，那你也算有500万了，可以了。
0: 没有，是我今年40。
1: 我说你这算一无所有啊，这算啥完成啊？
0: 龙啊，是一无所有啊，我现在来上海打拼20年了，没房没车没存款，我啥也没有，我真的是一无所有。
1: 我说导演你别气馁，最起码你还有脸说呀。挺好的，你就这么过吧，你天天过着八戒的生活，你还想拥有悟空的身材吗？除了吃就是睡，一天天的。那你比别人还宽厚呢，你咋不说呢？
0: 啥是宽厚？就是站着比别人宽，躺着比别人厚。
1: 宽厚。我说你呀，就赶紧跟痛快俩，你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就挺好了。你别搞定他了，搞不定他就搞定他父母。说这话也巧，2月之后老丈人过大寿，60岁大寿，这家激动坏了，准备买个车，拿了8000块钱买了2台3驴蹦，买了4台自行车，自己攒。哎呦，这车太酷了，前面是奔驰标，后边是桑塔纳标，自己给这车起个名叫奔桑。哎呀，太狠了啊！从上海往黑龙江开，开了3个半月，我都不知道他咋走的。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是怎么走的。走的广东，路过的拉萨，走的内蒙，奔的黑龙江，整个是在中国搂了一大圈啊。一进村之后发现挨家挨户家里面都有小轿车，每个都比他的漂亮，每家门上都有一副大对联，尤其老丈人家那副绝对醒目，上一联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下一联想得开吃得饱，技巧多了容易老，横批就4个大字，开心就好。多好，你看人家那个心态，你说咱们年轻人一天天的干工作干活，咱们起熬夜掉头发，多大的有压力，咱们活得没有人家开心。一听说老三姑爷回来了，那大姐二姐都来了，你看那痛快大姐啊，大姐叫舒服，二姐叫刺激，他妈就好开心，他爸就好快乐。你看这一家子啊，几个人都坐一块吃喝开心快乐，晚上睡觉才尴尬呢，一家人在东北的一铺大炕上睡。老丈人发言了，把他俩隔开，不能搁一块住，姑娘住炕头，你去住炕上，咱俩搁中间。睡到半夜3点多钟，那你说个小两口刚到一块能不想吗？痛快就想他了，给他喊话，但是也不好意思站起来喊呢，假装打呼噜说梦话漏彩了，往那一躺。
0: 老公你过来啊，老公你来。导演听着了也假装没听着，那能站起来回话吗？导演一脑瓜也快，哎，也在那假装打呼噜。
1: 我不敢呢，怕你爹揍我呀。哎呀，明天再说嘛。
0: 老丈人听着，老丈人说站起来说吧，俩孩子都挺大了，不说呢你这俩孩子要捣蛋。老丈人也假装打呼噜什么话，
1: 都睡觉别扯犊子啊，我看谁动一个，动一下我整死你。老丈母娘搁那解围呢，
0: 哎呀孩子乐意你别管，明天裁完彩礼就好。
1: 第二天一家四口人坐一块谈彩礼，彩礼这个问题在当代是血淋淋的，非常醒目。导演谈完彩礼坐飞机就回来了，车都不要，回来就哭。
0: 哎呀龙啊。

松了，不活了。你说电视剧演的都是骗人的吧？动不动哪个老丈人跟女婿说，我给你100万，离开我女儿。啊，你看我老丈人跟我咋说呢？小犊子，给我100万，要不滚犊子。我说他是因为啥要这么多钱呢？他是根据啥要的？他说了，根据我的长相。啊，那要的不多，可以了。你说你长得有刚粗没刚高，去了屁股全是油，可以了，可以了。你这么的呗，怎么办？选一个吧，要不然交这100万彩礼钱，要不然分手，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的一些老人就是这样觉得，说婚姻存在的价值就是婚前你给了多少彩礼，婚后就会有多么的幸福。但是小龙觉得不然，因为金钱你能买来婚姻，但是绝对买不来爱情。但是为什么现在又有这么多大龄的单身男女，有的时候说这个单身狗那个单身女，说我们单身的时候麻烦自己想一想，我们单身为什么，总结出来3个字，被逼的。Thank you.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

0: 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二郎杨戬等候斩杀令，斩杀令一到，杨戬把手往下一落，行仙，大鬼头刀咔，把九头雉鸡精腰头砍下，那鲜血噗就喷出来。有人还拿着大碗在这接着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接一碗血，好祭坛呢，有用啊。他算交代了。御史琵琶精哪吒在那块监刑。行刑令这一下来，砍，噗，这一刀，人头砍下，鲜血流出，用碗在这接着，最后到妲己这儿，雷震子挡着，行刑令下，行刑令这一下，他把手往上一举，那意思行刑。这妲己真是千年狐狸，名不虚传。就在那跪着还不老实呢，眼看要完了，临死还蹬蹬腿儿，泪流满面呢、利用他身体这股妖气儿，跑是跑不了了，但能变化，又刷着家变得跟一朵花一样，千娇百媚，万族的风流，说话是燕语莺声，冤枉啊！各位大哥，我冤呐！刽子手举着刀，行刑令一下，斩！这一举刀，那刽子手一看，这么好个人，如花似玉，太迷人了。刀没等往下落呢，嘡啷一声，刀掉地上，骨酥肉麻。刽子手躺下，再换刽子手一举刀一看，哎呦，

0: 这人怎么这么美呀？难怪纣王听他的啊！哎呀呀，杀之可惜呀、啊！亘古也没这么漂亮的美人啊，没这么好看的女子。你看，没等杀，那个躺下八个，人家那都复命去了，他这没完成使命。雷震子撅着嘴回来了，回丞相，斩杀了吗？
1: 斩杀不了了。
0: 这不知道怎么那么邪门，这妲己怎么这么迷人？凡是砍他的，没等砍，自己先趴下了。
1: 啊！
0: 死了还得抓垫背的，再换刽子手给我杀！第二批去六个，刚一举刀，那嗡嗡这一哭，那声怎么那么好听？哎，又躺下六个，子牙气的，我要亲自前去观看。诸侯也跟着，怎么回事？怎么砍还死不了？众人到道外头一看。姜子牙明白了，你到死之前你还不老实，看来还得给你加点刑啊。姜子牙一伸手，在刀囊之中取颗钉子来，这钉子叫问心钉，告诉雷震子，你过去分给他的头发，摁进他的泥丸宫，按不进去，拿锤子给我钉进去，然后他就没词儿了，没词儿了。这还不说，立刻变换原形，尖嘴猴腮，散发披肩，青面獠牙，面目可憎。那刽子手一看，这不死等什么？噗一刀，摇头看向。要说这人呢，还得长得好点，好点就叫人怜悯，越好越心疼，越好越怜悯。长这德行，谁瞅谁都腻歪，盼着他快死啊！咔嚓一刀，砍下腰头，算彻底结束。纣王妲己这段故事就算接过这一篇去。利用三妖的血祭法坛。武王继天子位，天下八百镇诸侯是热烈欢呼，现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太平了。我得得点啥呀？我来个啥呀？白白功劳吧。谁出的力大？怎么办？这事儿更难缠。为此事，武王姬发跟姜子牙通宵达旦的研究，就这么的把大周的天下国土分成72国，分了72个国家，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制。这72个国家名字都不同，什么秦国呀、楚国呀、赵国呀、燕国呀、蔡国呀、陈国呀，一共72国，根据你的资历，根据功劳大小、实力厚薄进行分配。等分配完了，一宣布这名单，大家是心满意足，还行，头高头低吧，差也差不多，有的多少捡点便宜，有的多少吃点亏，可也算不了什么。72国的国君全都任命，另外这个爵位怎么个分法？这个等级怎么分的？分成5等：公、侯、伯、子、男。这不一样，国有大小。第一的是公，公爵是谁？都是皇族，这玩意儿都有偏心眼儿。凡是姬姓的。姓姬的，你看姬发的当族，姬发的本族，三叔、二大爷、叔伯、弟兄占主导地位。这72国当中

有1/3是姓姬的，人家的天下，特别是大国，其他的什么侯爵等等等等，那是小国的，但是也有不同。这侯爵就是姜尚、姜子牙，对姜子牙的特殊的恩待，不能等闲视之。姜子牙的领地在哪儿？封到山东青州府，青州成立一国，齐国。齐国呀，将来数年后，秦、楚、严、韩、赵、魏、齐，齐国纷争，春秋战国。都是始于现在，这是给打的基础。那么姜子牙领地比哪块都富裕，比哪地盘都大，而且姜子牙受的分封高在其他人之上，他是第二号的天子，这个大伙心服口服。谁能跟姜子牙比呀？比不了啊！他是辅佐武王伐纣。就没有这武王给他拨了边上去，那姜子牙照样统一天下。不过这玩意儿好像天命所归，当君的就是君，那些人辅佐他，到时候他做天下，实时讲功劳大小都是那帮人。您听说还评不出来吗？那姜子牙论才干，论各种吧，远远超过武王。但是武王人家地方长得好，文王的儿子，那没办法呀。所以呢，你就得拥护他，他是君主。仅次于他的是姜子牙，其他的啪啪全封了。后来武王一琢磨，不赖在这儿待，从这个岐山呢长大的，故土难离。这朝歌经过战争，残破不堪。尤其是纣王待的地方不赖待，把都城废了，变成县郡，就是现在的河南淇县，就变成县城。这官也得派人留守啊，谁在这守着呢？就选中了纣王9岁的小儿子，叫武庚。大伙主张杀武王，没杀，留下成汤一脉。做事别做太绝了，留下个传宗接代的人。你别看他才9岁啊，现在不懂事儿，早晚这小伙子长大了，要有不臣之心怎么办呢？留下2个大员监国，所谓监国，他这看着他。武王派谁？派自己俩兄弟，管叔季、蔡叔明，让这俩监国，名义上辅佐他，实质。在这监视他的行动，然后起驾返回岐山。这一走啊，咱们书说简短，大队人马回到岐山，72国的国君，72国的人马聚个分散，高高兴兴，心满意足，上任去了。武王回到岐山城啊，又到了老地方了。监国的伞医生黄衮，大家彼此见面，掐手指头一算，武王伐纣一共是5年的时间。咱说书快，实只剩5年呢。姜子牙寿高100岁左右了，那么大的年纪了。等回国之后，军民同乐。姜子牙一看，一切的事情都结束了。这才说，陛下，老臣还有件事情没有办完呢，我打算赶奔岐山封神台前去封神，我告假3个月。武王照准，子牙到了岐山，带了5000军兵，布下岗哨，这个地方禁止任何人出入，这是圣地。而且输了不少的符令，粘贴到每棵树上。白天你看着阳光绚丽，风和日暖，到了黑天，这地方成了鬼城了，阴风阵。

姜子牙利用这个机会，亲自赶奔玉虚宫见老师元始天尊，得请示请示。老天尊乐了，子牙，给你的任务基本算完成了，很好很好，你可以斩将封神了。斩将完了，该封了。这个事情是这么办，交给他敕令和法牒。姜子牙受命又回到岐山，披发杖简，每天做法，招那些亡魂呐、啊。没说嘛，到了半夜鬼哭狼嚎，胆小的都得吓趴下。封神之时，出来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这些肉身的神仙之外，其他的远远靠边站，不让他们听，他们听了没必要，就这几个人守在台下。姜子牙这才开始封神。那个时候封神封谁都是死的，现在天上啊那个缺乏的位置很多很多的，都得补充起来。28虚36位正神，周天365度，哪个地方不得缺少神仙？重新大换班，这换班这个人可太多了。那么咱们要挨个的那么说，恐怕时间也不允许，有些人呢你也记不住了，咱们就挑你熟悉那些人，记忆的还轻一些那些人怎么封的神。头一个姜子牙封神，封的是清福神伯建。那要是伯建谁呀、啊、伯建就是看守封神台的，拿着个灵魂幡，就招魂幡，谁死了他一招啊，刷领到封神台这儿。这人可不简单，此人在轩辕皇帝的时候做过大帅，后来战死在沙场，被人家抛尸扔到海底之中。这个人也立下血汗的战功，而且协助姜子牙斩将封神，守卫封神台，头一个封他。伯建可不简单，姜子牙奉敕命加封伯建，这伯建规规矩矩跪在姜子牙面前，一句话也不说。伯建呐、啊，哎呀，你慷慨战死多年，封神榜一事你耗尽了心血，奉圣人所差加封你巡天都御史的助手，巡查四方，各有司衙门皆归你掌管，你是东胜大帝之职，谢恩，上任去吧，谢谢了您了，有位置走了。再封比干，比干您知道，操心了，七孔玲珑心让妲己给吃了，比干死的太惨了。按着法爹所指示，加封比干为文财神之职，比干谢恩。又加封赵公明武财神之职，哎，还真不错，这赵公明看临死了还封个武财神，受人间的香火，早晚道行还能高深。再封魔家四将，就那四个大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就是这四位，四个大个跪这儿。按照法别加封魔师四将为四大天王之职，身为金刚守卫天地，谢恩。这四大天王走马上任。再封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这一家子，儿子黄天化，什么
黄飞彪、黄飞豹、黄天觉、黄天禄都战死在战场，壮烈牺牲，死后得受到荣宠。姜子牙加封他们为五岳之主，东岳泰山，挟天大帝，武成王黄飞虎，五岳都归你管，五岳的正神全在你的统帅之下。武成王谢恩率领皇室家族上任去了。

0: 死的镇里头，跪倒在这灵旨，姜子牙加封你二人，一个显道神，一个夜游神。因为你们个儿大，看得清楚，千家万户都干了些什么，是干善事，是干恶事，你们两个人要牢记在心，随时上奏玉帝。先先，俩人下去了。郑伦伯济两个人加封哼哈二将之职，下去了。后来上来的是燕郊燕红，这哥俩哭丧着脸，跪在法台之上。姜子牙看了看，你们哥俩听着，你们是纣王之子啊，纣王无道，逼死你娘，你们痛心疾首，情有可原。可以后违背天意，攻打西岐，以身试法呀，情使怜悯，因此加封你二人为瘟神之职。瘟神，动不动说这话，你瞅那德行，长得跟瘟神似的，老沉着脸，哭丧脸。瘟神干嘛呀？主管天下的瘟疫。什么狐狸拉呐、霍乱了、流行病了，归他俩管。说这一方老百姓应当受好处，不给他降灾，不给他施瘟疫，这一方的老百姓就得好。说这一方竟出刁民，应当折磨折磨他，就给他放点鼠疫，这里人就跑肚拉稀、外带痢疾，这里人就得受罪。哎，主管这些事情。二人点头谢恩，上任去了。再封的文太师文仲，文仲跪在神台上，子牙瞅着挺惋惜呀。太师文仲好人呐，如果朝中都像文仲这样，成堂的江山哪能失败呢？不能失败。文仲凄清可怜呐，加封文仲为普天之下四海之主，掌管四海东西南北，海里的所有的一切，海神、四龙王，所有众人皆归他管。另外又加了一道敕旨，属于天上的文曲星。文曲星那就是管那些当官的，据说那些当官的大官都是文曲星转世投胎，那据说那包公也是文曲星，寇准也是文曲星，这些人当官公正廉明，为什么都那么清廉呢？因为主管的星宿是太师文仲，文仲就正，所以他管的这些文曲星也都非常正直。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姜子牙啪啪啪一口气封了365位正神，皆大欢喜。封完了，回到西岐城，见着武王。武王就问呐：“相父，您什么时候走啊？”“陛下，现在功德圆满。”老朽无用了，我要率领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找一深山老林前去修炼。我已封您为青州市民的国家呀，应当去享受荣华，去受富贵，您怎么能到深山老林呢？姜子牙乐了，我光把别人都封了，我连个位置都没有，我不进山里待着，我去干嘛去？后来上帝知道这事儿，给补了个缺位，封他为巡天都御史。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 鹰牌轮胎抽。

0: 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男男男，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离开我们现在呀、已经300多年了。说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之下有个窦家庄，这庄村不算小，能有100几十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姓窦，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一共是5口人，本宅的主人姓窦，叫窦宝山。窦宝山娶妻邹氏，生有2男1女，长子大敦，二子叫二敦，女儿叫小春。由于人口整装，劳动力强，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有10亩田地，养着骡马，养着鸡鸭，堪称小康之家。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家里头也比较富裕，挣了2钱没干旁的，光学武术了。自幼受一人的传授，学会18般兵器，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最得意的是16路螳螂式，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自从成名之后，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结果都大败而回，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螳螂王。不有那么句话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此2男1女受他的熏陶，也酷爱武艺，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耐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二敦的长得是5大3粗，浓眉大眼，别看长得这样，心细如发，天资聪明，

0: 受他爹的熏陶，也酷爱武艺。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其实二墩呢，在18岁这一年，论功夫超过了他爹。这螳螂16式比他爹练得还精，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过人，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他娘邹氏啊，会星象术，没事跟当家的偷着嘀咕。我说当家的，你说咱二儿子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为人厚道又朴实，将来啊肯定能成大器，说不定啊还能做大官呢。哈哈哈哈，夫人，你想的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我看咱的二儿子早晚肯定是个大人物。所以呢，窦宝山夫妻对二儿子格外的钟爱。咱们单说这一年7月份的时候啊，一家人在地里头干活，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也在地里干活，今年肯定是喜获丰收啊，人人的心里都挺高兴。可是突然发现顺着这大道和小道来了数不尽的难民，成群结队，担着筐，背着篓，携男带女，不知从哪儿来的。窦宝山心里就琢磨，是什么地方发了水了，闹了灾了，要不怎么这么多难民呢？不但他看见了，很多人都发现了。窦宝山呢，说什么也干不下活去了，把手里的家事放下，来到大道上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头，他就打听：大叔，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前边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头闻听口打哀声：
1: 嘿，别提了，
0: 前边打仗呢。打仗？谁跟谁打呀？
1: 怎么，你们这儿什么都不知道？
0: 是啊，我们这儿闭塞得很，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叔，您快告诉我。
1: 哎呀，你还不知道，那你就听我说说吧。现在满人呐，打进山海关，占了北京城了。满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努尔哈赤什么皇太极多尔衮，哎，我也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八旗的军兵把李自成给打跑了，占了北京，叫咱们这些明朝的人呐，梳辫子改换服装，如果要顺从了呢，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们的，那抓起来就得掉脑袋呀。你说咱们能听他的话吗？所以呀，跟他们就干起来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流血，我们家保定府也叫满人给占领了。这所以携家带眷往南边跑啊，哎，这年月可怎么活呀？原来如此。窦宝山前些日子到镇上赶集，也听了点风言风语，没想到这时局是直转急下，变化的这么快，他这心呢可就没底了，怕这老头说的颠三倒四的不那么真实，他又拦住几伙难民仔细打听，结果他们说的都是大同小异，可以断言满人肯定是占了北京，肯定占了保定府了，离着我们这就不太远了。
0: 这满人来了怎么办呢？哎呀，窦宝山是心乱如麻呀。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每一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北边跑过来，闹得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人人惶惶不安呐。大伙晚上抽空在奶奶庙开了个会，奶奶庙啊在窦家庄的西头，院里还有口大钟，有点什么事儿呢，一敲钟，人们到那儿集合，好商量点什么事儿。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有那年长的就提议：“各位啊，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难民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收成庄稼呀，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得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有人提议：“我看这么办，众位看看怎么样，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对，我同意，我赞成。”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护清就是保护庄稼，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在大家一致推举下，窦宝山也没推辞，就走马上任了。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就有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老窦家一家人都是见义勇为的，所以乡亲们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窦宝山一上任之后，马上采取措施，把男的全组织起来了，分成两队日夜巡逻。手里的没有武器怎么办呢？哎，武器好解决，起码木棒、扁担、钉耙、农具、菜刀、斧子，这都是兵器。窦宝山呢，把这人分成两班，一班由大墩领着，一班由二墩领着，窦宝山是总负责。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有事就敲钟，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儿。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呐，盼呐盼呐，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巡完了罗，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

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来找我。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休息，也不回家。二墩把铡刀放到床铺上，等躺下伸伸懒腰，哎呀，脚这是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年轻人嘛，觉也大，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心说别睡，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还睡着了。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晚上就做这样的梦。这二墩呢就做了个噩梦，发现眼前火光闪闪，听了听喊杀声动地，放眼四望，到处都是难民呐、啊，而且这难民浑身是血，满身是伤，各奔东西。后边不少骑兵挥舞着马刀长矛在后头追赶着，撵上谁就把谁刺死，就把谁劈倒。他抬头一看，哟，发现他妹子小春披头散发，光着两只脚正在前头奔跑，后头有满洲骑兵举着马刀骑着马在后头追，眨眼之间追上他妹子了。就见这个骑兵一伸手揪住他妹子的头发，小春拼命的呼救，让这骑兵就给拽走了。二墩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肺都气炸了，在梦中大吼了一声，站住，把我妹子放下，我跟你们拼了。他蹦起来拎着铡刀就追，意思呢把妹子抢救回来。无奈在梦中啊，这两条腿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怎么那么没劲儿？心里越着急跑得越慢，手里这把铡刀像棉花球差不多少，明明撵上那个骑兵了，把刀也举过头顶，说什么也落不下来，把窦尔敦急得满头大汗呐、啊，嗓子眼跟冒火差不多少。正在这个时候，他有打梦中惊醒，哎呦我的妈呀，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二墩就坐起来了。心说谢天谢地，幸亏我做的是梦，那不是真的，我妹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二墩正想着呢，突然的听见不远的地方救命啊救命啊，哎，二墩一拨了脑袋，心说这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明明自己在梦中已经醒过来了，这声音从哪儿来？他正发呆的时候，保良会有个小伙子叫二柱子，好咚推开门跑进来了，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扑到二墩近前。二墩哥，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哎呀，清兵杀来了！哦，来了多少？数不清啊，一色儿都是马队，见人就杀呀！咱保良会的人，大部分都被杀了。我爹呢？他怎么样？他也死在村口了。哎呦！二墩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是肝胆俱裂，好像没摔倒在地呀、啊。

再问了一遍，果然父亲战死在庄口。他又问我大哥呢，他大哥不知道下落，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快跑吧，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这二柱子说完呢，擦了把脸就跑了，伸手把铡刀抄起来，箭步如飞来到街上。他一看整个变化了，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横躺竖卧都是尸体，还有不少活着的是四散奔逃。往前看，有不少满洲的骑兵正好从对面冲来。二吨不看则可，看完之后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自己危险不危险了，他大吼一声，奔满洲这骑兵就扑过去了。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吨就好像杀神附体一般，把这把铡刀是舞动如飞呀、啊，咒咒咒咒咒咒，啪啪，咔咔，他是左右开弓，一口气儿劈倒了六个骑兵，有那么四五个骑兵见势不好，是拨马逃之夭夭。二吨一琢磨，我得回家去看看去，我娘还在家呢。我得把我娘我妹子救出来。想到这儿，他撒脚奔西头就跑，他们家就住在这儿不远。等到了家门口一看，完喽完喽，也是一片火海呀、啊。他也顾不得危险，到了院里头了，透过浓烟寻找老娘。娘啊娘，小春小春，娘！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后来觉着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脸朝下，背后有枪伤和刀伤，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妹子依然没有踪影。本来二吨就是个孝子，一看母亲死的这么惨，心都碎了，把铡刀一扔，扑到母亲的身上，是放声痛哭：“娘啊！”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想起了母亲死的这么惨，二吨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哭罢了多时啊，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把母亲的尸体掩埋。刚拿土盖上，就听这个街上马褂乱铃的声音，清兵又进了庄子了。二吨火往上撞，为了给母亲报仇，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跟对面来的清兵就站在一处。咱这么说吧，他一口气又劈倒了十几个，后来觉着肩头上冷不丁疼了怎么下，他挨了那么一枪，二吨寡不敌众啊，清兵是越来越多，他发觉不妙啊，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赶紧跑吧。就这样，他陌身钻进了胡同，个大腿也长，跑得也快，闯出重围，这一口气儿跑出了有20多里呀、啊。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他这一松气儿，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

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黎明前呢，下了一场秋雨，这雨下的不算小，雨这一浇，把二墩给浇醒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哎呦，哎呦，把脸上的雨水他爬了爬了，呀呀呀呀呀，腰酸腿疼，这肩头上是剧烈的疼痛，脑子瓜子嗡嗡直响。二墩回忆了回忆昨天晚上的经过，眼泪掉下来了。现在父亲战死，母亲遇害，而且哥哥妹子不知下落，这下一步我该如何是好？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2: 县委书记刘忠波调研我县林业特色产业和苗木产业发展工作；
0: 县委宣传部与县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书香润机关履职建初心读书分享活动。
2: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等领导参加会议。会上，中心组部分成员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研讨交流。
1: 会议指出，理论学习是规定动作，更是政治任务，是履职所需，更是终身课题。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思，结合工作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的精神动力，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学习要自觉，要深入，要主动，深刻把握理论学习的政治性，要坚持真学细学，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要发挥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示范作用，做到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在学习中懂历史、强党性、明方向。宣传部门要扛牢理论学习政治责任，建强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阵地，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做出彩，持续提升学习质效。会议指出，学习要全面、要具体、要经常，深刻认识理论学习的紧迫性，要学深用好四下基层、枫桥经验等工作方法，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坚持深入更新制，摸清实情，找准对策。要走好群众路线，变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用心化解矛盾纠纷。要坚持精准实测，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升基层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会议强调，学习要务实，要实干，要担当，深刻体现理论学习的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重在价值引领，基层工作方法是操作指南，二者共同构成做好基层工作完整方法论。要以学习促作风转变，持续为基层减负，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以学习促能力提升，推动干部从凭经验向靠方法转变。要以学习促工作落实，紧盯三季度收官和全年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聚力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产盘活等重点任务，为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筑牢坚实基础。
0: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调研我县林业特色产业和苗木产业发展工作。
3: 刘忠波先后来到驼腰岭镇宝石村蒿柳养殖基地、坐蚕蓄养基地，细致查看养殖管护情况，深入五道沟林场国家良种基地，实地了解林木良种培育情况，走进三元浦镇原山林业有限公司苗木基地，详细查看苗木培育及市场运营情况，全面掌握我县特色林业产业发展整体态势。刘忠波指出，蒿柳养蚕、坐蚕养殖具有生长周期短、综合效益好的显著优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优质富民产业。要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做好技术指导，提升产业标准化生产水平。要精准对接金融惠农政策，为经营主体和农户破解资金瓶颈。要加快组建养蚕产业协会，整合全链条资源，推动产业向全域布局、集群化发展。县林业局要围绕作树科学管护方法与坐蚕产业发展现状开展深度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为产业规范发展、科普宣传提供权威科学依据。各相关部门要凝聚合力，强化政策扶持，推动坐蚕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刘忠波强调， 苗牧产业是我县林业经济的核心支柱，要抓实良种培育核心环节，加大优质种苗研发力度，重点培育适品质与市场竞争力。要推广插柳护堤生物防洪模式，实现生态防护与产业效益双向共赢。要深化与北华大学的校地合作，借助高校林业领域的科研与人才优势，推动科研成果在本地落地转化，为苗牧产业提档升级注入科技动力。要延伸苗牧产业链条，推动苗牧产业与生态修复、城乡绿化、景观提升等领域深度融合，拓宽市场应用场景与销售渠道，持续壮大产业整体规模，切实把我县林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葛延江、韩振阳参加活动。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推进书香机关建设，今天县委宣传部与县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书香润机关履职建初心读书分享活动。
3: 活动以书为媒，以读聚力，旨在不断丰富党员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导全体机关干部在阅读中汲取智慧，在实干中担当使命。八位来自不同部门的分享者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实践与阅读感悟，呈现了一场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读书交流盛宴。分享书目涵盖红色历史、文学经典、人生励志、教育哲思等多个领域。分享者或回望革命峥嵘岁月，从苦难绝境中感悟信仰力量，或品读文学经典，体悟人格独立与精神平等，或结合工作实际，畅谈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思考与决心。整场活动内容充实，感悟真挚，既有对经典著作的深度解读，也有对初心使命的深刻体悟，充分展现了机关党员干部勤学善思、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读增智、以读固本、以读促干的良好效果。活动指出，读书是终身修行，学习是永恒课题。全体机关党员干部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优良作风，提升履职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吴德宝，男，通化市柳河县第19届人大代表，现任通化市珍宝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河县红利人参加工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柳河县农德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扎根本土农业一线，深耕特色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产业，履职为民，实干兴业，积极发挥人大代表示范引领作用。自创业以来，吴德宝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人参特色产业，牵头创办柳河县红利人参加工专业合作社，吸纳本地农户抱团发展人参种植与初加工产业，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显著带动周边农户稳定致富。依托合作社平台，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产销渠道，有效解决农户产销难题，推动本地人参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同时，他依托旗下农业科技企业，拓展多元农业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200余人务工，每年足额发放务工工资100余万元，切实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作为基层人大代表，吴德宝始终心系群众，履职尽责，常态化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反映民意诉求，坚持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深耕乡土，回馈乡。

0: 扎实的产业成果和务实的履职作风，为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和乡村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敢兜底才是真安全。
4: 嗯，
3: 同时呢，这个车还配备了比亚迪最强的闪充，油车能去的地方，大汉 EV 都能去。五分钟可以从10%充到70%，9分钟充到97%，千里之行说走就走。-30度极寒的环境，补能仅多3分钟。目前呢，比亚迪网络啊，它已经是闪充的网络正式铺开了，今年年底将建成20000座闪充站，让这份闪充的速度从车上的技术变成了一张铺在路上的网络。
4: 嗯，好了，大汉啊，这个已经开始预售了，249,900的价格，最重要1008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真的是技术上的给力啊。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其实本来我们还有一条新闻要跟各位分享，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蜂媳妇说的这个留言，我真的必须得马上的立刻的撒楞的给你回复了。
3: 谁？
4: 必须得拦一下你啊，蜂媳妇那个。
3: 蜂。
4: 沃尔沃的X70女士新手可以吗？推荐吗？强烈不推荐呐。
3: 不推荐。
4: 沃尔沃X70，很多人说X60、X90、X70是哪位？X70是挂绿牌的，就是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啊。就是不知道哥们儿，就是是你媳妇看中这车，还是你看中那个车了？就是你们让谁给洗脑了，能看中这个车？可能你会认为，这是不是沃尔沃品牌吗？这个当年上市不是40万吗？现在220万，就是自己给自己砍了一大刀
3: 啊，自己就砍了。
4: 对，就是断臂了吗？20万吗？对吧？最有诚意吗？但是20万，你可能会觉得沃尔沃是不是很便宜啊？但是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20多万，其实你20多万能买到的一些其他的系列产品，比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明白不？就是你可能感觉到它是沃尔沃品牌，但是那是燃油车时代的这样一个品牌了。
3: 嗯。
4: 现在新能源就像我说的，20万是属于新能源的大价了。
3: 嗯。
4: 你能买到相当非常好的产品了。就你媳妇现在如果给女士新手的话，理想 i6 你看一波，比它强太多了。就是你去对比一下，目前就是理想 i6 在整体的装备上，
3: 嗯，
4: 在驾乘的体验上，在车机的反馈上，在整个智能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体验方面，你会发现完全是碾压式的，你明白不？所以就是就你这个问题，峰哥都着急了，就是不说都不行了，不说不快了，不说都觉得对不起你了，我必须要告诉你，
3: 所以别疯狂。
4: 首先第一点，X70强烈不推荐，别管它多少钱，就是可能这个最后都卖到什么呢？卖到18-19万了，咱也不买不看。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就是你这个级别的车，就是花20万上下，你能买到的品牌特别多。但是我个人觉得理想 i6 可以看一波啊。
3: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6: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5: 中秋至小罐茶，
6: 详询0431-58458。
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6: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5: 中秋至小罐茶，
6: 详询0431-58458。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10: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
12: 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时候就好处。
11: 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三天的时间，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4: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耗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3: 今天的问题有点多啊，没事儿，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此时此刻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现场直播，你们可以观看，可以收听。然后我看了一下，江先生打进了电话，要咨询一下峰哥关于传祺 M8，看一下他要问什么啊。江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大黄蜂老师好，秦老师好。
4: 哎，你
3: 说，
13: 大黄老师，那啥，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传祺 M8 那个混动版本。
4: 嗯，
13: 因为我问过很多平台，他们说的我就有点懵了，我就想等大黄蜂老师一句话。
4: 嗯，
13: 这个到底现在混动2026款到底那个能不能那个用那个能用住啊？
4: 嗯，
13: 这个意思。
4: HEV 那个版本是不是？
13: 对对对，大黄老师。
4: 嗯，就是如果从技术上来看啊，我跟你吃个定心丸，抓紧买，没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3: 啊，
4: 为什么？
13: 啊，
4: 首先第一点，
13: 啊，
4: 它的油电混合动力来自于哪儿呢？其实偷学的是丰田的技术。
13: 啊，
4: 明白吧？
13: 啊，
4: 丰田做油电混合动力都已经20几年了，对吧？
13: 啊，
4: 而且呢，车型保有量非常大，然后呢，稳定性非常强。
13: 啊，
4: 所以就是从技术上来讲
13: 啊，
4: HEV 这款传祺 M8 你放心买，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说从车型上来看，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条件，这个车型是挺香的。为啥呢？用油情况下一样省钱。而且呢 ，HEV 的传祺 M8 呢，外形也是那种大宗师的前脸，
13: 嗯，
4: 内部空间配置也非常高，价格20多万，价格也不是很贵，买就完了。
13: 嗯，
4: 有里有面的车，使用成本也非常低，实用的汽车，买
3: 可买
4: 啊。
13: 啊，那个啥，老师，我再耽误几十秒，就是我家有那个充电桩的话，你说老师，我这20万左右还有什么车型？老师，谢谢。
3: 就有 MPV 吗？
4: 嗯
13: 啊，对，就是那个 MCV 加
4: MPV， 20万上下呢。如果说你要同样花20万买个个头更大，然后呢续航更长、功能性更强的车，
13: 嗯，
4: 我个人觉得看一下北汽几乎 V9那个车我，我强烈推荐一波。
13: 啊，
4: 因为它纯电续航能达到什么呢？400多公里。它用的整个增程机都是属于跟华为的 M 系的，就是比如说华为的 L 系，哎，什么 M 系的啊 ，M 的89都是完全一样的增程机。
13: 嗯，
4: 啊，包括呢，空间是5.3米，轴距也非常宽敞。那个车23万多顶配，你可以关注一下，非常不错。
3: 问到 V9。
13: 问到 V9，
4: 不是那个北汽极狐，
3: 对，
4: 北汽极狐的 V9，
3: 极狐的问到 V9，
4: 问到V9啊。
13: 那个大黄老师，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咱们家认识的店行不
4: 行？
13: 行
4: 啊，这样
13: 啊，
4: 请我们的助理呢把江先生的电话留下来，然后呢我们在后的时间跟他联系一下，给把江先生电话留下来啊，哎。
3: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解答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很淡定说了，峰哥 H10如果跟V8X 要怎么选？同是1.5的顶配。
4: 嗯，其实这两款车很好选啊，我给你做一个定位你就明白了。就像比亚迪，比亚迪有大唐，然后呢，比亚迪大唐的系列当中，它的高端是谁呢？是腾势的 N8L， 明白了吧？就是比亚迪的王朝网和唐这样一个区，就是王朝网和腾势的这样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属于什么呢？高端定位的，一个是属于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低端一点啊。但是它俩其实从技术平台各方面差不太多。你如果希望这个车更高端一点，你就买那个所谓的魏牌，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来看，现在目前的趋势，包括现在从定价上来看 ，H10的势头会更猛一些。因为为啥？因为现在目前的 V8X 的车型，从定位到它现在目前的市场关注度上来看，这个车能火、能卖爆、能卖得出量，不容易。为啥？我说了，20多万，现在目前的新能源 SUV 当中都不好卖，明白吧？啊，所以就这两款车，你要听我的话，我个人觉得买 H10 啊。
3: H10现在呢问的人比较多啊，因为它刚刚上市嘛，所以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然后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呢，这个非手缺口啊比较大，考证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就去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呢在 长春，全省都能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试卷内超试卷、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考就。

0: 想考证，然后呢，你可以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943196669。
1: 嗯，这位朋友说30岁女士想买一个理想 i6 还是买问界 M6 啊？你看两款车的销量就能一目了然了。问界 M6 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不是很高，不是很高啊。就是我觉得我分析了一下，问界 M6 前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些试驾，
0: 嗯，
1: 整体我告诉你啊，就是车开的非常不错，尤其智驾水平非常高。但是就是一句话，现在只要跟界挂边的，整个车的价格都不太便宜。理想 i6 呢更接地气啊，我个人觉得从销量上来看，现在目前必上理想 i6 啊。
0: 三共问呢，他说峰哥，那要是个 H10 跟战舰7，这个应该怎么去选呢？战舰七百，
1: 现在战舰七百现在还没有正式上市呢，然后目前就是看它现在的整体定价，我个人觉得。再一个就是 H10，我强烈推荐给各位啊，就是最近问的人很多，我一直在说，一定等2个月的销量出来，你再去做这个车型的选择。能超过6000，能超过6000，能爬到10000，我告诉你这车必火。但如果超不到6000，我认为这个车就不温不火啊。这个当然了，买车如果你就是要买一台车，你不考虑以后未来这个车，比如说它的知名度啊，它的保有量啊，它的关注度啊，那你可以现在就买，这车没毛病。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车有多种元素的情况下，你一定等2个月以后的销量，你再做决定啊。
0: 等一等吧，别那么着急。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贺要问的，他说峰哥，高山七 SUV 版本这个车型怎么样？
1: 嗯，就是你会发现长城老板魏老啊，就是他骨子里就是 SUV，
0: 是
1: 对吧？骨子里就是越野，就一个 MPV 你都要做成一个 SUV 的感受，你说为啥呢？就当时这个高山七 SUV 版上市的时候，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高山七是 SUV 还是 MPV？
0: 是，
1: 就是是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 MPV 当中的 SUV， 就是它的通过能力一定要强。
0: 对。
1: 就是，哎呀，就是这是骨子里的事儿、啊。
0: 坐着还得劲儿。
1: 说实话，就是现在你会发现，高山系列当中8卖的最好，9卖的一般。为啥？9虽然很大，但是呢，它只适用于商务车的市场，对吧？但是7呢，可能就是卖不过8，为啥呢？就是你会发现，买到 MPV 市场的人群，它相对来说已经有一些消费能力了，对于车有一定的诉求点了，就不像第一次我选车，可能就买一个轿车，买一个 SUV， 买 MPV 的人他肯定是有诉求点了，他就是有消费能力、有诉求点的情况下，那你想想，人家差1万到2万块钱，为啥不买高山八呢？对不对？高山八可能在整体的尺寸各方面，它的均衡性更强一些，高山七还是小一丢丢。尤其在现在目前这个汽车领域当中，都已经干到5米2、5米3、5米4、5米5的这个时代当中，高山七已经不占有任何优势了，是吧？所以说就是大家可能会再差个1、2万块钱、2万多块钱，你直接再去上个高山八更香。我个人觉得，如果作为家用商务综合需求上来看，一定上一个高山八，不后悔啊。而且他说的 SUV 什么 SUV MPV， 他就是干 MPV 的事儿，你就别干 SUV 的活，明白不？就这车你让他通过能力，那不扯呢吗？能行吗？他闭眼睛行，玻璃盖响他都不行啊。
0: 大熊问了，他说峰哥，大众的 ID.4 长续航的顶配不到14个，新车能入手吗？
1: 嗯，就是这么说，14万买一个 SUV 纯电动车，能选择能扒着的太多了，你为啥选 ID.4 啊？ ID.4 智能化体验相当差，就是可能就是底盘是它最大的优势，是我开的一种感受啊。
0: 嗯，
1: 底盘依然很大众，但是其他你要作为新能源来说，没有啥可圈可点的，续航里程不够长，然后呢智能化体验一般般，对不对？而且价格也没有太多绝对的优势，14万能买到的新能源纯电动 SUV， 比亚迪、吉利系列的，你随便扒了随便看，这些都不后悔啊。
0: 捣蛋鬼问的，30岁加的女性，峰哥，你说是买理想 i6 还是要去冲问界 M6？
1: 嗯，刚才说过这个问题了，理想 i6 啊，强烈推荐啊。
0: 我没听着吗？
1: 那是对。
0: 35问的，他说峰哥，丰田的博智 3X 可以入手吗？
1: 那就我个人觉得不是不能入手，而是现在目前选择太多。刚才说的比亚迪系列的元。对吧？海狮零五
0: 啊，
1: 包括呢像吉利银河系列的，对吧？战舰七、银河E5这些车你扒拉着选嘛，对吧？你太多可以选择了，为啥看它呢？没意义啊。
0: 嗯，然后刚才捣蛋鬼他又问了，他说哥，但是我觉得问界更好看呢，你推荐他买 i6 是吗？
1: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每个人喜好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就是外形买车的话，那很多人说问界不好看呢。真的，
0: 对，
1: 好多人说问界不好看呢。
0: 但是我跟你说，捣蛋鬼，你一定要听劝啊！咱买一个这样的车型，不能光奔着外形去，外形只是给他人看的，明白了吗？所以吧，你这个东西还是要考虑综合的能力。
1: 就是峰哥说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买车想要中看还中用，这不就完了吗？
0: 得中用，
1: 对不对？
0: 得中用啊啊，一定要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老师我问一下，能不能推荐5到8万的 SUV， 新能源或者是插混都可以，买哪一个好一些呢？
1: 太多了，
0: 没说品牌，
1: 嗯，就是
0: 单一比亚迪、吉利就好多。
1: 我觉得5到8万之间，
0: 万
1: 要买插电混合动力产品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系列的，
0: 嗯，
1: 就可以了啊，就是就可以了，因为你也没说什么车型啊，就是，SUV 当中，我觉得比亚迪系列的，你比如说购一个宋 Pro 这样车型，或者是轿车呢，SUV 啊。啊，宋 Pro 吧，可以关注一下宋 Pro 的车型。
0: 对
1: 啊，个人觉得可能更合理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关注一款车，就是关于2026年的成都车展的一个消息啊，就是魏牌呢以“为你放心”为主题的重磅参展，这次呢有硅源 S 平台双旗舰，就是刚才提到的魏派的 V8X 和魏派的 V9X， 包括高山系列家族和新摩卡的。HiFull Max 版本全系亮相这次的成都车展。
0: 对，它这次构建呢，主要覆盖的就是城市通勤啊、山野自驾的全场景产品的矩阵。面对行业销售的一个现状，魏牌呢是坚守造车的初心，立足了长期主义发展。它是以全站自研的一个硬核产品和极致的品牌保障，重新定义豪华出行的底色。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依托长城汽车36年的深厚造车底蕴，魏牌呢始终是属于那种就是。摒弃了浮躁的那种营销套路，坚持是以什么呢？就是没有快进键，就是降薪不能提速这样的一个原则，说白了就是坚守造车底线。然后呢，本次车展呢看了一下，魏牌的 V8X 以及 V9X 是属于重磅亮相，两个车诞生于硅源 S 的平台，它是历经6年潜心打磨、多轮技术迭代和全域工况验证，它绝非是什么仓促落地的那种速成技术，说白了就是它不是速成的产品，
1: 对，
0: 它是经过很多年的打磨试验然后才出的一个车型。
1: 对、
0: 啊、
1: 其实你看比如说魏牌的 V8X V9X 是在吐鲁番70度这样一个极度的高温测试的、
0: 嗯、
1: 以每小时120秒的这样一个极度的暴雨测试的，包括呢座舱是高温甲醛的严格测试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母婴级抗菌抗病毒的这样一个面料的测试的，所以说你看它带来的是全方位这样一个安全的体验。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型呢搭载了一个超级 HiFull 的一个混动的系统，有效地解决了纯电和增程的这样一个车型亏电状态下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车可以带来什么呢？4秒的强百的这样一个加速性能，而且拥有了1659公里的这样一个超长的综合续航。当然了，现在目前都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智慧底盘的元年嘛，对吧？这两款车呢，现在目前也是自研的超级的智慧底盘，就是它有闭式的双向空悬，搭载的是 EDC 连续可变的减震与路面的预瞄系统，可以实现了百万级的魔毯的震就是滤震的这样一个体验，就是化解呢城市减速带呀、山路颠簸呀，保证全家人在出行过程当中那种安全感啊和舒适感。
0: 对，还有智能化方面，你像魏牌的 V8X 还有魏牌的 V9X 搭载的是原生 AR 座舱的一个舱架智能体，它是创新采用的左右脑协同的一个逻辑，然后呢行车智能体作为高智商的专职司机，它可以实现什么全场景的泊车、暴雨极限的 AEB 的主动安全防护、轻松应对成都的魔鬼停车场，还有复杂弯道带来的出行难题。所以它座舱智能体作为高情商的专属管家，就是可以记忆全家出行的偏好，提前适配调座椅啊，还有调空调啊、导航的规划呀、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得到高效省。
1: 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领跑的900啊，就是1.5T 的大五座行不行？后备箱有拉货的刚需。首先，领克900呢，作为现在目前的新能源产品当中，现在你会发现销量非常差，就是不像当时上市的时候一车难求了。为啥？我觉得产品力已经不够了。就是现在我们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能源的元，就是底盘元年了。底盘现在像我说的，能超过5.2米车身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你如果没有后轮转向，你这个车就不过关，明白不？以后开着就不得劲儿啊。所以领克900你让我说的话，就这个车现在产品力不够了，你要买它的话就是一个淘汰产品啊。比亚迪的元 UP 和长安的启辰的 Q05 哪个更好？肯定是元 UP 呀，元 UP 现在目前看销量你就知道了，相当高了啊。如果纯电的希望不大的一个 SUV 产品，元 UP 强烈推荐一波啊。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
5: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
3: 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我看了一下，大熊在平台当中问了峰哥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14万的比亚迪跟吉利推荐哪几款？其实呢，你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说全啊，但是我相信你心中已经自有答案了，因为10多万你又卡得那么死的一个价格，就是14万左右的，那你就上差下差差不太多，轿车 SUV 你上网一搜就一目了然了，好不好？
1: 嗯，对，就那么几个产品啊。但是我觉得比亚迪就是海狮的06强烈推荐一波啊。吉利银河系列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战舰7，这个强烈推荐一波啊。
0: 嗯，然后你也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所以自己去查一查啊，因为你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紧了。
1: 嗯，
0: 然后极狐 MPV 是什么型号了？问道 V9。
1: 对，极狐的问道 V9 啊。
0: 嗯，你去看一看。然后语言王问了一下峰哥 P7 怎么样，他又加了一下，我们以为是小鹏 P7 啊，他说的是本田。
1: 嗯，
0: 本田 P7，
1: 本田 P7 啊，就这车都没人问的车，真的。
0: 这是啥车？
1: 就是本田的一个新能源吗？
0: 轿车吗？
1: SUV 吧，应该是个 SUV， 应该是个 SUV 车型，中型 SUV 啊。就这车都没人问的车啊，就是这么说，就是别看这车是卖多少钱，咱不看啊，咱不看它，看看别的得了啊。
0: 嗯。看一个其他吧，
1: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对于车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看那个吉利我就不想买，
0: 嗯，
1: 比亚迪也没想通，
0: 嗯，
1: 啊，就是这些牌子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以前卖都是燃油车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不想买。那你看小鹏不行啊，小鹏很多车不也不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有很多车可以选择，就这车就强烈推荐不要买啊，不要看啊。
0: 嗯，极狐问到 V9 的那个再说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最近对这个 MPV 很感兴趣，这个车起价是好像是19万多，当时我们试驾的时候问过，它是19万多，最贵的它应该是卖到24万多，然后最贵那个顶配它带一个啥来的，是不是磁流变的那个什么
1: 磁流变底盘，
0: 对，然后呢它这个加持，所以它卖的可能要更贵一点，然后这个呢你自己可以去试驾，可以去问一问，打探一下吧。
1: 嗯，对，是的啊。好了，在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进入的是我们关于维修养护的一些环节了，大家如果您的车遇到了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当然了，大家可以如果在线下想了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啊，最近呢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保养的，然后比如说你想做什么呢，就是动态清洗，那这样的话呢，也建议大家你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来到豪车会以后呢，你可以把车放在这儿，我们的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动态清洗都包含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个呢其实非常的有必要。如果您的爱车2年以上，或者是说2-3万公里以上没有做过这样相应的保养，建议大家可以去处理一下。因为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说，怕 就是这样，如果说真的以后啊产生了积碳很多的话，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费油啊，比如说卡

0: 质啊，就是因为它油泥过重嘛，那可能给车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现在去清洗的话，我们都是有这个明码标价的，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然后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2年左右，或者是20000多公里清洗一次就可以。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年或者是2年去洗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呢，根据个人的喜欢，或是你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你就来到豪车会找一下鲁萌老师，提前给他打电话，他会给您留工位，然后呢，电话是1800034585818，1800034585818，然后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对啊，大家如果说有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我们都能看到啊。刚才有一位小小问了，他说：“峰哥，女士开奔驰的 GLB 和 C 级买哪个？感谢了，强烈推荐 C 级。那不用想，那想都不用想了。
0: 嗯，
1: 那 GLB 那能比吗？那跟 C 级比吗？那不是一个产物，不是一个东西啊，真的。”就是买 GLB， 我告诉你，买完就后悔，一点都没意义。
0: 但是峰哥，咱就这样说啊，咱要说个按年纪划分的话，比如说她是35岁以下的女生，买 C 级，那要是35岁以上的，会不会考虑？
1: 就是 GLB， 就是咱别说啥年龄了 ，GLB 在奔驰体系当中都不受待见那种产品，你明白不？因为你就这么说，你问销，你要真是你认识奔驰的销售，你问 GLB， 在他的眼睛中它是什么车？
0: 曾经说是割韭菜，
1: 那说不好听，那车根本就是在他们眼睛里都卖都行的车。就是可能会伤一部分客户说，那峰哥我开 GLB， 你咋能这么说呢？那是这是东西在那摆着呢，
0: 现实。
1: 对吧？就是你要跟谁比的问题。你要他跟他自己比的话，他是有奔驰的用料做工，对吧？但如果他跟奔驰 C 比的话，你从整个车型，就车型，你真正 C 级都发展多少代产品了？
0: 嗯，对，
1: 多少年开始发展的了？
0: 嗯，
1: 人家是用咱东北话叫正经麻正啊，
0: 嗯，
1: 对吧？有历史、有背景、有销量的、有口碑的。
0: 嗯，
1: 你 GLB 才生产几年呢？整的不伦不类的，大不大、小不小、5座7座的，后面都坐不了人的。
0: 嗯，
1: 所以就这种产品，就是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推出这样一个韭菜产品，就是割你韭菜的，割完割能割着，割不着拉倒了，就是这种产品。
0: 咱也是，
1: 峰哥说的挺实在，有的时候挺伤人，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你买 GLB 的朋友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虚荣心嘛？
0: 对，
1: 可能你觉得你也是奔驰的品牌、奔驰的用料、奔驰的价格，对吧？
0: 还是个 SUV，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有你的诉求点，但是如果说它跟奔驰 C 比，我就很直观告诉你，比不了，没有可比性，肯定是 C 呀。
0: 嗯，买 C 级吧。
1: 对呀、啊，
0: 级别也不一样。
1: 对呀、啊，你一定开 C 啊。
0: 嗯，所以不用按年纪划分了，多大年纪都 C 级。
1: 好了，嗯，
0: 来，请进我们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好了，大众高尔夫啊，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发现什么呢？方向盘没有助力，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方向没助力的话，先检查一下转向机，它这个经过后续生产的都是电子助力，因为一般都是转向机内部问题。
1: 嗯，转向机的内部问题，看看转向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哎，好嘞，
0: 来看看奥德赛的车，它这个灯啊出现问题了。他想问一下卢某，自动大灯，他说白天也亮，无时无刻都在亮，关了他说他还亮，
1: 多好亮他。
0: 然后查证，问一下卢某。
2: 啊，如果要是他白天晚上不切换的话，就白天正常应该是灭嘛，自动大灯。然后这个一般都是雨感的问题，就雨感就是雨量传感器那位置，同时也是一个阳光传感器，就是光线传感器，它识别亮暗的。
0: 嗯，
2: 一般都是那个传感器和那个胶贴有问题，或者是传感器自身问题。
1: 嗯，就分不清白天黑夜了，是不是？
2: 对，
1: 不论白天和黑夜。
2: 对，
1: 你
2: 检测不好。
1: 你看这奥德赛是天天亮的，这奔驰 E 是黑的，它这什么呢？双屏现在这个屏有一个屏不亮了，黑屏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屏黑了的话，就是屏自身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在现在的电子的这个屏都很多了，这些车配的。一般的话都是屏内部，比如说一些芯片虚焊呐、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
1: 嗯，
2: 一般先原车的屏一般先补焊一般能解决啊。
1: 嗯
0: 嗯，
1: 这就是可能另外一个专业工种了，是不是卢萌？
2: 对对对对，得专门修汽车电子这方面。
1: 嗯，对，专业工种，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到四 S 店，你可能就是告诉你就得换屏了，为啥你修不了？他说确实也修不了，没有这样技术工种人，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
1: 嗯。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动态清洗，有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是这样问的，他说想周六周日去可以吗？卢萌老师，咱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做动态清洗是吧？
2: 啊，随时都可以
0: 去的，就是可能平时没有时间嘛，然后呢您就周六周日去。

0: 其实也不太长，大约就是两个多小时就可以搞定。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流程啊，动态清洗，就是您把车开到我们的豪车会，我们的技师呢手里会有一个机器，它顶上是带屏幕的，每一个缸体给你检测它的积碳有多少，您在旁边可以清晰的看到缸体的一个情况，积碳多少你都可以在旁边看得见的，所以这个是清晰的。然后大家呢，如果清洗完了以后，你要如果想看的话，技师依然会给你检测，你可以看到清洗完的效果，你甚至可以对比一下清洗之前清洗之后，所以这个呢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然后明码标价啊。经常我们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现特殊其他的一些原因，就这样的价格。有需要您就找罗蒙老师，1800444-5858。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凯美瑞车型，他说刹车比较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凯美瑞刹车软的话，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刹车有没有气儿，是不是换个刹车油或者是新换的刹车片。一般新换刹车片的话，也会导致脚软的这个情况啊。要跑一跑，把这个刹车片跟刹车盘之间把这个接触面磨合出来就好了啊。
0: 嗯，就是很多我们的，你包括豪车会也好，或者很多的地方，当你换完了这个刹车片以后，新的刹车片，一般司机师傅啊，就是他会帮您测试完了，或者说也会告诉你，你多踩几脚刹车，然后呢，他会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呢都是有提醒的。然后呢，你可以按照卢蒙老师所说的进行检测都行啊。
1: 对啊，好了，这位朋友呢，他驾驶的是一个吉利车型，他说峰哥，我刚买的车，想安一个行车记录仪啊，我不知道是吉利哪款车，但是吉利车我们都知道有专车专用的行车记录仪，就是现在很多系列品牌咱们都是专车专用的，覆盖百分之，不能说100%吧，90%多是没问题的啊。然后呢，专车专用啥意思呢？就是跟你车原车的壳是完全一样的，换完以后你是任何看不到的，而且是严丝合缝的啊。而且咱记录仪呢是质保3年，3年出现任何问题给你直接换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刚买了新车，或者是再有的车型现在记录仪不好用了，以前没安过的话，峰哥建议呢，大家一定去换一台或者是买一台记录仪，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保障的，行车停车都会有保障啊。大家如果想要关注记录仪产品，可以跟节目组取得联系，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啊，182-4308-1038。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4: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可以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也可以

0: 检核检查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就是仔细听看看哪个部位发出了，一般都是翅膀什么螺丝松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产生摩擦出现的这个噪音，或者松了，
0: 对，因为这个中控台里面这个异响呢，它这个判断起来是挺复杂的，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元件，是不是啊？包括
1: 对，咱得根据里边的实际响声的位置，因为里边确实挺复杂的，有饰板啊，还有一些结构的一些东西。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案例呢，就是很多日系车，它那个就是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拆卸过程当中都需要靠掰的，是吧？它不是说螺丝紧的，那它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工艺不好情况下掰折了，它这个里面呢，它就存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扣不上了，扣不上，它有的时候一走颠簸路面，它有会让人异响。那你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所以就是首先判断一下，就是你这个奥德赛以前有没有那个，比如说中控台拆卸过。也有可能有一些卡扣啊、折了或者怎么样，安装不到位啊，它可能出现这样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吧，然后呢，帮你做一个更深层次检测。因为这个呢，真的是靠经验了，然后很细致，虽然活不大，但是呢，这个东西挺繁琐的一个事儿啊。
2: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两天我们发现了又开始遇到了雨季啊，很多地方可能下的雨比较大，然后呢自己车辆一定要检测一下，特别是天窗的部位是否有出现漏水的漏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说你天空呢有一个就是排水阀它已经堵了，然后呢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水呢可能就会堵进车内，然后呢严重的时候呢车内可能各个元件会受到损伤。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车特别是年头比较老的啊，是不是出现了老化的现象，您都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猛，帮您做一个检测，看一看天窗的问题有没有出现堵的现象，以防万一嘛，是吧？我们都说防患于未然。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提前去豪车会找卢猛老师。这个呢怎么来检测？第一个，当您跑1-2000公里的时候，你发现哎机油出现了少了，或是你要往里补机油，或者说你跑高速的时候不放心，你得背着机油桶。第二种就是打火的时候冒蓝烟啊，你的车就是出现了烧机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说烧机油治理很简单了，不要像原来一样把车子大卸八块，发动机拆的就是你自己都不能看的那种，不是，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来进行盘缸的方式，4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搞定。如果你的缸比较多，比如说是6缸发动机的，基本上就是2天左右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跟卢猛老师预约一下，1800034-5858。这个时间因为它比较久，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您来之前联系卢猛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您的时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都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啊，没事儿，继续免费给你治，直到治好，放心可靠。所以这个呢是有保障的，大家放心，只要您的爱车或是您身边的朋友或是您家人爱车出现了烧机油，你就去豪车会找卢猛，1800034-5858。就这个事儿啊，我再跟大家说，全省的朋友出现了烧机油都值得来豪车会，这个真的很关键，找一家修配厂专业的地方完全不一样，所以也建议大家1800034-5858。
0: 再来看一下路虎发现4啊，这个车的形容比较长一点的内容，就是他说组合仪表上发动机的冷却液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呢他去维修了，发现什么呢？左右废气阀再循环系统冷却液的冷却管出现泄漏，他维修完以后呢，他现在组合仪表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性能受限的提醒，请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关系，然后应该怎么去做一些比如说治理啊？
1: 像他出现这个性能受限这方面，有可能还是说进气或者是废气再循环这方面出问题了，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柴油车，就是路虎发现的这个柴油车，然后像这种性能受限，一加阀这块儿愿意出毛病，包括节气门这块儿也愿意出问题啊，这个柴油车啊。
0: 那还是要看看废气再循环这个系统是不是？
1: 对对对，废气再循环这块儿跟那方面，包括跟发动机进气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他要确认不了的话，可以开到我这儿来，我拿电脑给他检测去。
0: 因为就是豪车会呢，修路虎呢还是非常专业的，不管什么类型的柴油的、汽油的，什么年限的，他们都经常有这个车去修，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豪车会卢猛老师取得一下联系啊。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众的桑塔纳，他说组合仪表上呢，它出现了一个 EPC 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前段时间有一次呢，就是踩刹车它那个自动熄火了，想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0: 但量 EPC 的话，一般是节气门，包括发动机进气系统这块有问题啊。大众车的话，基本上也很常见啊，亮这个灯。
1: 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最简单方式呢，如果您的车长时间没有做过清除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下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个我们推的动态清洗，是不是？
0: 啊，对，可以可以，先做一下动态清洗，做一下这个基础保养，这都是可以的。
1: 嗯，然后再检查一下节气门呗，是吧？
0: 对，节气门比较容易犯毛病。
1: 嗯，好的啊，那就是还是跟节气门有关系啊。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节气门。然后在线下呢，如果大家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我再来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打电话加微都可以，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然后线下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在买车过程当中，你看刚才那位朋友说想要推一个排面店啊，尤其是咱们长春以外的一些朋友来长春，他可能也人生地不熟，对吧？找不着店，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推荐一些我们的排面店，然后呢，就给大家报个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我们的权益服务价格比较好，那你可以来长春来买，没有毛病啊。包括可能大家在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跟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找到一些更专业的人士帮大家做一些服务，对吧？我们可能车天下节目呢没有这种服务的就是能力，但是我们有组织服务的能力，对吧？我们有更多的人才去帮各位去做服务，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我们有团队嘛。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呢，可以加一波我们的车天下的节目组，然后呢，在线下有任何的用车、养车、买车的问题，都可以为大家做一些服务啊。
2: 182-4308-1038，我再说一遍，182-4308-1038。好了，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先说一下我们的旅游，这次旅游去哪儿呢？是去云南。这次1038泸沽女儿国以及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呢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带队，9月8号到13号6天的时间。我们都说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就在云南。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跟上我们的节奏啊，我说一下，我们是属于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一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眠。美食的方面呢，不仅是有那种野生菌的火锅，还有独家安排隆重的一些家宴，然后呢还有红酒品鉴晚宴，就是将浪漫的氛围拉满。心动不如行动啊，我说个价格，原价是6980元，早鸟价现在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可以关注1384310034013843100340，关注更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您可以获得一下海报，看一下具体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出行到云南的话，像泸沽女儿国呀、雪域香格里拉呀，您就可以抱团来参加。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嘛，出去游就可以让自己呢更加的怎么说呢，舒适，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享受看到不同的美景，最关键就是可以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价格一个人是4999元，然后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另外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今天呢给大家说的这个好物呢是谁呢？是来自于 Olay 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有点陌生啊。但我一说玉兰油，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Olay 啊，今年夏天呢大太阳，谁都有被晒黑的烦恼，出门逛一圈回来黑一个度，涂上比如说粉底啊、遮瑕呀，但妆花了更显脏。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美白界的老牌选手，名字叫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作为全球顶口碑，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贵妇级的单品，我相信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妈妈的梳妆台上应该每一个女士当中都会有，咱别说所有的啊，咱就说10个人当中至少都有9个或是8位女士，你的梳妆台上是有玉兰油的吧。然后呢现在我们看了一下，今天给推荐的就是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它是护肤圈里都叫做平价小灯泡。然后呢上脸是属于什么感觉呢？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流动性非常的强，上脸呢是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一个针管式的包装。此时此刻这样你。

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啊，美白这两个字，您将会看到两瓶 Olay 啊，就我们所说的玉兰油这样的一个小灯泡。然后呢，此时此刻多少钱，你要是自己去买一瓶正装得400多块，这是官网的价格啊。咱们是多少钱呢，跟大家说，现在你要是买的话，同样50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囤两瓶更划算，拍一发二只要299，算下来以后一瓶啊，那不到150块，比官网是便宜了一半多。所以就是千载难逢超级薅羊毛的时机，它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9月份，所以放心买，放心购，你可以慢慢用。现在的库存呢不到80组啊，手慢就没。完了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或者说您说了买回来以后送给妈妈们、送给婆婆都可以。然后玉兰油就我们说的 Olay 啊，它是属于现在的价格，一瓶199，拍一发二299，就是买两瓶的价格，你这样囤。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啊，我再说一下“美白”啊，您就可以看到整体的链接了。右下角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这个水光小白瓶啊，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拿它跟什么比呢？拿它跟 SK2 相比，就是所以它叫什么呢？叫这样的一个平替产品，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呢比较经济又实惠啊，就是老百姓买它的话呢，觉得用着非常的好。所以建议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啊 Olay 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他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啊，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展示了周杰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歌手和音乐人都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纷纷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和个性化表达。此外，黑色幽默还被众多歌手翻唱，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展现出了黑色幽默丰富的音乐魅力。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朱传雄的《出卖》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以抒情流行的风格为主，节奏较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朱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张惠妹的《趁早》是张惠妹的经典伤情歌之一，唱出了在爱情中的无奈、痛苦和遗憾，以及对失去爱情后的感悟。后来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节目中被改编，广为传唱。

0: 我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张国荣将此曲演绎得深情大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1: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活在世界上，你说真的要到悟道的程度，老丹都被庄子奚落一下，我就认为老丹水准不够。庄子一开始就说老丹死了，老丹死了之后，老丹的学生呢、就帮他办一个这个追思会，来了一个老丹的朋友叫秦毅，这个人呢来喊了几声就跑掉，老丹的学生很不满意，说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怎么老师死了你来这边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待久一点，怎么喊几声就走了？这个人就说了，我原来以为你们老师悟道的，现在发现他并没有悟道。你看讲老丹了、为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很多老人家在哭，哭老子，好像在哭他们的儿子一样，很多年轻人在哭，好像在哭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代表老丹活着的时候对这些老人，对这些小孩都有。

0: 各种照顾跟恩惠，代表老詹太执着，弱于形式嘛，就是你要真的帮别人忙，你要帮别人于无形，别人要感激你无法感激。结果老丹就因为他的追思会上，很多老人哭，很多小孩子哭，他的朋友就认为老丹这个水准不够。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你说真的要到悟道的程度，老丹都被庄子这样奚落一下，庄子用意很明显，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行善，你要完全无形，你有心为善，虽善不少。代表你已经为善了，别人感激你了，你还要怎么样？这是讲到心的作用。所以我把老子的无为啊，一向翻译为无心而为，原因就在这里。老子的无为绝不是躺平啊，我学老子无为我躺平了，那是假的，那谁不会啊？老子的无为是无心而为，注意为还是要为，上班还是要上班，上学还是要上学，那是无心。绝不是说一定要考第一名，一定要赚多少钱，那是有心。所以我无心而为，我活在世界上，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一旦了解之后，这是我该做的，做的时候不要有喜悦，也不要有难过，成功的不要高兴，失败的也不用去伤心，这叫做无心而为。老子的无为是这个，你这样子无为的话呢，才不会过多的用个人以为的聪明才智去改变各种事物现状，一改变马上就会有后面的反弹。所以老子的智慧是这样子很深的。
1: 想要留住雪花，但在手心里它只会融化得更快。
2: 如今起思路的变了，那些在我脑海做了的变了，你出现了那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

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徐孝德出城受阻，正在这里跟设卡的人对峙呢。你说奉了魏王之令，你说有圣旨，拿出来，拿出来，我们看，我们这可是奉了娘娘之命，耽误了时辰，要尔等性命。正在这里呛呛呢，房献伯赶到了。房献伯一看，一看，哎，还真有深更半夜往外走的呀。看来呀，魏王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果然这里头有猫腻儿啊。我看看到底是谁，这车上又坐的是何人。所以呢，在后面喊了一嗓子，要圣旨啊，圣旨在我这里，你们先别走了。徐孝德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回头一看呢，我高头大马来一将军，身背后带着一些卫队，人家巡城的呀。来至近前，这人甩凳下马就到了徐孝德面前，还真不错，跟徐孝德一拱手，敢问你是何人呢？徐孝德也只能还礼呀。在下乃是金庸狱官徐孝德。哟，房献伯一听，哦，狱官，哎，还真就跟这事儿有关系，管监狱的吗？啊，徐狱官，你不管监狱，深更半夜要干什么去啊？徐孝德说，你是何人呢？末将姓房，我叫房献伯，奉魏王旨意在此设卡，盘查出城的每一个人，以防关在那监狱当中的唐通李世民被人救走，圣旨在此。徐大人，你要过目，交给你看看。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袖筒当中取出一轴圣旨，往前一递，你看看吧。徐孝德呀，知道这真的，但也得假装啊不知道。拿过来，打开了，仔细看了看，点点头啊，然后又卷好了，再把圣旨递过去。圣旨我看完了，是真的，这还有假呀？徐德仁，那现在我能不能问你啊？你这深更半夜干嘛去？啊，徐孝德说，我刚才呀，已经给这几位兄弟说了，这话就缓和了。这几位兄弟说了，我们奉了萧娘娘之命，赶奔北邙山，要赶在黎明之前到达那里，采摘被霜打的绛缨仙草，这是娘娘的特旨。魏王也知道啊，由于采摘这个仙草啊，时间卡得非常非常的精确，如果晚一点，太阳一出来，草上的霜的一枚，这草的效用就大打折扣啊。再拿回去，娘娘可能就用不着了，娘娘一生气，谁也担待不起啊。所以方将军，请赶紧的开门，放我等出去。你这车里是谁呀？车中坐的是宫中的宫女，还有内侍监公公。这个内侍啊，是当时宦官的头，哎，宦官的长官。在隋唐年间呢，这宦官机构叫做内侍省，设内侍为长官，正四品呢，也不低呀，统领宦官事务。前文再说了，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长秋监，设监令，就长秋监令，那是最高的宦官长官，属少府系统。但人家李密这边呢，仍然沿袭隋朝原来的内侍省，这位金公公乃是宦官首领，就内侍省的长官内侍。徐孝德把这金公公的名号往外一报，那对这房献伯起到震慑作用。房献伯一惊，哟，闹了半天，这金公公在这里呢。我听说了，这金公公可是西魏王的大红人呢，在西魏王面前也说一不二啊。 如果他在这里，那这是真的呀。好，去的人呢？反正咱们俩呢，都各自为公啊，都有任务。你踩你的草，我守我的门，咱们呢各尽其职。我开门没关系，但是呢，我得按照我的职责，对咱们这辆车进行搜查呀。啊，还望徐大人行个方便。另外呢，请徐大人也出示出城的证件，有什么魏王的圣旨，或者说娘娘的手谕，或者令牌等等，只要有信物，我们呢搜查完毕之后就可以开城。命令啊，有啊，有。您稍后。徐孝德的心呢就提在嗓子眼了，心说千万别露馅啊，转身冲着这马车里头深鞠一躬，金公公，这边呢房将军守着门呢，不让咱出去，要咱的出城首令什么的都在您老人家手里，请拿出来给他看一看吧。就听里面呢那刘文静鼻子一哼啊，其实啊外面那么一拦，刘文静、秦王、李世民俩人的心呢也都提到嗓子眼了。其他三名宫女也假宫女，他们不是干嘛的，这谁拦的，这怎么回事啊，没告诉他们，怕他们变毛变色，所以这三位呢没太大反应。但是李世民、刘文静这心就在嗓子眼卡着呀，用耳朵一摸外面对话，知道今天被搜查呀在所难免，避免不了了。哎呀，但盼

太上老君保佑吧，保佑别查出什么疏漏来。刘文静啊，这牙关紧咬，心说倒霉倒霉，真他娘的倒霉呀、啊！这哪来一个姓房的呀？这是，他要不来看那意思，刚才这徐孝德就能混出去。哎呀，这正这个时候，徐孝德对自己说话，让自己拿出什么手谕呀、圣旨啊，出呈凭证。刘文静一咬牙关呢，心说话，人到世处须纵胆呢、啊。事到如今了，怕也没用啊。越到这个时候，越得赌一把，得拼一把。他清清嗓子，也是给自己壮胆，在里头啊夹着嗓子就说话了：“哪个猴崽子这么大胆子呀？平常出城也没见这么阻拦，今天怎么着？”是不给咱家面子，还是不给娘娘面子呀？徐孝德一看，知道在演戏。哎呀，公公息怒，公公息怒啊！我也不知道啊。今天这不怎么了？咱们走了十来回了，每次守城的将军呢，兄弟们呢，都挺好的。这一次换了一堆人呢，说奉了魏王之令，在此设卡来搜查过往之人，说要找一找。有没有逃出去的？唐童？什么唐童啊？我看这叫唐突。哼，误了时辰，我告诉你们，一个也别想活啊！我说哪个要皇上的圣旨，要娘娘的手谕呢？说着话，刘文静啊，还真就胆大，一挪身子。挪到马车口这个地方，挑帘笼露出一条缝，往外瞅了瞅，哪个猴崽子要东西呢？徐孝德赶紧的一偏身，我说方将军，您上前对答吧，您不是要这什么通行证吗？您给金公公说句话，你放心，伯爷。还真没见过金公公啊，因为人金公公在内宫啊，这房献伯顶多上过朝堂，而且呢，他的级别呀，还不是天天上朝，有事儿才找他上朝呢，说哪见过金公公啊？一听，哎呦，就这嗓音呢，肯定是个老公啊，西魏王手下大红人呢，听说过，说一不二，原来是服侍杨广的。现在呢，又跑到西魏国服侍李密来了。我呀，先客气客气啊。方献伯身子往下一哈，赶紧的往前屈身两步，来到这马车近前呢。末将方献伯见过金公公。刘文静半挑帘笼，上眼下眼打量打量。王显伯没听说过，胆子不小啊！就冲你这个胆子，咱家就应该禀明王后、禀明王爷，给你呀、加官进爵，怎么着也得提你个大将军当当。胆子大，以后打仗冲锋陷阵勇猛，可以为国尽忠。这话说得很，为国尽忠，我死了。方献伯呀，也不跟他顶嘴。金公公过誉过誉，末将呢，只是奉了皇王圣旨，所以呢，才在这里呀拦住车辆。不但是这车辆，谁的车辆外出，我们都得搜查呀。金公公，您若是有出城凭证，还望您呢赶紧拿出来。我们查看一番，如果是对的，我等呢再查看一下车辆中的人啊，如果也是对的，马上开门，马上放行，不耽误你们时间。你们这时间不是卡的挺精准的吗？咱呢

都加紧时间啊，把咱双方的程序啊都履行完了，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是矫情的事儿啊，不是对抗的事儿，咱各有各的任务嘛。哎呀，头一回，咱家见一个人如此认真呢、啊。想看娘娘手谕呀、啊，啊，想看魏王圣旨啊，啊，好，近前来。哎，方献伯又往前倒腾两步，这时啊，这身子往前哈得更厉害了，这头就探到车帘这个位置了。你想看，我现在就拿给你，瞪大眼睛看仔细了啊！就见呢，刘文静伸手往袖子里头，好像要掏东西。房宪博瞪着眼睛，这眼睛就盯着那刘文静的袖子口。没想到刘文静没掏出来呀、啊，啪！这手啊，突然间往外一抬。用这手巴掌的背后啊，啪就撩了一下这房宪博的面门呢，就给他一耳光。但这一耳光啊打的不是那么疼，怎么呢？因为在这个车里头地方狭小，轮不开，另外呢又是反掌，这么一巴掌你用掌心扇的跟用掌背扇的那力道不一样啊，但是力道不大，侮辱性极强的。哎呀，就这一巴掌啊，打得房宪博哎一愣，哎，你怎么着？打你，打你是荣幸。嗯，我告诉你猴崽子，这一巴掌是让你长点记性，对我们宫中之人要尊敬尊敬，甭说是你。就是你家秦大帅来到咱家面前，他也得毕恭毕敬啊，也没像你如此猖狂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对你没好处。想要看这录影呢、啊、在这里。这才第二次伸手抓有打袖子里头把这李密圣旨、萧美娘的手谕全拽出来了。两份啪又往外这么一扇。方宪博这一次聪明了，赶紧一闪，倒没有打在脸上，不然的话又来这么一下子。方宪博呀心里这个恨呢，但是知道自己跟着金老公啊级别相差悬殊啊。你别看呢那位是四品，自己啊也是四品，但是呢内外有别呀，人家那是西魏王的红人，萧美娘手下的，那自己呢哪能得罪内侍。嗯，行啊，挨一下子就挨一下子吧，赶紧的拿过来西魏王的圣旨、萧美娘的手谕，打开瞧了瞧，一点不假，这真是那金公公带在身上的，只不过金公公啊现在被麻烦了，这东西全被徐孝德掏出来了，交给刘文静，刘文静揣在袖子里头了，所以这玩意是真的，看明白没？那眼珠子别掉在上面啊，是不是伪造的呀？如果觉得是伪造的，好啊，来跟咱家现在咱们一起进宫见娘娘去啊，把娘娘油打龙榻上轰起来，你当面质问娘娘，看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嗯，方宪博呀还得脸上挤出笑容，金公公您消气儿，您消气儿啊，是真的是真的，一点不假呀，真的是真的。那好啊，赶紧的吧，啊，赶快开门，把我们赶紧放出去，我们有重要公干，我刚才都已然警告过了，你们那耽误时间，小心尔等人头，你们算什么东西？
方献伯把这手谕圣旨又重新递过去，唰，刘文静一把夺过来，嘣，又塞到袖子里了。赶紧开门，傻他娘的废话！公公息怒，这个录音呢，确实是对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下一步了，我们呢，得搜查一下车上之人。什么？要干嘛？搜查一下车上之人。车上之人，唰！这刘文静啊，一把把这轿帘往上这么一抖，挑起来了。走，看看，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告诉你，这里头四名宫女，这宫女可是魏王的人，你手底下那些不干不净的糙汉子、粗爷们儿，敢过来摸魏王的人？行啊，我活这么大年岁了，我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来来来来，尽管过来看，尽管过来摸，我要等着。唰！刘文静一伸手，把腰间佩戴的匕首拽出来了，这也是金老公带在身上的防身之物啊，拽出来了，唰，哟，方献伯吓得一哆嗦，这是何意？何意？来来来来，哪个进来？我在这里看着呢，我这内侍不是吃素的，只要后宫都归我管，我得帮着陛下，帮着娘娘看着，哪一个糙汉子敢动陛下女人一根手指头？你是食指动了，我砍你食指；你是中指碰了，我剁你中指；你是整个手摸上了，你这五指都没；你要是胳膊碰上了，我连你胯骨轴子我都给你卸喽。哎呀，不是，这胳膊碰了，这胯骨轴子你给他卸了干嘛呢？啊，我这人那没准儿，反正是我得卸你身上一个零件。这刘文静啊，现在也豁出去了。哎呦，这么一唬人呢。再看着方献伯身后那当兵的，本来呢等着方献伯一声令下想上前搜查呢，但是被刘文静这么一吓唬，这些人呢又往后退了两步。知道啊，人家说的一点不假，宫中女人从名义上那就是属于李密西魏王一个人的，你外面男子哪敢碰啊，甚至说你哪敢正眼瞧啊。这些人一愣，方献伯一看，一看这位反应这么大，反应越大我觉得这里面呢越有鬼。方献伯呀一看身后头这些当兵的不敢上前，金公公，末将刚才说了，我们这也是啊奉旨办事，圣旨也在此，我当然知道啊，金公公您也是奉旨办事，咱们呢双方都客气一点啊，不必要拿此事啊在这里僵持。这有什么必要呢？你不让我查，我不让你出城，你们不出城你们办不了事儿，哪怕回头造成的，那娘娘也不能不讲理吧，我们这里有皇王圣旨啊，也是按旨办事啊，所以呢您老人家呢把这匕首收了啊，伤着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啊。这么着，我不让这些糙汉子进去，我到车内瞅一瞅行不行，我看一看可不可以啊。如果我碰到了哪位姑娘，您说您的刀怎么卸我一个胯骨轴子，砍我一个手指头，您呢也别说这狠话，如果哪位姑娘不乐意，回头啊上告娘娘，上告魏王，待娘娘魏王他们决断，哪怕判我一个凌迟处死呢，我也心甘情愿，没有任何怨言。这里头得有国家法度，依法办事。这国家呢不是我方献伯个人的，也不是金公公您的，乃是魏王的，得听魏王的话，您说对吗？刘文静一看。

0: 还没被我吓着，这可怎么办呢？不让他搜，那更加此地无银了。好，哼哼，猴崽子果然胆子大。那好，你呀，把脑袋探起来，探起来给我瞅一瞅啊，看看我这车里头藏没藏着你要找的什么什么人。你赶紧看看，赶紧看看，别耽误时辰。哎，方献伯呀，一看行啊，你让看就行。方献伯扒着车，把身子呀就探进去了，用眼睛一扫，就扫到了李世民了。一瞅，你叫什么名字？李世民说啊，我叫姹紫。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房献伯执意要搜这辆车呀，车中的四名宫女儿，他得逐一过罗，我得看看。刘文静、徐孝德拦不住啊，一拦那不有鬼吗？啊，赶紧看看，赶快瞅瞅啊，看仔细了，别再耽误时间了，耽误了时辰，要儿等的性命。这刘文静啊，把这话说的特别重，其实啊，是给这车中的李世民第二号呢。那意思，二郎没拦住啊。这人马上要搜车了，要真格的发现你不是，你那不有匕首吗？干脆掏出来给他一下子。啊，感情李世民带着匕首呢？当然了，防身用的物品得有啊。你万一路上遇到危险呢，得揣着一利刃在怀里头呢。李世民一听也明白，真格的到关键时候，我就得掏出匕首给他一下子，囊死他。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夺门而出，如果夺不了门，束手就擒呗。你别看我把这位将军杀了，李密未必杀我。怎么的？我是一条大鱼啊，李密不会因为我杀了一个将军就把我怎么地。所以呢，李世民心中有这个底，就暗咬钢牙，这手啊摸到怀中了，就做好准备。房献伯把脑袋探进来，这车洞里头毕竟黑呀，虽然车帘撩起来了，借着外面的气死风灯往里照耀，但是呢里头仍然比外面黑得多呀。一瞅，确实是四个宫女啊，从衣服制式上能看出来，普通家的女孩子不会是打扮，一看那就宫中出来的。哎呀，但是呢面目较黑，因为光线呢比较昏暗。你们都是宫女啊，这外面一闹僵起来呀，李世民带头都缩在一起了，这四个人呢也害怕呀，缩在一起。李世民这一次你别说，还真有点艳福，被三个女孩子挤到最里头啊，假装害怕。人家一问，其他三位假宫女儿不敢答言呢，因为之前徐大人交代过，路上甭管何人盘查，你们呢能少说话就少说话，除了自己的名字人家问，你们要记清楚，其他的都交给姹紫或者交给我，听明白没有？哎，这些人呢女犯那一个比一个精啊，明白明白。所以人家一问你们是不是宫女儿，这三人呢都不言语。李世民一瞅，这不能不言语。李世民你别看被他们挤在最里头，李世民得答言呢。房献伯一看这最里头那个人答言的，这人最可疑，怎么的？不然的话不会被挤在最里头啊。用手一指，你叫什么名字啊？李世民这个心呢就提在嗓子眼了。我叫姹紫。姹紫。你呢？
1: 我叫嫣红。
2: 刘文静一听，这没培训，你叫嫣红，这怎么还能加儿化音呢？还嫣红，还爷们儿呢。但是呢也不敢吭声。虽然房献伯也觉得别扭，倒也没问别的。你呢？
1: 我叫什么来着？
2: 他们一害怕把自己叫什么名给忘了。李世民说，你叫城隍
1: 啊？对，我叫城隍。
2: 城隍，

有宫女叫这名的，那是不是还得有判官呢？你不许说话，我问他们呢。你呢？我叫橘子，这嘴都不利索了。嗯，方宪伯一看其中有诈，你们往外的全部出来。哎，慢！刘文静赶紧给挡住了。刘文静心说话，我能拦一道是一道，我能炸一下是一下，最好还是糊弄过去。一探身唰一拽方宪伯的胳膊，就给我出来吧你。哎呀，这方宪伯没防备，不知道这个老太监能够拽自己，给自己拽的往外唰一下子，好悬没摔个仰巴叉呀。啊，噔噔噔，立了两次这才站定啊。哎，你要干嘛？干嘛？刘文静把腰一叉，伸出兰花指往前一戳，咚，差一点啊没戳中方宪伯的眼珠子。方宪伯吓得往后一缩，你要干嘛？干嘛？你叫什么名字？我刚才说了，我叫方宪伯。都姓方的。哎，你好大胆子呀，这车都已然让你看了，你还想干嘛？难道说你还想对宫女们动手动脚吗？啊，你要知道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这车里头那都是魏王陛下的女人，由不得你撒野。这徐孝德在旁边还行，那刘文静啊能拿个奥斯卡，怎么演公公还挺像，你看看啊，一跺脚一叉腰一兰花指那么一指一扭，呀还真就是不男不女东西。但现在也不敢乐呀，也乐不出来呀。方宪伯眼睛一眯，冷笑数声啊，怎么的？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越拦着不让我搜，越拦着不让我碰，我就越觉得这里头啊一定有猫腻儿，我今天一定得搜。所以冷笑过后往前这么迈两步，来到刘文静近前，你要干嘛？刘文静啊不由自主的往后又倒退两步，你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人家这边往前一挺胸，刘文静毕竟心虚呀、啊、这往后一退就退到这车辕这个地方了。你要干嘛？干嘛？晋公公，您老人家行方便吧，我刚才把嘴皮子磨破了，我们也奉了陛下之旨在此设卡查人呢、啊、上至下派没办法，我们如果不查，我们有失职之罪。至于这宫女，你放心，我绝对不动一个指头啊，只不过呢车中太黑，让他们出来我看看相貌，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宫女，验明正身之后自然还让他回去，我哪能碰他们呢？你不碰他们，把他们吓着，那也是这罪过不轻的。您这就强词夺理了，什么叫吓着啊？正常的排查啊，他们年岁也不小了，也不是说三岁孩子了，哎，那就能吓着了？这怎么吓不着？刚才吓着他们，这言语都不清了。金公公，正因为言语不清，末将才觉得这里头有可疑之处啊，请金公公闪开，末将要查这个车子。不让你查怎么地？不让我查，不让我查我也没辙，这么着咱们呢也别在这里啊纠缠。金公公，您是陛下身边人，我也知道您如此的气焰嚣张，您有当头啊，我就是个小小的大头兵啊，在您老面前那没办法，没法跟您比。这么着，您呢不让查我也就不查了，您把马车退回去啊，从哪来回哪去，只要不出这门，在金庸城里头我无权搜查，更无权抓捕，甭管你们是谁，你们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呢都不管了，但是要出门必须
依照旨意盘查，在我这里没有通融之处。你这句话让刘文静没词儿了，人家说的在理呀、啊。你要不让查，你回去，哎，回去。你只要不出城，那我们管不住。刘文静心说回去，开弓没回头箭呢。那边那五位都给麻翻了，我们再回去，再把衣服给他们换上，然后再把他给破醒了，告诉他们赶紧的，我们再出城。到这里一看，这五个人跟刚才那五个不一样，那不露馅了吗？那我们也不能当什么事没发生啊！把那五个人给破醒了，我们再回宫，今天不出去了，那也不成啊！这事儿只能硬着头皮往外走啊！刘文静只得指着房献伯，姓房的，姓房的，你可把我给气死了！我这皇王圣旨就在面前，娘娘的懿旨也在面前，你视而不见，你长官呢？刘文静心说话，你要是有头啊，我把你头叫来，我看能不能拍住他，拍住他就拍住你了。你长官呢？让他过来，我要跟他说话。没什么长官，我就是这里长官，现在这里就归我管。金公公，您呢，甭在这里变毛变色的啊，吹胡子、啊、当然了，你也没胡子。哎呀，你敢嘲笑我？哎，这不敢，这不敢。我呢，放出两条路来，一个要出去被我查一查，一个你们回去，我们呢就当没看见，这还不行吗？咱较什么劲呢？喂，徐孝德说了，方将军呢，您通融通融吧。我刚才已然把话说了，今天呢，我们必须在黎明前赶到邙山呢，那才能采摘娘娘所需的邙山绛缨仙草。那仙草也就这一季了，被霜再这么一打就枯萎了，就不再生长了，再要取明年了。娘娘用这仙草制作上等的胭脂呢，如果耽误了娘娘制作胭脂，这一冬天娘娘没办法往脸上涂胭脂，没法取得君王之乐，到那时魏王怪罪下来，我怕房将军你担待不起呀。不必怕，不必怕，到那时魏王怎么治罪我都认了。我现在如果不按魏王旨意办事，如果出现了纰漏，我现在就得掉脑袋呀！啊，所以呢，我先吃两顿饱饭再说吧。徐大人，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要想过这城门，你们呢必须让我搜查，否则呀说破大天来也不成。哎呀，方献伯，你这个猴崽子呀，你真的要跟娘娘作对呀。刘文静这么一喊，哎，突然间呢后面又有人说话了，谁跟娘娘作对呀？哟，这刘文静啊一缩脖，又来人了。众人不由自主的把头往后一扭，哟，就发现呢由远处又来一队人马，头前也是高头骏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位年轻将军，后面呢带着十来名卫队。这名将军一边往这走一边喊，这深更半夜的，这里好不热闹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话到了，人和马也到了，来到这城楼底下，被气死风灯这么一打，看到了徐孝德一瞅啊，徐孝德一缩脖，怎么这位认的正是上柱国雷泽公长河呀。那长河可是李密西魏王面前的大红人呢，别看年轻，你别人都没封公，人家来个公，雷泽公可以说是西魏国后起之秀啊，红的发紫。所以西魏王李密这一次把这守四门的工作就交给了长河了。再说了，长河跟方献伯俩人呢有分工，你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子时咱们呢交接。所以长河上半夜休息，这刚起来，然后披挂整齐要过来换岗，两人商议好的子时西门换岗。而徐孝德他们呢，他们是觉得呀半夜三更夜深人静的，
大家都熟

的顶头上司。你要不服，你跟他说啊，只要是他一点头，我呢就不搜查车了。他要不放，今天你们就出不了城。这时长河催马已然到近前了，甩凳离鞍下了马，往前走两步，看看在场众人怎么回事啊。方献伯赶紧把刚才所发生的经过给这长河讲说一遍，徐孝德也赶紧的过来呀、啊。哎呀，长将军雷泽公，是我呀，咱认得呀，我是玉官徐孝德呀，奉了娘娘之旨，我们赶紧得出城到北邙山采摘鲜花瑞草去，我们不能耽搁呀，这有圣旨，这有手谕。我说金公，他刚要说金公公，突然心中咯噔一下子，怎么的？坏了，来者是长河呀，长河乃是西魏王李密驾前的大红人呢，经常的出入宫禁，李密经常的把他换进去，你看别人不让进，长河可以进，进宫多次。那么他要进宫，那金公公就在西魏王身边，肯定熟识啊。哎呦，这见到刘文静岂不露馅了？哎，啊啊，哎，我说，公公，他又没敢喊金，没把那个姓加上去，只喊公公。哎，你把圣旨手谕再拿出来。说着话，冲着这刘文静，挤鼓眼儿。刘文静不明白呀，啊，冲我挤鼓眼儿，让我赶紧的啊，在这里呢，真是的。来一个猴崽子，来一个猴崽子，那么多猴崽子呀！啊，有这功夫，我们已然从北邙山把草采回来了。这耽误功夫吗？刚才不是看了吗？再给你们看，真是的，真不把咱家放在眼里。刘文静不知道啊，还在这里耀武扬威呢。啊，歘，抽出这两件凭证，给你，往前一递，给了这长河一个正脸。哎呀，徐晓德要完了，长河看到你一审，这肯定露馅儿啊。长河一看啊，递给自己东西呢，伸手接过来，打开翻了翻，嗯，一点头，没说其他的，又递回去了。看明白没？是不是皇王圣旨？啊，是不是娘娘的手谕？有假吗？啊，长河说啊，这圣旨手谕确实是真的，但是呢。圣旨上也说了，出城一共六人，这六个人分别是徐义福大人，内侍金公公，另外四个宫女，姹紫嫣红，橙黄橘绿啊，这不都在这吗？姹紫嫣红，橙黄橘绿就在车中坐着呢，徐大人就在你面前立着呢，金公公叫我。哦，长河往前迈一步，凑近刘文静瞅了瞅，你是金公公啊？刘文静一听问这语气呀、啊，刘文静的心有点虚，这正是咱家。哎呦，金公公，我这进宫多少次，难道说您老人家不认得我了吗？我看着面熟，还得咬着牙在那里强说。徐晓德一看完了，今天这事儿啊，肯定砸了。哎呀，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上一个了，准知道一会儿人家把手一摆，全给我抓了。就这一句话，长河一听眼熟啊，哈哈哈哈！哎呀，金公公啊，您老人家真是啊。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长河雷泽公上柱国，你怎么还把我忘了呢？雷泽公啊，上柱国，对，哎呀，我今天可被你的手下把我给气迷糊了，气懵了。哎呀，你看看我也老眼昏花了，把我气的呀，这没认出你来。哎，我说长河，那咱既然那么

收拾，你说怎么办吧？刘文静到现在呀，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话，只能啊话赶话的，就那么赶吧。金公公，您呢，先别着急。方将军说的对呀，我们也是上知下派，也是奉了皇王圣旨在此设卡查人，这您得理解。当然了，我们也理解。你们也有要务，这么着，房将军呢对宫中不熟，我是经常的出入宫禁的，所以对宫中之人我是很熟悉的。姹紫嫣红、橙黄橘绿这四位宫女儿，不是萧娘娘身边的贴身宫女吗？对呀，哎呀，我见过多少次啊，每次到了娘娘面前。还都是这四位姐姐呀，给我端茶送水呢，对我多有照顾啊。所以呢，这么着，我呢看一眼啊，如果没差错呢，就放你们走。如果有差错，咱们再说呀，啊，好不好？刘文静形容完了，这哪能没差错呀？这四个人两对全假的，他认得。但他认得，他看到我，他难道说眼花了，把我认错了？也有可能啊，这地方这灯火昏暗的，可能我这长相真跟那金老公差不多少啊，他就没认出来。但事到如今，你不让人看，那也不成啊。好，不过我告诉你啊，人都说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女孩子呀，在这个年岁，豆蔻年华，这个青春妙龄，二八岁月，二郎当岁，那到底多大呀？反正就这个年岁，一天一变化。我说常将军，雷泽宫，您可看仔细喽，可能变化要是啊有点儿。您也得仔细，那真的不会假了啊！你看吧，拦不住啊！哎呀，徐小德心说话呀，你说这话都是白说呀！这我明白。就见长河往旁边稍微的轻轻一推着刘文静，来到车前，一撩着车帘儿，往里一探身子，一瞅李世民四个人，把身子又抽出来，满脸怒气，转身，哼，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

0: 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爱上威，
4: 向小薇，
3: 小薇，爱上威，
4: 夏豆红，
3: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5: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6: 爱上微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0: 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早上上班的时候啊，我不是坐公交车吗？当时啊，我就听着一个老人在那说：“今天我过节。”我当时我一看，我寻思妈呀，看你这面相，你都快60了吧？青年节你也过？后来人说了，对，我是老年中的青壮年。人都希望自己年轻，对不对？尤其是女人，无论多大岁数，只要你说她年轻漂亮，她保证高兴。但是啊，看病这事儿你别隐瞒了，该多少岁多少岁，对不对？你实话实说，实在不行你走出医院你再过去5次青年节呗。有一个女的呀，就是中年妇女，上医院去看病了。当时那医生就问他说：“那个姓名？”王真真啊。那啥，对，他们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是针儿啊、缝儿啊、零啊啥的。当然了，这大缝除外啊。然后这个王真真阿姨看病哈，大夫问姓名，王真真问年龄，他当时啊就有意的隐瞒了一下，说啊已满20岁。大夫当时听了这话，看了他一眼，直接在诊断书上写着：口齿清楚，但是记忆力丧失。一说这5次青年节，我突然就想起来前两天我看一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啊，话说现在还挺火的，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名字，致青春也就罢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意思是啥呢？就是你永远别挣扎啊、哦！你挣扎也没有用，青春该走还是得走的。哎呀，当时其实说实话哈，看完这个电影，我心里呢有一点点的隐痛。我觉得呀，哎对，啊、这个反正看完电影之后，我还做了一首诗呢，我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呀。我说呀，这个青春是一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相逢，忘不掉了。青春是一场伤痛，来不及了。有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挺有才的，但是呢，我这有的是文艺气息哈、啊，跟我身上的这种气质这么一结合，哎，还别有一番风味呢。人都愿意青春，对不对？都愿意年轻，所以说呀，哎。从古代一直到现在，人们都在追求那个长生不老的方法，包括咱们看一些影视剧的作品书籍当中，你就不说别的，西游记里边是不是大家都想吃唐僧？为啥？长生不老。有的时候啊，咱们明明知道没有这种药物，对不对？也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让我们长生不老，但是呢，我们也愿意掌握自己的命运。话说呀，有些朋友就想知道自己究竟能活到多大岁数啊，然后好好珍惜自己能活着的这段时间。话说有一个同学啊，有人说啥叫同学？同学就是同学的谐音，这是一个网络用语，

一个童鞋去了一座这个古寺游玩，当时啊游玩的过程当中哈，他就碰着了一个算命的，算命的，然后当时就叫住了他，说同学，同学你等等，你等等，我看你呢，这个面相啊有福啊，你是有福之人，你要不要过来让我给你相上一面呢？后来童鞋呀，寻思寻思，反正也行，嗯，这么多年也没算过命，就来了。过来了，然后当时就跟人大师说了，说大师大师，你给我算算呗，我能活多长时间呢？算命的当时啊，瞅着童鞋的脸，瞅了半天呢，后来说了一句话，说童鞋，你命好啊！当时这样给这童鞋心中高兴的呀，寻思哎呀妈呀，跟我说命好，这指定我能活老长时间了。后来他就问人大师说大师哈，你说我命好，那你快点说说我能活多长时间？后来算命的说：“你呀，你能活到死啊！那玩意儿还用你算，我都能算出来。年轻的时候哈，咱们可以说呢，哎，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直脾气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是要跟人争个高下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那种飙车的啊。当然了。”现在我看不着了。我们通常上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十六七、十七八岁，那时候愿意飙车，但是那时候没有车呀，飙自行车。话说呀，有一天，我发现呢，我曾经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在网上又这个发了一条微博，发了一条微博，他写终究没飙过那辆宝马，只好眼睁睁看着他在夕阳中绝尘而去。我当时我寻思，哎呀妈呀，还跟人宝马飙车呢？那说明他最近过得挺好啊。那不知道他买的是啥车呢？我后来呀，就在他那微博下面给他留言了。我说，哎呀，看你这样，你最近又买了一个就是坐骑呀？你最近买啥了？他说我没买啥，我跟那个辆宝马车飙车，没飙过它，并不是因为我的引擎不好。而是因为我车链子掉了，年少轻狂啊！今天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说一颗心值多少钱？有些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我那时候谈恋爱，我把一颗心全都扑到那个人身上，结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你看，又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了。咱不说那些啊，咱就猜脑筋急转弯，一颗心值多少钱？你猜一猜。前两天呢，碰着我一个同学了，这个同学呢，我俩曾经啊在一起摸爬滚打，大概有个三四年吧。人说那是啥时候啊？高中时期啊，那是高中时期。我是三年毕业了，然后我就赶紧上大学了。他为啥四年呢？因为他后来复读了，复读了，后来上大学之后天各一方，就没怎么联系啊。结果前两天呢，在大道上路遇见了，遇见了之后我就寻思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对不对啊？这是对他关心的一种表现。当时啊，我就说，我说小美啊，最近忙啥呢？他说没啥好忙的啊，一来呢投资一下体育方面，二来呢搞搞慈善。我当时一听，我的妈呀，这不是成功人士？妈呀，投资体育，搞搞慈善，这不明星干的事儿吗？成龙啊，李连杰呀，他这个王菲呀，他们一般不都干这事儿吗？哎呀，你现在混不错呀，成功人士啊。结果后来呀，小美微微一笑，从包里拿出来一张大乐透，还有一张双色球。哎呀妈！玩彩票啊！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对不对？谁年轻的时候啊？哎，都有这个一些幼稚一些的行为。我跟你说，就刚才我跟你说这小美呀，曾经我俩在这个上高中的时候，也没少就是在一块儿哈，那个上课的时候传传小纸条了啥的。但是我这不提倡大家这么干啊，尤其是现在的学生们，现在别传纸条了，有事儿还是发短信吧。我俩那时候没有这么先进啊，那时候啊，就是想要说点话的啥的都老费劲了啊。然后有的时候呢，也晚上放学上完晚自习挺晚的了，哎，还挺饿的。然后呢，我俩就决定哈。

玩点小情调，去找一家咖啡厅哈，在那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一来呢是让自己的情绪呢能够这沉淀一下，二来呢也的确是那个点儿啊，真是容易饿。回家之后啊，你说父母都睡着了，你还能再让他们起来给做饭吗？不可能吧？哎，于是乎，当时啊，我俩有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10点多了啊，到那个我们学校跟前有一个咖啡厅，人家咖啡厅啊不是昼夜的，就专门针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啊，而且价格也不贵。当时我俩去了之后哈，找了一个小桌子，在那儿往下一坐，坐了之后啊，小美就问人家老板，老板，请问一下有冷冻咖啡吗？后来老板说，哎呀，这个没有啊。完了，后来我俩就走了，我俩走了哈，咱坐会儿就走了。第二天呢，我俩又来到这个咖啡厅，当时啊，小美还问人家说那个老板有没有冷冻咖啡呀？老板当时还是说没有啊，没有。后来呀，老板就觉得你说这天天人来了要啥东西没有没有，你说这不就是损失一个这个顾客吗？对不对？损失自己挣钱的机会吗？哎，后来我俩走了之后啊，人老板特意准备了一个冷冻咖啡。结果第三天哈，我俩又来到这儿了，然后呢，小美又问人老板，老板有没有冷冻的咖啡呀？后来老板特别高兴哈，你看我就知道你第三次保证来，我特意给你准备了，有，今天冷冻咖啡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后来小美说，哦，有冷冻的咖啡，那这样吧，麻烦你帮我热一下。我老板都是这么崩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不知道大家猜怎么样了啊？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一颗心值多少钱？大家猜一猜，一颗心值多少钱？有人说这玩意儿你不能问我，你得问物价局。物价局也不让卖这玩意儿啊。我们来猜一猜啊，一颗心值多少钱？比如说啊，你喜欢的人给你一颗心，你就觉得哎妈，全世界呀，所有的金银财宝跟他一换都能换下来。但是你不喜欢的人给你一颗心，真的就是不值钱呐。觉得吧，嘿嘿，我觉得是2块，因为啥呢？你看看啊，2元你买不了吃亏，2元你买不了上当，真正的物超所值，全场都2元。那新2元，请问费多钱？也2元啊？只需998，八星八剑呢，那是钻石。有的时候，刚才我不跟你总结了吗？对不对？一颗心值多少钱，就看着你喜不喜欢他。通常啊，一个人呢喜欢另外一个人，那力量是无穷的呀。啊，我记得当时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啊，就暗恋我们班一个女生。但是我们这男生啊，有点他这喜欢的女生是全班都知道的事儿啊。后来有一天呢，我们就去都劝他说：“你说你啊，暗恋人家，你不告诉人家，你哪有机会呀？对吧？你告诉人家，人家才能做出选择，对吧？”后来我们就劝他，后来这个哥们儿啊，选择喝酒这个方式，因为只有喝了酒，才能够壮壮胆儿。喝完酒之后壮了胆儿了，去表白去了。结果啊，表白那女生啊，特别特别惊喜，惊喜之中哈，就答应做他女朋友了。结果这男生特别特别高兴，高兴啊，高兴，高兴到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后，完全不记得昨天这一出了，继续暗恋人家。就往往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啊。那男的呀，要是突然惊喜一下，就有瞬间的失忆。我这前两天我就听说一个小孩这么跟我说的，小孩今年大概20岁啊，跟我说薇姐，他特别喜欢一个女生啊。我说那你就去表白呀啊！我现在就鼓励大家勇敢一点，对不对？你不说出来，人家怎么能知道呢？对不对？勇敢一点。后来呀，他真的跟他这心爱的女生表白了。当时啊，他那心爱的女生也答应做他女朋友了。这哥们儿当时心跳加速，脑袋一片空白，转身走了。后来还跟我说呢，薇姐，我这是怎么了？我说你别想你是怎么了，你想想人家怎么办吧。有的时候啊，你看爱情是特别甜蜜的，但是甜蜜是在俩人好的时候，俩人啊要是一分心，或者是中间有点什么矛盾、什么问题，哎，那这个时候就不再甜蜜了，而像这个鞋当中硌了一粒小沙子一样，特别不舒服。所以说呀，你就看哈，通常啊，有那个恋人分手的，都是因为这样。话说有一个男的啊，男的跟他的女朋友啊，俩人分。

0: 手了。分手的时候就说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啊都不认识他们。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这男的呀上那个营业厅，去通信营业厅哈，去查了一下，发现他手机包月跟那个女朋友之间点对点通话还剩下499分钟。后来他就给他的女朋友发了一条短信，说咱俩的情侣套餐还有499分钟呢，要不咱俩再凑合一个月，下月再分呗。后来女朋友给他回话了，说对，这玩意儿不能便宜了，通信公司。完了，后来俩人又和好了，你说这整的。人说："哎，你看看他们啊，可真是的，处个对象还分手。我跟你说，我要是能处个对象的话，我保证不带分手的，一直坚持到结婚。不是，那更不行啊！你结婚之后再分手，这玩意儿对人太大的伤害。"他说："不是，我意思就是，我就一直我就不分了啊。就有些时候啊，真是这样，但是大家心里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生在福中不知福，还有些人呢，就想找个对象啊，因为一直单身，还有些人呢，哎，就是不想找对象。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男性朋友啊，风华正茂，27吧，你说正好适婚年龄，结果呢，人就是不愿意找对象，家里总是给他安排各种各样的相亲，就想让他快点结婚。他呢不怎么乐意，但是又不好拒绝。于是乎呢，有一天呢，他家里给他安排个相亲。他就想了一个招儿，什么招儿呢？就是装娘娘腔，什么媚眼儿啊、兰花指啊、紧身裤啊，这些倒不算啥啊。有一次啊，这聊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拿出了必杀技，当着姑娘的面儿拿出一支睫毛膏，说了一句："啊，不好意思，我去卫生间补个妆。”我这。真是服了，这现在呀，想要达到自己目的，啥招都能使出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问给大家问题呀，非常非常的，不能说简单呢、但是啊，大家有些朋友容易联想得到啊。今天我们问大家问题是这样说的："说一颗心值多少钱？"哎呦喂，最多3块钱，反正我也没有心。在我心里边，心一文不值，因为啥？因为我妈总说我没心没肺，我照样过得好好的。一颗心值一盒烟，因为啥？我心里边只有烟，也没有别的。烟这个东西，尽量少抽，还是少抽点啊。呀喂姐，我怎么还忘打这个字呢？哎呦喂，心真大，真大。行了，不要再自责了啊！大家伙都猜到这儿，说明你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啊，一颗心值多少钱？正确答案就是1亿，因为不是有一句词叫一心一意吗？年轻的时候啊，哎，大家可能都干过一些这个比较另类的事儿。我跟你说呀，我有一个同学呢，他考驾照比较早，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考了驾照了。他呢，反正上学也挺早的，当时反正18岁了。当时他考驾照的时候啊，这样式的，考驾照，开着车上坡，突然呢，他发现哈，前面有一辆车突然之间往下倒，结果这家伙看到之后也不知道躲，二话不说拉开车门就往外跳，留下坐在副驾驶一脸黑线的教练。当时我就寻思，哎呀妈，哥们儿，警匪片你看多了吧？我们当年呢，上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就那天吧不太舒服，胃疼想吐。当时考试啊，当时那个老师监堂哈，考到一半的时候，我这同学胃疼就疼得都不行了，就实在是忍不了了，后来就在那个考场里边就吐了。老师当时走过来关切地说："同学，怎么了？题出的太恶心了。"当时我寻思，哎呀妈呀，这老师太接地气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并不是我愿意这样老去的，只是白天黑夜不断的催促我们，将你从我身边夺走，到连我伸手再也无法顾及的距离。这是席慕容给青春的一句话。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向上
5: 微，
6: 爱
5: 上微向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
8: 一笑绝对不
9: 冲。
3: 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都有自己的套路和习惯了，话筒亮了就开始说话。不过呀，有的时候我也发现，有的时候不定怎么整的，节目之前呢就给自己整懵懂，还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呢。就是因为呀，无论是我还是收音机前的你，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事情困扰着我们，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和感染，然后呢，你的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这种情绪你跟谁表达呢？有些人呢愿意跟自己的爸妈说，有些人愿意跟自己的媳妇老公说，还有的人愿意拿孩子撒气，当然了，有的信赖我的也愿意跟我唠叨两句。确确实实啊，你说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法避免。这两天呢净看电视了，大伙儿我相信都看了，现在你说这灾难随时来临，大伙儿认认真真的啊、哦、啥也别说了，好好过日子吧，把每天呢都当做最后一天过，真的我们会比以往做的事情更多，比以往也收获的更多。就这些想法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跟谁说，你可以跟我说说，你要是我的朋友的话，我跟你说，我就把你请到我家里边，我就问你，你今天是喝普洱啊还是喝铁观音呢？你就保证跟我说喝大红袍，没问题，沏上。哎，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海阔天空的聊，没有忌讳，没有遮掩，铁肩担道义，满嘴跑火车，啥话都能说， 但是咱节目你说就一个点的时间，所以说在节目里边啊，我们不问曾经的悲伤如何结束，我们只想今天的快乐怎么开始。听明白了没啊？今天爱上微笑节目就这么开始了。想说啥呢，就是如果说你能感受到啊快乐的话，那说明你生活得很积极，你对你的生命啊比较负责任。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不能让自己快乐的人，你想想你怎么才能让家人高兴，你天天丧丧个脸谁也不太好过的。所以说呀，我们要保持快乐轻松的心态。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期节目哈，里边呢就是这个主题呀，就是向动物看齐吗？有些动物身上有我们人所没有的特质，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比如说考拉，考拉一天就非常轻松，对不对？考拉每天呢，一天24小时，有这个20个小时在睡觉，2个小时在吃东西，有2个小时在发呆。通常呢，这个考拉也没有什么天敌，他们最后通常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因为啥？因为考拉呀，通常他在老了之后啊，这手就抓不住树干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一些动物学习。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动物都能看齐，是因为有一些动物是咱的忌讳，比如说乌龟。说有这么个教授啊，经常去钓鱼，哎，去钓鱼的时候啊，在这河边呢就经常能看着两只乌龟。这两只乌龟呀，每一次教授去钓鱼都能看着他俩，每次都能看着他俩，位置也不变，地形也不变，哎，就在那待着一动不动。有一天这教授就忍不住了啊，忍不住好奇，就问一下旁边正好经过的一个老农，反正就是河边这片地呀，就是这老农家的啊。这教授就问人老农了，哎，这两只乌龟在干什么呀？农民后来跟他说，他们在 PK。 教授就纳闷了，说他们 PK 啥呀，动都没动 P 什么 K 呀。老农说，他们就在那 P 谁那个寿命长嘛。教授说，那玩意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因为你看哈，这个龟壳上有甲骨文，你想想有甲骨文说明这个乌龟都多长时间了，说明这个有甲骨文的那只啊早就死了。这个时候另外一只乌龟听着教授说这话，探出头来就开始骂，啊，什么玩意儿，死了怎么也不吱声呢。所以说很多人很多事儿到死也不能吱声，为什么？这就叫隐忍。真的有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动物身上发生的事儿能让我们人类啊懂得很多很多的道理。比如说哈，有这么一天，有一只老耗子逛，哎，啪啪在那溜达，突然一只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呢转身就跑啊，啪啪跑，猫就而嗷嗷追呀、啊。可是就在他们山穷水尽的无处可逃的时候，跑在后面的小耗子回头呢就冲着猫大叫两声，猫这边就被这两声吓跑了。后来老耗子呀拍着小耗子肩膀就夸说，小伙子行啊，还会狗叫。小耗子当时啊边擦汗边说，哎呦我的妈呀，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啊。所以说既然咱今天哈、啊、把话题集中在动物身上了，那不妨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也给大家出一个跟动物有关的，说为什么大雁秋天要飞到南方去。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今天脑筋急转弯，我跟你说呀，的确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啊。薇姐，你不知道咱东北天气呀、啊？哎呀，那家一到秋天的时候老冷了，冬天的时候大雁受不了，所以说呀，那个它必须呀、啊、在秋天的时候往南迁徙。薇姐，你没学过物理呀、啊？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知识是在物理里边学的呀。为啥？因为有人在北方吹，就是吹风太大了，就把他们全都刮到南边去了，是吧？我发现大家伙都比较有创意呀、啊。当然了，各位可以继续猜啊。所以说，有时候那小动物。

可招人稀罕了，真的。要不然我跟你说，我能养个小狗吗？我小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叫啥名？叫上天入地。我姓上嘛，它也得随我姓上啊。我跟你说，我平时我就喜欢动物。我没啥事儿啊，我就上那个动物园，我去溜达去啊。我看各种动物。完有一天呢，哎，我就那个在动物园里边看着两头牛。两头牛啊！那天我不知道咋整的哈，还不知道恍惚了，还是说他们真是有这种特异功能？我听着两头牛在说话，朋友们，你们见识过吗？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之前就没见过，真的。要说我有这特异功能，我能听懂动物说话的话，那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发现过呢？啊，那天哈，不知道咋回事，我就能听见两头牛在说话。这两头牛啊，当时啊，在那个他们那笼子里边哈。也就是他们现在呀，现在的家里边，俩人在那交谈，边吃草边说话。其中啊，有一头黑地儿白花的牛啊，跟那头黄色的牛说了，黑地儿白花是这么说的，说那个，兄弟啊，听说最近那个英国疯牛病非常的流行，不知道能不能传染到咱俩身上呢？完了，那黑地儿白花说完了。这头黄牛就说话了，不能吧，不能吧，我们怎么能传染英国疯牛病呢？我们可是袋鼠耶！黑地儿白花接着说了，完了完了，看来你已经传染了。还有啊，还有一只蝎子跟一只螃蟹，这俩人啊是好朋友，他俩平时在一起呢，哎，经常做做游戏啥的。你知道动物园那生活是多么的枯燥，对不对？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有的时候啊，没准能陪人家照两张相啥的，挣钱还不揣自己兜里。哎呀，所以说呀，这个动物们在动物园的时候就很郁闷，蝎子跟螃蟹俩人呢，平时还不能陪人照相，人家都害怕伤害它。俩人平时就自己找乐呗，哎，自己做游戏。蝎子跟这个螃蟹俩人啊，没啥事儿就坐在一块儿。你猜他们玩啥？定岗锤，定岗锤啊，还有一个名叫脆钉壳，当然了也叫猜拳啊，俗称定岗锤。俩人没啥事儿啊，就在那玩定岗锤。完了有一天呢，就是猜了一天也这个胜负不分。后来呀，蝎子就撂蹶子了，不玩了，不玩了，不跟你玩了，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然后后来呀，那个有一个蜥蜴就过来调解了，说干啥玩意儿啊？玩玩扔沙子，能不能好好玩啊？怎么就玩玩就不玩了呢？以后再也不玩了。啊，后来呀，蝎子就过来了，说蜥蜴大哥，既然你都来了，你就给我俩评评理，你就说他能带不带他这样的啊？一天了，我俩玩一天了，他总出剪刀。后来蜥蜴一寻思。那螃蟹那玩意儿不出剪刀，它还能出啥来呀？我跟你说，其实动物啊跟人是一样一样的啊。它们虽然说跟咱们长得不一样，但是啊，它们也有自己的情感，哎，也有自己的家庭。话说有一只公蟹，有一天呢遇到了一只母蟹，哎，当时啊这公蟹呀，哎呀，特别特别的潇洒，特别特别的这个帅气啊。于是他当时看着这个母蟹之后，就向她求婚了。当时求婚的时候，母蟹就发现，哎呀，这只公蟹跟别人不一样啊。它怎么个不一样法呢？就是螃蟹大家都知道，都是横着走的，对不对？但是这一天向她求婚的这只公蟹，它就不一样，它走起路来，它是直行的。就不像别的螃蟹那么横行的，哎呀，当时这个母蟹就觉得，哇塞，你好有特点呢、哦。于是乎，马上就同意跟他结婚了啊！当天晚上，俩人就结婚了。结婚第二天早上呢，一早醒来之后，这母蟹发现，哎呀，怎么回事啊？我这新郎跟别的螃蟹也没啥不一样的，走道不也是横着走吗？完就生气了。生气了，就质问那个公蟹：“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结婚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走道的。”后来人公蟹说了：“亲爱的，我结婚之前我不是这么走道的，是因为我一直啊，我一直我就想跟你结婚，然后后来我想要跟你求婚，我没有勇气，我就多喝点儿，关键我也不能天天喝这么多呀。”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天天喝不成酒蒙子了吗？可多朋友跟我一样一样的，
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可愿意上动物园了。因为你想想，咱每天呢，哎，就生活在世界上，除了看着我们生活当中哈经常见的一些猫啊、狗啊啥的，那剩下那些都通常在图片呢、电视里边都能看着，能看着真的，谁不愿意去看去？话说有一天呢，哎，有一个大姐带着她家孩子，俩人一起上动物园了。上动物园啊，当时呢，他儿子就特别想看那头狮子啊，那个大狮子。可是那个大狮子一开始哈，躲在后边岩石里边，怎么都不出来，就不出来啊。后来呀，那个狮子一下出来了之后，妈呀，儿子还害怕上了。你说这不矛盾吗？完后来那个孩子就特别特别害怕，就不愿意出来，躲在妈妈身后哈，伸出个小脑袋想看，完了吧还不敢，就这样式的。后来呀，动物园那管理员就来了，就告诉那个小孩儿说："那个小伙子，没事儿啊，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啊。这个狮子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温顺啊，因为呀，我们从小就是用这个奶瓶给它喂养大的，你知道吧？这狮子特别温顺。完了，结果当时啊，那小孩儿7、8岁小孩儿说："那不行啊，那也不行啊，我也害怕的呀，因为我也是用奶瓶喂大的，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特别喜欢吃肉。有时候小孩儿啊，真是特别特别的聪明啊，你看他刚才就能联想到那么多。话说呀，又有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不是特别小，大概在13、4岁左右啊，已经不能称之为小孩儿了，是青少年。青少年有一天呢。"他呢，这个就是医院了，是去找人家医生去了。当时就问人家说："医生阿姨，我想问一下，人家都说吃胡萝卜可以预防近视，是真的吗？我最近看黑板有点看不太清，能告诉我吗？吃胡萝卜真的可以预防近视，是吗？"后来大夫跟他说了："说孩子啊，这事儿啊你不用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看过小白兔戴眼镜吗？真的耶，真的没有哦。那我多吃胡萝卜就可以不近视了哦。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我发现呢，动物跟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啊，有一只母老鼠，这个母老鼠啊，就怀疑她的丈夫有外遇。有一天呢，她怀疑她丈夫有外遇，然后她就悄悄地跟在她的丈夫身后哈。突然，她丈夫一头就闯到了这个灌木林当中。不一会儿，刺猬出来了。当时啊，这只母老鼠一把就揪住刺猬，说："你就说了，你说，我之前问你多少次了，你都说没有外遇，没有外遇，说打这么多摩丝，你就勾引谁去？" 我其实我当时我就没在旁边，我要在旁边我都得告诉他。大姐呀，你认错人了。有的时候动物啊，他们的婚姻呢，也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比如说有一天，狗就对熊说了，狗对熊说："嫁给我吧，小熊，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当时熊就说了："我才不嫁给你呢，嫁给你呀，只能生出狗熊。我要嫁，我也嫁给猫。"因为生出熊猫那才尊贵呢。蜜蜂狂追蝴蝶啊，蜜蜂狂追蝴蝶，特别特别喜欢蝴蝶。可是最后蝴蝶却嫁给了蜗牛，蜜蜂就特别特别的不理解，说为什么呀？蝴蝶你为什么要嫁给蜗牛？它哪里比我好啊？蝴蝶后来说了，哪里比你好？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天天住集体宿舍。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发现有些动物也会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有一个人呢，有一天上宠物店里去买鹦鹉去了，当时店主就跟他说："是那个今天哈，你既然来到我们店里，我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店里的这三只鹦鹉啊，我们店里这三只鹦鹉，蓝的会讲。"4种语言卖2000块钱，红的会讲6种语言卖3000块钱，那个黄的不会说话卖5000块钱。哎，后来这个人就纳闷了，说："等会儿，老板，你跟我说的是那个蓝的会讲4种语言卖2000，红的会讲6种语言卖3000，黄的不会说话为什么卖5000块钱呢？
为什么它会比别的要？

0: 行啊，就决定养鸡。但是啊，他呢是因为这个不是也不是养宠物啊，他呢也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就开了一间养鸡场，养鸡场养了几百只小鸡，还有一群母鸡。结果过了5个月，那群小鸡全部死光光。后来朋友就问他说：“哎，这鸡怎么能让你喂死呢？你都喂一些啥玩意儿给小鸡吃啊？”后来这个女明星就说了：“我没喂东西给小鸡吃啊。”朋友说：“你没喂东西，它当然会死啊。”啊，女明星说：“不是小鸡，不是应该由母鸡来喂吗？”有时候我发现明星的思维跟咱正常人就是不一样。有时候你家里要是养宠物的话啊，平时可真得小心，尤其是那个宠物狗，还有宠物猫。狗啊，有的时候也许不对它脾气了，它就会咬你两口；猫有的时候不对脾气，也许会挠你两下。哎，话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就被狗给咬伤了，咬伤了，赶紧就上医院了，上大夫那块上药去了。当时他去的时候啊，一瘸一拐去的时候，大夫正在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呢。然后看着他一瘸一拐进来，大夫这不高兴啊！当时大夫就跟他说了：“小伙子，你看看几点了啊？人家都要下班了，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后来那个被咬的那个人就说了：“大夫，我是知道现在几点了，你要下班了。关键问题狗不知道啊，他就现在咬的我，你说我还能挺到明天吗？”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是时候要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今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雁秋天要飞到南方去？有人说是因为北方冷，所以他们都往南方飞；还有人呢说他们没有钱买机票，所以呢就只能飞着去。我跟你说，为什么大雁秋天要飞到南方去？正确答案就是。他必须得飞到南方去呀，他走着也太慢了。总之，我觉得哈，今天咱既然这个主题是动物啊，咱们就得说一说，人类跟动物必须得和平相处，对不对？人们就应该爱护动物，所以说大家呀，平时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同时呢，也是培养这样一种意识，尤其是从孩子培养开始啊，一定要爱护动物。以前呢，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教了，老师说人就该爱护动物。其中有一个学生因为比较小啊，就问老师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爱护动物啊？老师说你脚上穿的是什么呀？学生说皮鞋。老师又问了这个皮是从哪来的呀？他说从牛身上下来的啊。老师就说那么供你皮鞋穿，还供你肉吃的动物，你是不是应该爱护呢？对不对？你想想，供你皮鞋穿还供你肉吃的动物是什么？后来学生说了是我爹。反正就跟这样的学生，你基本上都无语了。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微笑是一种生活态度，爱生活，爱。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活在世界上，你说真的要到悟道的程度，老丹都被庄子奚落一下，我就认为老丹水准不够。庄子一开始就说老丹死了，老丹死了之后，老丹的学生呢、就帮他办一个这个追思会，来了一个老丹的朋友叫秦毅，这个人呢来喊了几声就跑掉，老丹的学生很不满意，说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怎么老师死了你来这边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待久一点，怎么喊几声就走了？这个人就说了，我原来以为你们老师悟道的，现在发现他并没有悟道。你看讲老丹了、为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很多老人家在哭，哭老子，好像在哭他们的儿子一样，很多年轻人在哭，好像在哭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代表老丹活着的时候对这些老人对这些小孩都有各种照顾跟恩惠，代表老丹太执着了，落于形式嘛，就是你要真的帮别人忙，你要帮别人于无形，别人要感激你无法感激，结果老丹就因为他的追思会上很多老人哭，很多小孩子哭，他的朋友就认为老丹这个水准不够。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你说真的要到悟道的程度，老丹都被庄子这样奚落一下，庄子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行善，你要完全无形，你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代表你已经为善了，别人感激你了，你还要怎么样？这是讲到心的作用。所以我把老子的无为啊，一向翻译为无心而为，原因就在这里。老子的无为绝不是躺平啊，我学老子无为，我躺平了，那是假的，那谁不会啊？老子的无为是无心而为，注意为还是要为，上班还是要上班，上学还是要上学，那是无心。绝不是说一定要考第一名，一定要赚多少钱，那是有心。所以我无心而为，我活在世界上，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一旦了解之后，这是我该做的，做的时候不要有喜悦，也不要有难过，成功的不要高兴，失败的也不用去伤心，这叫做无心而为。老子的无为是这个，你这样子无为的话呢，才不会过多的用个人以为的聪明才智去改变各种事物现状，一改变马上就会有后面的反弹。所以老子的智慧是这样子很深的。
2: 为什么我们现在开车的速度是越来越慢啊？开车的节奏越来越缓，就是因为这一点。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节目，每天都在听着大家这突如其来的一起交通事故，有的呢甚至你想象不到它就能够发生的事故，所以呢才给大家提醒说这样的事儿其实真应该多注意点。前段时间我们关注了赵女士的车，赵女士丰田塞纳啊，发动机出现异响，一给油的时候里边哒哒哒有这个杂音，现在呢也跟厂家沟通，也跟 4S 店沟通，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也打去了厂家的客服电话，那客服说了给我做登记，我连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都留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给做出回复啊。今天呢我们就在上午的时候，赵女士她还在问呢，说大王老师你那边接到电话了吗？我非常认真地告诉您啊，我现在为止也没有接到电话啊。我们现在就来迎进赵女士，同时也迎进厂家客服。您好客服。
3: 您好，这是广汽丰田车联网服务中心。
2: 哎呀，太好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刚刚呢我们的节目助理也告诉您这个电话的信息了，您那边也应该能够查询得到，在吉林省白城市您家的一位塞纳的用户赵女士，车辆出现了加油加速的过程当中车辆发动机的异响，这个声音呢 4S 店当地的 4S 店也做了排查，随后呢吉林省长春市的 4S 店说你可以把车开回到长春，我们在长春的 4S 店再给你进行排查或者是进一步的这个处理。但是呢作为赵女士来说，这个她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城市距离长春市还有小4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厂家这边包括 4S 店也没有提出说我们负责全程的这个路费，要求呢她自行把这个车开回去，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沟通呢实话说也不是很顺畅，也不能够让赵女士就认可了我从白城市把车就给你开到长春市啊。之前他们也从长春市这边的 4S 店派人到了白城市的 4S 店，但是呢问题也没能够彻底得到这个确认啊，更不用提及到解决的方案。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厂家上一周的时候也报备了我们的电话号码，人想等候着厂家给予我们的一个回复，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复。我们想问一下， 也想叮嘱一下，看看在400那边您那边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一个进展呢，能给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说法啊。
3: 嗯，确实非常抱歉，这里是广西丰田互联网服务中心的，我们会将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那边，由他们会联系顾客进一步的沟通。
2: 嗯，赵女士。
4: 嗯，你好，大老师。
2: 哎，在咱们上一周联系完之后，400这边有派人跟您再次的取得过联系吗？
4: 没有。
2: 没有。上周咱们是周几的事儿？周二的事儿是吧？
4: 对。
2: 是周二吧？好像差不多。嗯，我觉得绝不是周三、周四、周五左右啊，也就是应该是上一周的开周不长时间，我们就联系这个事儿。刚刚客服我们在上一周得到的这个说法，跟您现在说法几乎是一样，就会派工作人员跟他联系，同时呢也会跟我们联系。但是他这边没联系，我们这边也没有得到电话。您这样行吗？我跟上周的请求差不多，就是您能把我的电话，把咱们现在的通话先转接到目前咱们400这边值班的或者负责媒体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手里吗？可以吗？
3: 了解您的情况，我们会将这一个情况反馈到我们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他们是会联系顾客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2: 嗯，他们上周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沟通大概在多长时间之内？就是在您那块有这个工作机制吗？比如说48小时，一般厂家客服都给予48小时之内的回复吧。
3: 我们这边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的。
2: 嗯，大概是多长时间？您那边按照您的工作机制来说，您那边有要求吗？
3: 嗯，确实非常抱歉，针对目前情况，我们会如实进行记录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并且是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
2: 哎呀，我发现咱们的培训是绝对够标准，上一周的老妹儿跟我跟你说的真是一模一样，除了语气上有点变化之外，你的语气更加的向上一点啊，情绪更加饱满一点之外，别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我还以为在您这块能有一点这个新的收获呢。您现在能看到他之前反馈的次数，你也能看到上一周作为媒体我们打去电话的记录，这些在您的记录里边都是能够体现的，是吧？
3: 是能够进行看到，所以针对您所反馈的事宜，我们会尽快反馈到相关的一个部门。
2: 嗯，从上周的星期二到目前的星期一，已经有大概2、3、4、5，五个工作日，咱今天都不算，这半天的咱都不算，已经有五个工作日了，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反馈，所以想问一下，这个电话我们打去之后有，应该还是有意义存在的吧？就是您所说的尽快是会帮着做出哪些工作呢？我们到现在为止五个工作日了，没有接到电话呀。您那会儿，
3: 我们这边会尽快将您的情况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他们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的沟通，也是请您这边可以耐心等待。
2: 嗯，太标准，往往就是不标准。您把这句话也帮我记录上边，行吗？就是咱的400的电话是真的够标准。

但是够标准之后，真的就已经不达到标准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受。我觉得400想标准，或者400的解答，像您的这种方式，应该是为了让客户满意，同时呢，也考虑到让自己呢能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因为您这边确实决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一切回答都按照同样的一句话，然后不考虑到人情世故的话，可能让400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温度，也有可能让400这边代表了品牌失去了这份温度。这是我的一点小的建议。这个建议呢，我麻烦您还可以把它记录一下。但是啊，那行吧，那接下来我也不再问别的了，再问别的您还得去描述一遍这个事儿，那就这么着吧。但是呢，我给您提个醒啊。这个事儿呢，咱可是认真的说，可就不开玩笑了。作为一个汽车的品牌，丰田这个品牌是个老品牌了，大家也比较认可。作为塞纳的这个车型，大家市场上也是比较认可。出现了问题之后，能够给予消费者什么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可体现了你一个企业对你消费者的认真负责，还是不认真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像您的这种语言表达，我相信您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您不会认可400的这种复述式的复读机式的表达。上一周的回答跟这一周的回答一模一样，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人去关注，如果有人跟您的客户联系，如果有人和媒体联系，我们只能说400做得棒，400做得好，事情推进得快，厂家联系得快，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但是上一周您给我们这样的语言的标准回复，到了目前为止5个工作日我们没有接到回答，我们不会认为是400做得好，400做得棒，是认为这个品牌在通过你们这儿挡着消费者的反应。这是我的感受，我并没有说通过我们的媒体会影响到你们什么，我倒希望它不影响你们什么。但是如果通过您这样的表达，对您的客户和对一家媒体采取这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有欠妥之处。那如果您也能一并反应，您就反应。还有一个，如果每天在节目里边出现了丰田的这个品牌，如果每天出现了塞纳这个品牌，不一定它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大家听起来可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如果你还能够考虑到自己家品牌的价值的话，希望这事儿能够稍快那么一点点，好吧？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有这么5天。还算4个半工作日左右的时间，如果真的想认真反馈，我相信不超明天我们能接到电话。但是我们共同期待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关注。

0: 好吧。
1: 了解，我们会尽快让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尽快不尽快，您最好慢一点。你越慢，我就天天在这抄着一遍，完我也没啥事儿干。这节目现在也基本上没什么电话，是吧？完我就闲着也是闲着，这没事儿，我后边一点都不着急。您要不着急，我也不着急。你要是里边想记啥就记啥，不想记我就这么唠叨着。还有一个，我顺便问一句，是我不挂电话，您应该就不能挂电话是吧？这一点应该差不多吧。
1: 给您这边大这块，我们这边会尽快。
0: 你老妹儿，你要再这么跟我干，我明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跟你丰田连线，我啥也不干了，真的。你那一句话，我也就这一句话。好了，咱俩就这么干啊。我这边说，丰田塞纳加油产生了异响，然后到您了。
1: 给您这边大这块了，我们这边会将这个情况尽快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
0: 好的，丰田塞纳在加油的时候发动机产生了异响，老妹儿到您了。
1: 给您这边大快负责会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
0: 嗯，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产生了异响，老妹儿到您了。
1: 给您这边大快啊，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会尽快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
0: 啊、不用尽快。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边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1: 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的一个沟通，请您这边可以耐心等待
0: 啊，不着急。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1: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
0: 不着急，不用尽快。就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1: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
0: 我们也没有说这款车厂家不予解决，是目前遇到了情况，情况需要有人来看，来确定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多补这么一句。好了，我再说一遍啊，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加油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1: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里，负责人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0: 好，不着急。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边产生了异响，我还得多补几句，我有点顶不住了，再多补几句啊。 4S 店，当地 4S 店认为这个异响存在，厂家认为这个异响正常。居然中间的过程里边，如果赵女士不撒谎，居然跟她说，那你慢点加油啊。好了，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边发动机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1: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负责人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嗯，出于对全省听众的负责，我呢就说到如此。我也感受到了贵方的这种叫热情的服务吧，谢谢您，谢谢您让我们能够领略到一个标准的服务能到底能扛到什么程度，您一直能扛到最后，这个确实啊，为了咱们听众的这个考虑，我就不再去这个赘述这么一句话了。行了，跟您说再见啊，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也麻烦您尽可能的在您的记录里边记录一些信息，这样的话也有助于对我们赵女士的问题的解决。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咱们明天再会。来，我们赵女士。
2: 戴老师你好。
0: 哎，就这么地吧，这个我不是想验证什么，我只是说呢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也想让400感受一下，如果都通过这样的复述的方式，咱们事情还能不能往前推进。真的，这如果再往下说的话，那对不起咱们全省的听众了，就弄得就有点我不舒服了，就拉倒吧。哎呀，彻底感受到了您的这个心情了，没事儿，事儿呢毕竟已经发生，咱们还得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解决。一步一步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到底说能什么样，我也不太敢说了，因为现在也都在这块放着呢。我们的电话也留了，您的电话也留了，您那边得到电话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我这边得到电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您连线，好吧。
2: 那戴老师，我再问一句，如果说厂家一直不给我回复，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下一步怎么办？等你咋的，你还想上那儿去折腾去？别折腾，不扯那个啊，费那劲干啥呀？你先开着呗，有点异响，你先这么着呗，你先用着呗，是吧？你也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就当他陪伴着你了。然后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先别急啊，因为它不影响使用的一件事儿。异响归异响，毕竟车还能开，是吧？这我
2: 对，但是在那个它是紧急响，我好害怕，因为我现在开我也不大敢开了。
0: 不至于，咱说这个还没有影响到你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呢你就正常先开着，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程度，他们也早该伸手了，只不过说对这个异响的事儿，可能确实厂家人家可能有自己的判断的理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想法是想得到他们一个判断，就是你认为这件事到底怎么着，你给客户一个

0: 车给开走或者拖走，或者你给我们出费用，我们出人给你送过来，这总该行吧？但是目前没有这个政策，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咱们先这么一步步往前趟着走吧。如果在这样的一番电话之后，明天他还没有动静，我倒是觉得好像应该不是丰田的风格，应该不至于了。行了，赵女士，这事儿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先跟您说声再见啊。哎呀，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个，哎呀，对面是机器人吧？不是，你们正在收听的广播是个机器人。你感受到了，我怕你把我听成机器人，所以呢，我这边才多补充了几句，再回过头来说，又是怎么整的？是因为你是机器人，所以人家才是机器人吗？没有没有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3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高飞远洋，他说勇哥厉害，厉害啥厉害呀？这都到这程度了，这吧？这八岁的小孩现在都不这么打仗了，这基本上在五到六岁的年龄段里，是吗？这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五六岁，或者咱们看着小孩五六岁之间在那块撞肩膀头的那个感觉？你一句我一句，然后互相之间又捧又撂的那个感觉，不就这样吗？行吧，咱们感受一下，你一个品牌，你就这么干的话。那不好，我跟你说，现在的我们打交道的年头太多了，从零几年开始跟汽车品牌开始打这个交道，到一几年，现在已经到了二十几年了，对吧？这都已经小二十年的时间更迭了。品牌的服务从最开始的硬气，从最开始的没有那么托底，那就是这个事儿说话真的让人有点不太托底，然后到慢慢的开始规范，到了规范之后的过度规范，就是有点像复述的感觉，再到了更具人情味的快速解决。其实从客服的角度已经做出了这么多的更迭，当年我们遇到过的那些确实说话都不讲究不地道的，什么话都往出撂的，确实我们也遇到过，然后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跟你磨的状态，也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后续的这些品牌的客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加人性化，效率更高。你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在现场都能够给你转接到专门的媒体负责，不管你说的是什么，反正我先把你的事硬下来，对吧？老时长老时短，回头给你打电话跟你沟通，哎，我有毛病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差不多就得，我没毛病了那我就告诉，哎，这个事儿您能不能帮我跟客户之间去协商一下。我们一听果然不是品牌的毛病，然后我们就跟客户说，你看他已经从关爱的角度给予了你一些政策，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政策，因为咱们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其他的角度，我们已经给你把脉了，说这事儿确实他没毛病。客户一听好了，见好就收，四 S 店在中间卖个人情，两方之间不产生任何的尴尬之处，我将来的车维修保养售后我依然去这家 4S 店， 4S 店至少咱在面上依然把你看作他最为尊贵的一个客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品牌，你的客服有可能给你带来的价值的增值。但是如果像现在的这个服务，那还叫什么增值？而且你这不是一个400接电话的倒退阶段吗？现在人家已经到了这个0.0版本了，3.0、4.0版本了，已经能够跟客户跟媒体之间唠嗑了，这个唠嗑不是复述了，就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了。哎呦，您这心情我是理解的，那我们这边能做的，您看老师您也明白，我们不能够去解决问题，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信息登记好，然后我们专门给您回复，放心吧，我们不仅仅给客户回复，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媒体老师回复，好吧？也感谢吉林交通广播能够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哎呀，这么多年的一直的支持，哎，一般都开始这么唠了。这嗑有的时候不就在于唠吗？你嗑唠好了，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是吧？然后真遇到问题了，你再跟你的客户之间沟通呗。但是你说现在，你说弄得，哎呀，多尴尬，尴尬的可真的不是我，哎，反正也是，人家也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应了那句话，只要尴尬的不是他，那别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尴尬，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有这可能性吗？真背不住。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这个用户1979说给大勇点赞，说的让客服都打不出来，你可拉倒吧，还打。

答不出来呢？你这明显是在曲解人家的意思。我在这说一小时，他能给我答一小时，他真的能给我答出一小时来。所以我说了，这不能了，我验证了，他确实非常的标准。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啊，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说您感兴趣，您也觉得这个节目呢，哎，对您后续的生活当中类似的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的问题还能够有所帮助，那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没进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有问题想要互动的朋友，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直接提问，那复杂问题我是怕整不明白、答不透，所以才让各位拨打广播热线，请记好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上午跟大家透露了一下，现在因为还没有最后的敲定具体的行程和准确的价格，所以我模糊的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基本敲定9月17号，9月17号带着大家咱们6天5晚玩2个省。哎，这个地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有点容易混淆，是两个省，是福建省和广东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福建省的泉州，广东省的潮汕地区啊，我们要带着大家玩这么两个地儿。这两个地儿因为它相邻，这两个地儿的文化非常有底蕴，这两个地儿的吃那绝对可以说是咱的美食的根据地，那绝对是美食的云集地啊，包括它的一些文化的，包括一些海洋的资源呢，海岛的资源呢，包括很多很多城市的古城的这些资源呢，都在这几个地儿。所以我们精挑细选了，让大家能够走着舒心的、走着得劲的这么一个地儿，就是福建的泉州，再加上潮汕地区。这里边像漳州的古城啊、南澳岛啊，这些都将会带着大家去啊。6天的时间，目前预估的价格是在5000上下，价格也非常的合理。但是我们在中间保证的行程上，一定大家可以放心塌地的，死心塌地的，放心的就跟就得了啊！住的酒店4钻的标准，餐饮的标准往上拉满，而且提升了很多的特色餐。你到了这样一个美食云集地，必须有特色餐，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自主就餐的一些时间。你不非得每天都得跟着团，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些自己去品尝当地美食的。哎，这里边大吃小吃，你想吃咋吃就咋吃，那你吃起来都不会停，真的，这边的美食真的太多太多。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行程，就是6天5晚的啊，价格大概就在5000上下的，我是争取往下压，但是过它也过不了多少，基本上就在这样。我们现在细化的行程和价格正在敲定，但是地点和时间已经确认好了，就是长春福州的往返啊，长春泉州的航班的往返，然后我们去走泉州、漳州古城、南澳岛，然后再加上像咱们潮汕地区城市的呀、特色风景的、人文的、表演的，该看全得看。最近这几年火爆了全国的咱们的潮汕这边的文化，我们去领略，对吧？还有一些像电影的取景地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些知名的地方，我们都将会去。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时间是9月17号。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有时间，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泉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地儿。泉州是一边山水风景，一边是这个烟火气。具体的不给大家去详细的说，就是想告诉您，一半烟火一半城。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波你得意的人，在这个季节里，您可以晃晃荡荡出去溜达一趟，不耽误您回来过中秋节，不耽误您回来过十一。咱不赶着那个这个人特别密的时候，但是这是一个最好的季节，雨水过去了，是吧？各种风雨儿咱都过去了，然后到这个季节呢，又不冷又不热，哎，非常惬意的去走上一趟6天5晚的这样的一个泉州潮汕的这个游玩的过程。各位，这是两个省，咱们去这一次咱就跨两个省，这两个省的这个资源就集中在这个位置。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微信平台上您可以跟我们联系，抖音平台上可以给我私信，热线电话可以报名，名额有限。感兴趣的就5000左右块钱啊，多多不到哪儿去，少少不到哪儿去了，5000左右块钱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一次这样的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全调整这样的一趟行程，您在全网都找不到。
我们还是专属的调整，专属的安排，所以给各位

0: 提供啊信息。9月17号，感兴趣有时间跟着我，咱一起去福建、广东两省交汇的地方，泉州啊、潮汕整个地区的游玩。啊，有海洋资源、海岛资源、美食资源，一城一品的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好。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咱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好吧？啊，那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报名就行啊，名额有限。我再次的提醒您，名额有限，这样的行程、这样的价格，撒出去之后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就行了。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这微信平台上，或者在抖音里边。可以直接给我们私信就可以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请讲。
1: 你好。
0: 哎，说吧。
1: 哎，就是我那个车，小轿车被大挂车给刮了一个整个车门的。
0: 嗯。
1: 啊，整个车门的，然后那个大挂车是就是车主雇的，雇的，但是他只有交全险。然后。他说他现在就是赔偿的问题。
0: 你修车得多少钱呢？
1: 修车一个车门子得10000多的吧。
0: 10000多啥车呀？你啥车？
1: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我爸的车，我就来我咨询一下。
0: 你多大了？
1: 我30多
0: 啊。
1: 嗯。
0: 你跟你爸一共同生活也30来年了，你爸开啥车？平时不都拉你吗？
1: 不拉你
0: 啊，就长这么大咱还没见过咱爸的车呢，是这意思吗？
1: 我没记住是啥车。
0: 老妹儿，你真是来跑这开玩笑。你爸的车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车，你大概也得知道，一个车门10000多，车不错呀，你没事管你爸多要点钱花呀。一个车门的10000多的那都是好车呀，你是刮两个车门子一共10000多，还是一个车门就得10000多呀？
1: 有那一侧吧，他说那大挂车刮那一侧
0: 啊，那一侧的损失一共10000多，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差不多。我还寻思一个车门10000多，那车那就不错了。一侧10000多，两个车门的喷漆，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更换件，或者有可能是到更换。那你了解的这个程度，我现在跟你去说，你能听得明白，能给你爸一些建议吗？你这样，你再先稍等一下啊，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尽可能让你听得明白，然后你好跟你爸一些建议，让他知道该如何去做。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8-29899。燕之屋，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 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我们先说个事儿啊，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比较大，考证呢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各位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的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我们迎回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
1: 哎，你好。
0: 我慢点说，你呢仔细听，回头呢跟你爸呢给一点建议啊。
1: 好，谢谢。
0: 现在你们遇到的问题是对方的保险的额度不够，因为只有个交强险才能赔2000块钱，那超出的部分可能有这18000呢，对方呢现在司机说没钱，车主呢说他开的车我不管，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您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找他们两个要钱都不给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走诉的这个程序，在这个程序里边要把他们两个都用上啊，把他们两个都放在里边去，实在不行就走这一步就得了。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你可以把这话跟他撂过去，说那你要实在不行我们就得走这招了，然后对方有可能就跟你们去谈和解，这是第一个办法。当然如果指出这一个办法的话，那就人人可能都会了。还有一个可能对于你不一定了解的，你也给你爸提个醒，你们的车如果有商业的车损险，你可以考虑走代位求偿，通过你家保险公司，你们的保险公司对你们的车辆进行赔偿，然后你们把追责的这个环节呢给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向对方的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司机或者车主再去讨要这笔费用啊，这个呢就不需要你管了。如果你有车损险就可以走这步，相对来说你们比较省事儿，剩余的问题全交给保险公司了，好吧。
1: 好
0: 啊，就通过这两招就行啊，然后接下来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好，谢谢。
0: 哎呀，这是啥事都你爸替你操心，那至少你爸开啥车你多少得有点印象啊。你
1: 我知道开小轿车，关键我不知道那牌子。
0: 还知道开车号你总记得吧，你别上错车了。给拉丢了。
1: 对，我就是上错车
0: 啊。上过上错过呀。
1: 坐过那不知道啥牌子。
0: 行吧，我挺佩服你的，你自己不会开车是不是？
1: 我会开。
0: 你还会开车？
1: 对，我不知道车的什么厂家什么的，不知道什么牌的，不知道
0: 大概长啥样也不知道。
1: 就是小轿车那样，白色的。
0: 就小轿车那样。行啊，
1: 知道小轿车 SUV 什么的。
0: 那不赖那不赖。
1: 这种知道。
0: 那不赖那不赖。
1: 什么型号不知道。
0: 什么型号你我都没稀得问你型号的事儿，我问的是品牌你都不知道。那个你回头你别把你家老爷子给冤枉了，人老爷子开了一个千八百万的车，结果你认为可能就是个普通小轿车，我告诉你啊，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觉得太低调了，但不是啊，那车没准值大几百万呢。行了，不开玩笑了，跟您说再见，后续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啊。好嘞，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7: 喂，你好。
0: 哎，请讲。
7: 哎，勇哥，我想问就是说有一个交通事故，一方是带着孩子，但是没喝酒，都是电动车，这条是个女士的，也骑着电动车是在农村乡道上，两人双双碰撞了。但是现在冲撞这个是应该查应该是酒驾，酒驾都现在这种情况是咋的呢？酒驾这方面是没有是医疗这块也没住院，啥事没有。等这被撞这方带孩子这块呢是现在上医院是检查是血管， 交

0: 面上的血管，那个动脉主动脉是折了，还有神经啊，还有韧带呀、啊，还有脚踝骨、脚面上、大腿呀、啊、胸部都有骨折。完，孩子的脸部创伤也有骨折。这种情况我想就是现在我问家长，家长划分现在没有划分出来，现在没那啥的，说得鉴定。
1: 我来跟你捋顺一下啊。
0: 啊。
1: 首先是两个电动车撞在一起了。
0: 对。
1: 一个驮着人，一个没驮人。没驮人这个喝了酒了是吗？
0: 对对。
1: 喝酒这事儿已经被证实了呗。
0: 对对对。
1: 啊，是醉酒还是酒后？
0: 应该是醉酒。
1: 已经达到了醉酒的程度。
0: 对。
1: 两个电动车在乡道上撞一起的是吗？
0: 对对，
1: 是对向行驶还是同向行驶，还是有一个上道？
0: 对向，对对对向行驶
1: 啊，对向行驶必然有一个人是走反道了才能撞在一起。
0: 对，
1: 谁？
0: 应该是他俩是正常在大道错车。
1: 大道错车，乡道虽然不宽，两个电动车错车，怎么还非得往一起错呢？是有别的车影响吗？
0: 有没有没有，应该是在农村带个孩子，好应该在路权上这块好像在越偏中间了。
1: 他有点偏中间了，
0: 对
1: 啊，对面的车人家虽然喝了酒了，但是人家还多少偏着点右边走，是吧？
0: 说应该是，但是说当天撞完谁也不知道，
1: 那也不太知道。
0: 别人给送去啊，对，完之后是咋回事的？都加巴拉的人，完之后没想没寻啥事儿，都给送家去了。后期一些发现这种情况严重了，得上医院，完报的警。
1: 现在看病得花多少钱了？
0: 现在得3万、4万吧，还没手术呢。
1: 啊，预计手术完所有的费用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0: 手术吧应该得5万多，最少得5万多。
1: 对，5万多哈。
0: 对。
1: 虽然说最终的结果没出，但是呢，我可以根据你现在形容的情况，根据以这个为条件为标准的情况下，我给你做一点分析。首先一点，对方的醉酒，这必然在事故里边要承担责任。第二个呢，是你们驮人的这一方，虽然说你们没有喝酒，但是呢，你这个路呢，在路权上有点失去了，有点跑站中间或者偏到人家这边，这甚至有可能是一个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以往的这样的案例里边，一般的像醉酒，有可能要达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这个事故的责任。那比如说同等，如果说能到同等，我个人觉得对于受伤的这一方，那驮孩子的这一方，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你沾到了，你跑到人那边去，那人要是确实是靠右侧正常通行的，那你就是全责。如果他呢也多多少少沾一点或者有点毛病呢，那就是个次责。但是如果对方是个醉酒呢，不排除把这个责任给的稍大一点。所以到了同等，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个人觉得同等的几率比较大。那整好了呢，能给到这个整好了，那喝酒的这一方可能是个次要责任。那我不知道您站在哪一个角度，应该是驮人这边咨询吧？
0: 对，驮人的
1: 啊，对你们来说不是很有利。我个人觉得你们的责任少不了一半。
0: 啊，对对，就是最好是同等责任呗。
1: 哎，最好了，那也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完之后他是咋的？家庭车好像没有驾，他就是说小车票驾电动车属于也算有驾证呗。
1: 他是这样。看他的车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他的车属于机动车，他虽然有一个C票，但是他不满足了驾驶两个轱辘的车，他叫做非叫什么非驾，就这么说吧，叫不
0: 属于非驾吧，
1: 车不等会儿啊，蒙住了，别着急啊，叫做准驾车型不符啊，哎呦我
0: 天，
1: 这费这个劲
0: 是
1: 啊，叫准驾车型不符，
0: 和这个驾乘车型不符和酒驾这块，他俩是
1: 有关系啊，
0: 有
1: 关系啊，
0: 是吧？
1: 也是有关系的，他叫准驾车型不符，要针对他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车的性质，是个非机动车可能会好一点，如果是个机动车，那必然会追究他的酒后驾驶，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当然喝了酒之后，不管你开什么车骑什么车，首先咱们先不考虑对他是否有这方面的处罚，那你在责任上你是要担的，所以它是两件事儿啊，你处理不处理在于他开的车的车型，而这个事故里边他确实是因为醉酒，如果醉酒这个事儿也在事故里边形成了一定的原因，那必然会让他承担责任。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个人觉得最好的结果是同等，那整不好也没准对方就是个次要，到时候我觉得也可以考虑接受，因为要根据现场的因果关系来进行判断。虽然人家喝酒了，但是人家完全把右边，你们瞪眼睛往人那边跑，对吧？那你这样的话给个次要责任，那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是吧？完之后，你说，
1: 哎，没事，我基本说差不多了。
0: 完之后，在这个片现在是咋？交警是说的得鉴定。
1: 对。
0: 得鉴定。完之后，他有些这种情况，电动车在相当数超速也有责任吧？
1: 对，这些都会有责任，都会伴随着，就是只要你在。

0: 事故当中有违法行为，你的违法行为对应着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了，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你心里边又有数的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你们相当于比如说对方直行你左转，明白了吧？相当于对方绿灯你红灯，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个位置是不该你去的地儿，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很难给对方承担一个主要。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啊，你心里有数。
1: 完之后那个医药费这种情况的话，后期咋就是说那啥的赔付或者咋的。
0: 啊，这个说起来呢稍显复杂，我慢点说，你仔细来听
1: 啊。
0: 首先如果对方是机动车，他本该有交强险，他没有交强险，或者有交强险，他都应该按照有交强险来进行赔付，因为他即便有交强险，他符合了驾驶证的标准的话，他现在也存在着醉酒驾驶也不赔，所以呢他都应该按照交强险的额度首先来对你们进行赔付，那就是财产损失2000元，人员受伤18000，伤残死亡180000这样的一个限额赔付。但是如果对方呢即便是机动车，他也不能保交强险，也有这样的车型，或者他不符合保交强险的车型，那你们直接按照比例来进行赔付，就是你们一半，比如说同等的话，那你们一半他一半，你们的一半如果你们自己有一些人身意外险，那你可以启动人身意外险，那如果对方有，那对方不可能存在着除了车之外没有什么三者险，那对方就得自掏腰包承担这一半。就按照比例赔付了。
1: 那我知道了。
0: 基本就这样，然后后续有什么详细的问题，到时候咱们随时再聊吧，你再给我打电话。
1: 行
0: 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刘总。
0: 没事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再见。欢迎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刚才这一句话给我憋的呢哇都憋大了，我感觉我的血压都上来了，就在嘴边上蹦不出来这个准驾车型啊。哎呀，这真是愁死人了。行了，这话是说完了，各位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不妨也跟我们联系啊，各位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在抖音的平台上互动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在抖音里互动，感谢各位宋叔的粉丝灯牌，点亮粉丝灯牌，谢谢啊，谢谢谢谢烧烤烫饭，哎呦串成食材供应量，这些厉害，谢谢您啊，非常感谢，也感谢叫做百什么不凡呢，百什么不凡，没看透没看啊，百调不凡呢，谢谢您的关注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等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直播间里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点关注。如果有问题就别客气啊，谢谢王鹤彤，谢谢王鹤彤点亮粉丝灯牌，感谢啊，感谢。手把式和方向盘式的有区别，两大类，是的，他这个这听出来不就是两轮小电动车吗，俩小电动车撞一起的吗，是意思吧，完我认为是这样，我好像没多问，但最开始的时候他形容的时候是啊，是两个轮的吧。哎呀，涛哥也疯狂关注了，谢谢啊，谢谢各位，有什么问题就直接互动就行了。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这次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间？9月17号，我们要去的是福建省和广东省两个省的两个省里边最知名的两个地儿啊，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潮汕它不

团餐的标准我们也给你拉满，但我劝劝大家，到了那边团餐吧，你差不多就等我们表示诚意把标准拉高，但是你别顿顿失大可能的，因为带着大家出去的次数多了，也知道大家真正的想要什么，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了，走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走起来是那么回事才是最关键的。你听起来这些景点都有，中间的细节如果服务不到，如果中间安排的不妥当，是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玉兰游里边一个当家的一个小白瓶，小白瓶精华，它是人家是持证上岗的，这是核心是拿到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认证，真正的持证上岗，效果和安全性都有了一个官方的保障。平时旗舰店50毫升小白瓶的精华将近400块钱，388块钱你才能买到，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199块钱您便可以拿到这款388元的玉兰游的小白瓶精华，而且拿两个更划算，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元，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元，这个价格您可以囤货。它在美白上确实有独到的地方，而且刚才也提到了持证上岗，有国家药监局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认证，持证上岗，效果和安全性大家更应该放心了。它的提纯度，美白的提纯度采用的是瑞士的专利的工艺提纯，纯度高达99.7%，大大的降低了刺激性，以及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啊。它里边添加了保洁独家的这种叫做隔糖素和高活性的维 C 成分，美白祛斑抗糖，提高四效合一，那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想去新生的痘印啊，顽固的斑点啊，包括暗沉黄气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尝试一下。我们再次给您推荐啊，50毫升原价388元的，现在只需要199元，一次入手两瓶更划算，只要299元。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随时来关注，199元就可以拿到啊，50毫升的玉兰游的小白瓶精华，玉兰游的小白瓶精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杨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呀、他就拜了鲍吉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呀、他就迷上了杨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

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使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杨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杨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杨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杨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吧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独自为救孤而舍青山，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的唱出了这个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这个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2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基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红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的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维新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机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

表现了杨继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昌李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

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得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沉郁潘虹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也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堕句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堕句儿呢，在这个《返儿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返儿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了。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非常这个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有人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取，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的为国捐躯。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一大段《返儿黄》唱腔。

都抓娘亲给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24集，上回咱们说到公元316年，晋闵帝司马邺向刘聪投降，西晋灭亡。晋书中写道，晋闵帝司马邺写下密诏，诏令封司马睿为晋王，替他行使皇帝的责任。这个密诏由东平将军宋哲化作百姓带出，此密诏宣告了司马睿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可宋哲是怎么在汉兵的重重包围之下单骑入京的呢？为什么他宁愿一个人赴险，却不愐意带兵在外解围呢？《资治通鉴》中说呀，宋哲在长安失陷后， 并没有马上去健康宣召，而是跑回到自己的红农地盘。后来汉兵转攻河南，他被打得没办法了，才跑到健康投奔司马睿。晋书中为什么不给这位在东晋建国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立传呢？宋哲后来为什么在历史上神秘消失了呢？种种疑惑使人猜测这封密诏到底是真还是假。不管真假如何吧，到了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健康，并向司马睿宣布了晋闵帝临降前所写的密诏。诏书让琅琊王司马睿赦刑大魏，并命他雪耻报仇，恢复宗庙。司马睿接了诏书，虽不敢称帝，但还是精心的准备了一番，于三月初自己给自己升了晋王，设置百官，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刘琨、段匹、慕容伟都上了贺表，向东晋称臣。这个时候，由匈奴人建立的表面上十分强大的汉国起了内乱。原来啊，刘聪刚刚登上皇位后，就看上了自己父亲的老婆单太后，便以请安的名义经常到单皇太后那里拉拢挑逗。单皇太后呢，一方面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又见刘聪是个大帅哥，心里也很喜欢；另一方面，自己的亲生儿子刘毅现在在做皇太帝呢，只要不出意外，将来肯定是要继承刘聪的位子的，自然也想讨好刘聪。两个人呢，很快就勾搭上了，日久生情。刘聪竟然从来不去后宫，一到晚上就到单太后那里去，两个人是如胶似漆。这么露骨的行为，自然很快就传遍朝野。别人只敢私下里说说，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儿，何必管皇帝的家务呢？可刘毅不能装傻呀，他亲生母亲这样做，让他很没有面子，于是几次三番话里话外的责备母亲。单皇太后见儿子和自己生分，心里也很羞惭，便得了心病，不久病亡。刘聪是真喜欢这个单太后吗？非常悲痛。后来听说单太后得病是因为她的亲生儿子、自己同父异母弟弟刘毅责备单太后的缘故，于是就对刘毅有了看法。哎，就在这时候，刘聪的老婆呼延皇后为了自己的儿子刘粲将来能当上皇上，又向刘聪吹枕边风说，从古至今都是亲生儿子当太子，你立个皇太帝也太没有道理了，等您百年后这个皇太帝即位，你的儿子一定没有好下场，不如想办法暗杀了他，立亲生儿子保险一点。刘聪虽然也有些动心，但毕竟与单太后一往情深，还是不忍心杀害弟弟。过了两年，呼延皇后病死，刘聪虽然钟情于单太后，但对呼延皇后也是很敬重的。呼延皇后一死呢，刘聪就彻底没有了约束，便在京城展开了一场选美活动。经过严格的挑选，他先立太后的侄女张氏为皇后，又选司空王玉的女儿为左昭仪，尚书令任卓的女儿为右昭仪，中军大将军王章、中书监范龙、左仆射马景的女儿为上夫人，右仆射朱暨的女儿为贵妃。刘聪又看上太保刘荫家的两个小女儿和四个孙女，正打算一块儿娶来时，左司隶陈元达劝谏道，刘荫与陛下同姓，她的女儿就是你的妹妹，她的孙女就是你的侄女，不能这样做呀。刘聪并不甘心，这几个美女实在是太漂亮了，又正当妙龄，如果不娶回来太可惜了，便问太宰刘延年和太傅刘景，你们说能不能娶？这两个人呢，顺着刘聪的意思道，太保自称是周朝卿氏刘康公的后人，陛下虽与他同姓，却不是同一个祖宗，您娶他的女儿和孙女根本没有问题。这个理由让刘聪很高兴，
4: 重赏二人之后，便以此理由把刘英家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一股脑

0: 全部娶回来。这后宫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美女，刘聪照顾不过来，干脆连上朝都免了，每天泡在后宫和美女们玩耍，真是快活如神仙。陈元达等大臣多次劝谏，刘聪听得烦了，干脆不见这些人。后来张皇后病亡，刘聪又立刘娥为皇后，并着手为刘娥修凤仪殿居住。这时陈元达又千方百计地见到刘聪，说修此殿工费巨大，劳民伤财，现在外强林立，国家也很穷，你干嘛还要搞这些没用的工程，还是住旧宫算了。刘聪听完大怒，大骂道，
1: 朕贵为天子，盖个房子你也要来啰嗦，我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嗯，今天非杀掉你不可，不然这个房子也没法盖了。
0: 当即命护卫把陈元达推出去斩首。说时迟那时快，陈元达哐啷一声亮出来一根铁链，三下两下把自己绑在殿前的一根柱子上，侍卫们再拖可就拖不动了。绑在殿前柱子上的陈元达朝着刘聪大喊道，
1: 臣所说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您的帝业，而皇上却要杀臣，你杀我我也不怕，能得以和夏朝的龙逢、商朝的比干一样，我也心满意足了。
0: 这时任卓、朱暨、范龙、刘毅等大臣都赶来了，一齐为陈元达求情，说元达说话直，脾气倔，但终归是个忠臣，还是饶了他吧。刘聪呢，气得要命，就是不听。见卫士们拖不动陈元达，自己拔出刀来就要冲过去砍陈元达。大家是拦的拦，抱的抱，又哭又喊又闹的，乱成一片。这时后宫的太监赶来，说刘皇后写了一封手书，请皇上现在就看。刘聪这才歇了手，坐回到龙椅上，气鼓鼓的让太监读。刘皇后写的是，后宫现有的宫殿完全住得下所有的嫔妃，其实并不需要再建，而天下没有统一，皇上您当爱惜民力才对，廷尉陈元达前来劝谏，其实是社稷之福，皇上您应当封赏才是，现在您却要杀掉他，那么天下人将怎样看您？忠臣进谏固然是不惜身家性命，其实人主拒绝纳谏也是不顾自己的社稷江山呢。皇上为了我而杀谏臣，天下忠良不敢再言是因为妾，天下人都恨您是因为妾，国家个人都受到损失是因为妾，社稷江山变得危险是因为妾，如此天下之罪皆归于妾一人，妾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妾读过历史，发现自古以来败国丧家者经常都是因为女人，心里常常怨恨这些红颜祸水，没想到今天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那将来后人看妾也如同妾看古人一般，妾实在是没有面目再侍奉您了，希望皇上将我赐死，这样也可以使陛下少一件过错。刘聪看完刘娥的这封情真意切的求情信会是什么反应呢？咱们下集接着说。话说刘聪喜欢刘娥，喜欢的不得了，与当年的单太后不相上下。看完书信后，听说刘娥请赐死，吓得也不敢去杀陈元达了，急忙对太监道，你快快去告诉皇后，朕已经赦免陈元达了啊！又转过头来对大家道，
1: 朕这两天得了重感冒，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并不是真的想杀元达，元达是忠臣呐、啊，君主必须忠良辅弼，乃得深安国宁，朕怎么会杀他呢？哎，惭愧惭愧。
0: 这时候再看大家，因为刚才的一番挣扎，有的帽子歪了，有的鞋子掉了，有的腰带开了，刘聪让大家把衣服整理好，然后摆了一桌酒席给陈元达压惊，席间又把刘皇后的手书拿出来道，
1: 哎呀，外面有你这样的忠臣辅佐朕，宫内又有皇后这样的贤妻帮助朕，朕还担心什么呀？
0: 从此以后啊，
1: 刘聪改了很多，偶尔也开始上朝了，群臣劝谏呢也不发怒了。不过好景不长，两年之后的建兴二年，也就是公元314年正月，刘娥难产而死。刘聪又没了约束，又开始胡闹起来。以前选的那些后宫美女已经不新鲜了，刘聪又重新选美，这回选中了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大女叫靳月光，次女叫靳月华，一个15，一个16，长得都貌若天仙。刘聪非常高兴，加上他也喜欢刘英的长孙女刘氏，哪个也不忍心委屈了，干脆一气儿立了三个皇后，靳月光为上皇后，刘英的长孙女为左皇后，靳月华为右皇后。陈元达再见道，自从三皇五帝以来，我还没听说过一个皇帝立三个皇后的，现在皇上不想着去选良才贤臣，却总想着选美女，这对国家可不是什么好事，还是请皇上只立一个皇后。刘聪听了皱皱眉，心里厌恶，但终于还是没说什么，当然也没听陈元达的话。刘聪继续选美，宫里的美女是越来越多了，后来又立樊氏、刘氏、靳氏姐妹四个人为皇后，再加上其他嫔妃，刘聪实在是忙不过来。上皇后靳月光偶尔受了冷落，这靳月光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就派心腹太监出宫物色美少年入宫来淫乱。这事儿被陈元达发现了，他好心好意去报告给刘聪，刘聪还没说什么呢，靳月光已经听到消息自杀了。刘聪抱着靳月光的尸体大哭啊，于是更恨陈元达，但他又不想杀陈元达给自己安个恶名，于是下令以后凡是陈元达的折子一律直接扔到垃圾桶，陈元达要见自己根本不用通报，直接顶回去，只要是陈元达的建议和劝谏也不必来问他，全部否决。陈元达到了这个地步大哭一场，长叹道，我既然再也不能说话了，在这世上苟且偷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没过几天他就自杀了。陈元达一死啊，连劝刘聪的人都没有啊，刘聪这回可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先把张皇后的侍婢选为皇后，又一气儿立了七个皇后，加起来一共14个皇后了。刘聪在后宫畅所欲为的时候，又把矛头对准了皇太帝刘义，他先立自己的嫡长子刘灿为晋王，随即又任命刘灿为丞相、大单于、录尚书事、总长百官朝政。刘灿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刘义呢，除了皇太帝的身份什么官职也没有，朝野上下都知道刘聪后悔了，想要立儿子刘灿废掉弟弟刘义。太傅崔伟、太保许霞对刘义道，当年皇上以您为皇太帝并不是真心，只是因为您为嫡长子，他为庶生子，让你当皇太帝呀，可以安抚众心，让大家都服气。现在皇上已经掌握朝纲，朝中王公百官几乎全部是皇上的人，他也用不着顾忌您了。自魏武帝以来，只要是当丞相的，后来必为皇帝，只要是被封为晋王的，未来一定登基。现在刘灿被封为晋王，又任丞相之职，您真的还在等着将来继承刘聪的地位吗？我看您呢，不仅当不成皇帝，大祸也不远了。不如啊，早一点让位，才可以免去这个灾难。刘义呢，到这个时候还执迷不悟，舍不得这个危险的皇太帝的位置。他说，当年因为我是嫡生，皇上是庶生，所以都推举我做皇帝。我因主上是我的哥哥，所以让位给他。皇位其实本来就是我的，而且 兄终弟及有何不可？儿子与亲弟弟之间，我看亲疏也差不多，皇上未必就想废掉我。崔伟、许霞听到这个地步，明白刘毅已经无可救药了，可两个人还不甘心，还想救他一命，又出主意道。

0: 只需派一名刺客将刘聪刺杀，我可立刻筹来20000精兵杀入京城，攻入云龙门，到时候宫中的禁卫军一定倒戈投降殿下。刘毅听了立刻斥责，你这是大逆不道，我不做这样的事情。臣不知道刘毅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三个人的密谈被刘聪安插的心腹听到了，刘聪将崔伟和许霞杀掉，派冠威将军补抽率兵把刘毅软禁。刘毅这下知道害怕了，赶紧上表请刘聪废掉自己，称自己什么封号也不要，情愿为平民，并且他的儿子也愿除去全部的封号，同时推荐刘灿为皇太子。但刘聪并未理睬。中护军靳准的堂妹是刘毅的二老婆，因为和侍卫通奸被刘毅杀了。刘毅呢也是嘴贱，杀就杀了，可他常常把这个让靳准既羞愤又悲伤的事儿挂在嘴边。后来靳准的女儿靳月光勾引美少年入宫淫乱，虽说是陈元达告的密，其实也是刘毅先知道然后告诉陈元达的。靳月光自杀后，靳准更恨刘毅了。现在刘毅失势了，靳准立刻落井下石，跑到刘灿那里道，您不是想除掉皇太帝刘毅吗？我有一个稳妥的法子。刘灿一听大感兴趣，向他问计。靳准道，要除掉太帝只能诬其谋反。以刘毅的性格，要去告他谋反恐怕父皇不会相信吧。这个不怕，先把软禁太帝的士兵调走，让刘毅能够自由会客，然后抓几个在这个非常时期去会见刘毅的人，屈打成招啊。我再使一计，让刘毅带盔穿甲，家丁手持兵器，然后一举捕之，皇上啊必深信不疑。接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靳准与刘灿就谋划起来，就想要置刘毅于死地。那么刘毅的结局是什么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趣，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

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她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啊，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展示了周杰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歌手和音乐人都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纷纷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

幕和个性化表达。此外，黑色幽默还被众多歌手翻唱，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展现出了黑色幽默丰富的音乐魅力。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

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朱传雄的《出卖》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以抒情流行的风格为主，节奏较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朱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张惠妹的《趁早》是张惠妹的经典伤情歌之一，唱出了在爱情中的无奈、痛苦和遗憾，以及对失去爱情后的感悟。后来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节目中被改编，广为传唱。

我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张国荣将此曲演绎得深情大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

0: 1318065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老子留下五千言》。

0: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的他，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老子说：
0: 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1: 孔子说：
0: 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丢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伊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伊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在中间一条路，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伊喜恭敬地对老子说：
1: 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
0: 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
1: 伊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0: 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呐。
1: 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伊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 一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一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二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与大夫文仲带5000残兵突围到了会稽山。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时文仲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哎，等越王接受10年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
郭建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越王还让范蠡秘密地在太湖中训练军队，准备复仇。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文，白云瑞恩放了孩

0: 韩世佩三老，这仨人深受感动啊，这才叫化敌为友，成了朋友。这韩世佩口打哀声，奉劝白云瑞千万别进陛下宫，讲了许多城破厉害。云瑞这么一琢磨，凡是我认识的人都这么劝我，看来呀，听人劝吃饱饭，我千万别一意孤行啊，不但救不了我三哥，把我也得搭上，我死当然是小事，岂不耽误了大事？云瑞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冲着三个老头一抱拳：“三位，多谢盛情，多谢盛情。白将军，您把我们饶了，怎么还谢谢我们呢？您简直太客气了。”白将军呢，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你赶紧快走吧，被旁人看见，对你我都不便。白云瑞说好，但是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不能不问。韩老剑客，二位欧阳老剑客，小可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您说什么事儿？三位啊，我这次为什么到东海小鹏来陛下宫？我要办一件大事，找我三哥白眉大侠徐良。敢请问三句，能不能把实底告诉我？这徐良究竟来没来？是生还是死？可以吗？韩世佩就一愣，白将军，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知多少就告诉你多少。徐良来没来？来了。进没进陛下宫？进了。但是生死不知啊。有人传说徐良还有一个老道叫诸葛元英，激怒了武圣，武圣把他们困在老君堂。还有一种传说，说徐良狂妄自大，激怒武圣于和，于和把他们置于死地，扔进断魂谷。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仨人不知道啊。是吗？你看，白将军这么跟您说，我们仨人在陛下宫属于外围，这儿的高人太多了，我们数不上数啊，因此也不敢动问，光听里边传言是这么说的，全都告诉您了。白将军，要没事我们可走了啊，希望你保重。韩世佩三人说完了，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就剩下白云瑞一个人。云瑞这心呢，来回直翻个，心说难道我三哥徐良真出事儿了？他们话出有因呢，能骗我吗？看这样不像，完全出于至诚。要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呢？看来啊，还得回去把探听的情况告诉我蒋四伯，大家出主意怎么想方法救我三哥，或者给徐良报仇。云瑞想到这儿也不敢待了，离开树林，离开虎头崖，回转店房。等推门一进屋，伙计笑脸相迎：“哎呦呦，白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累坏了吧？哟，您气色怎么这么不好？快坐下，我给您打水，您洗洗脸。”好吧，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拎来两桶水，一桶洗脸漱口，一桶烫脚。这出门在外的人呢，回来收拾收拾就显得非常轻松，这玩意也解乏。云瑞都收拾干净之后刚坐下， 伙计又给泡了一壶浓茶。白将军，喝点水吧，解解渴。好，谢谢。伙计，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找过我没有？
1: 有。
0: 什么人？来了俩女人。
1: 女人？
0: 长得什么样子？没报名吗？啊，报名了，我想想啊。对了。有一个稍微大一点儿，其实也大不多少，说姓盖，叫盖飞侠。那个叫啊，对了，叫东方云英。
1: 云英，
0: 云瑞一听啊，一妻一妾，俩媳妇儿来了。白云瑞可就坐不住了，就问这伙计，他们二人现在何处？他是这么回事啊，来了之后啊，找了间房子就住下了，向我问这问那，首先就打听白将军您，我说您跟他什么关系，他没说。我说呀，您呢办事去了，进了碧霞宫，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结果两个人坐不住了，看那意思也奔碧霞宫去了，您没看着。坏了，云瑞一听坏了，心说话，谁让你们俩来的？你们不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千里迢迢跑到东海来干什么呢？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儿吗？现在徐良我还没找着，你们俩又给我添累赘，我都进不了东海小蓬莱，你们俩能数得上吗？到了碧霞宫边上是九死一生啊。这云瑞真好像火上添油一般，在屋里急得来回直转。这伙计就紧劝白将军，看您愁的这样，这玩意儿到哪河呀拖哪总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说您急成这样子对身体可有害呀。好，我知道，伙计，我还得走。你还没吃饭又走？对，我得去办事儿去。干什么事儿去？白玉找俩媳妇儿，怕出事儿。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里的脚步声音，哑着个脖子，那山药蛋来了。
2: 哎，我白将军回来没回来？
0: 伙计回头一看，那别，他这鼻子还挺灵啊，又来了，指定是把钱输光了。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山药蛋依然穿的破衣啰嗦，在外边走进房中，一看见白云瑞，他乐了。
2: 哎，我说白将军呐，我都把你想死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嘿，白将军，您上哪儿去了呢？
0: 啊，我去办点公务。
2: 是啊，
0: 我说白将军，这么跟您说吧，您赏给我那银子，我又输了。你说白云瑞现在的什么心情？哪有功夫理他？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怎么那么没有记性？没告诉你吗？不让你赌，你怎么又去赌去了？
2: 他这我自己啊，都管不住我自己，他妈没出息，没出息。结果输了就后悔，想管他们要，他们也不给我了。因为白将军，我真抹不开张嘴，您手头要富裕啊，您再给我几两，您看怎么样？
0: 那火气一看，啊呸！我山药蛋，你真不知趣儿。天下的人脸皮厚，也没有你厚。你怎么张的嘴呀？你跟白将军什么交情？

0: 您来要有富裕钱，能不能再施舍我两个？这回我保证不赌，您看好吗？哎，云瑞一赌气，又拿出五两银子来。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五两，你愿意赌你就去赌，可是你要赌光了，再休要找我，听明白了吗？天底下找不出您这样的好人来了。哎，好，谢谢谢谢。我看这样吧，你要叫我去赌啊，我还不去了。我知道那是陷人坑啊，陷进去就出不来。您那就是拉一座银山来，也架不住我往里扔。那好啊，你不赌我自然是欢迎的。可我干点啥呀？我呀，一天无所事事。我白将军呐，我要求点事儿，您看可以吗？说吧，什么事儿？我也太可怜了，想啊求碗饭吃。白将军，干脆您就把我收下就得了，我呢给您做一个小使唤人，跑东道西跑道送个信儿，打杂干点零活，是不是呢？您呢多个人也方便，我呢也找了个铁饭碗儿。我白将军呐，您看这怎么样？这不妥吧？我有许多公务在身，实不相瞒，都是危险的差事。你偌大年纪跟着我，要冒多少风险呢？不可不可！您说错了。您说我一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死。只要跟着您，死算个啥呀？咱举个例子说，您要死，我趴您身上；别人要砍您一刀，我拿身子去挡着去，我保护您的安全。要死，我先去那头一个。白将军，您看这好吗？那伙计一听啊，暗中发笑，心说得狗皮膏药把白云瑞给粘上了，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咱这么说得了，云瑞百般拒绝，这山药蛋百般要求，最后磨得白云瑞没招了。好吧，既然你愿意，就这样吧。你别算我什么小使唤人呢，别说这话，你就算我一个老哥哥。
1: 哎，不行，这可不行。
0: 主仆的身份必须明确，您是主子，我是奴才，您是当家人，我是您的仆人，往后咱这称呼啊也得明确了。我就管您叫主子，您就管我叫山药蛋，你看好不好？这不改了，不改了，行喽，有饭吃喽。他心满意足的。云瑞说：“好吧，现在我着急要去办事儿，你看你怎么办？是留下等我，是跟我结伴同行呢？”
1: 您瞧，您说的，我是您的仆人了，自然您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您办事儿，我跑道，我哪能留下呢？
0: 好，那么咱们说走就走。
1: 别介，我还空着肚子呢，我得吃点东西再跟您走。
0: 伙计心说，哪有这样的仆人呢？这不捡了个爹吗？得听他的。白云瑞实在没办法，让伙计在饭馆要了四个菜，要了两碗白米饭。嚯，这山药蛋是肥吃肥喝，但是饭量还真就是不小，时间不大，吃了个沟满壕平，碗干盘子净。云瑞把钱付了之后，咱走吧。
1: 别介，刚吃饱了，动不了地儿，我说再来壶水怎么样？
0: 好，伙计。给他沏壶水。
1: 嘿，伙计，看他这谱比主子那谱还大。哎呀，看来白将军倒了霉喽。
0: 这伙计越听越不爱听，

0: 也搭着前院有事儿，人家走了，屋里就剩下山药蛋和白云瑞。再看这山药蛋，穿着一身破衣服，往椅子上一坐，压着腿一拧，茶碗端着，喝的有滋有味的。云瑞就等着他，他喝了两碗之后，吧嗒吧嗒嘴，这茶叶还真不错。哎，我说主子，您说你有事儿，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事儿？哎，我也不瞒着你，我这次是奉命而来，要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去找一个人。
1: 找谁呀？
0: 白眉大侠徐良啊。
1: 喂，
0: 哎，我可听说过。听说这人可了不起呀、啊，还是受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使那刀叫带环的什么刀，听说还善打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百发百中。
1: 听说那这徐良足智多谋，能耐大的没边儿。我说主子，他那么大的本事，能出事吗？还用你找吗？
0: 不然他来了多日了，烟空信渺，我怕他摊上事儿啊。这就叫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像吃我们这碗饭的人，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保不齐就许有个三长两短。
1: 说的是，说的是啊，您这一说呀，我忽然想起来了。您看这东海小鹏来这地儿不大，净出高人没矬子，一个比一个邪乎。我虽然是个外行，经常出入赌局，但是我接触的人可不少。我听说有个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什么武圣人，叫于和。
0: 对呀、啊，
1: 听说这人可惹不起。于和手下有一个还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叫那个金灯剑客，姓夏，对，叫夏随良。哎呀，这夏随良十分了得呀，交了帮狐朋狗友，都是有本事的，经常聚伙成群打仗斗殴。要真徐良来了，还真够呛，说不定这会儿早死多时了。我说白将军呢、啊、你也犯不上费这事去找他，他肯定不在人世的。
0: 哎，话不要说的太绝了，我听说他一是被困，被人家囚禁起来了，一说摊上事儿了，但是没有事实，不能妄下结论。
1: 您说的可也有道理，您这意思一定要去找徐良喽？
0: 正是。
1: 您上哪儿找去？
0: 碧霞宫啊。
1: 别去，别去啊。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不是武林中人，我这人呢活的岁数不小了，就爱打听事儿。我听说要上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得闯五关呢、啊。
0: 五关？哪五关？
1: 我记不太清了啊，好像是头一关叫断魂关呢、啊。对，断魂关，人到那儿魂都得断了，您听着吓人不？这第二关好像叫什么落魂山，都离不开这魂灵。还有什么月牙河，还有什么断魂谷，等等吧，反正我记不那么全了。层层关隘呀、啊，那简直是步履艰难，那才能到碧霞宫。这五关要闯不过去，想进宫势比登天。我说主子， 您估摸着能进得去吗？
0: 试试看吧，现在我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命我就不要了。
1: 别介，我刚跟了您呢，您不要了我怎么办呢？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活着好。
0: 云瑞一听一皱眉，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说了。你要害怕，你还是留下吧。
1: 那看我话已经说出口去了，您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我就是您的影子。不过话呢不能不说，主子您别生气好吗？我现在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您说什么时候走我就陪着您。
0: 现在就走。
1: 好嘞，我陪着您了。
0: 说着话离开店房往外走。伙计送出来了，白将军，您走啊，什么时候回来？归期难定啊，我不是把银子放到店房了吗？我要回来，接茬在这住；不回来，那银子就归你了啊！别介，白将军，您吉星高照啊，您放心，肯定不会有事的，我等着您凯旋归来。多谢多谢。云瑞领着山药蛋离开了店房，赶奔碧霞宫。一边走着，白云瑞也不说话，山药蛋憋得受不了了。
1: 哎，我说主子，您知道碧霞宫在哪儿吗？
0: 我听说就在天柱山的山上。
1: 嘿，天柱山可大着个了，那儿庙有的是，你要不认得道啊，您就到不了。我还认得。
0: 哦，你认识？
1: 当然认识了。
0: 这么说你进过碧霞宫？
1: 里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在门口溜达过。
0: 你怎样过的五关？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要饭呢，恐怕也没人搭理我，晃晃悠悠的。那天一抬头，碧霞宫，哎，到那地儿了。现在闭眼睛一琢磨怎么走怎么走，我心里清清楚楚。
0: 好，要那么说我就省事多了，你就给我带个道吧。
1: 哎，好，那您就随我来啊，我在前边您在后边。
0: 山药蛋说完了，甩开大叉，抽抽抽抽抽抽抽抽，翻山越岭在头前引路，云瑞在后头跟着。
1: 云瑞一边走一边琢磨，这山药蛋何许人也？
0: 莫非跟我演戏？
1: 嘿，这次我一定摸清你的手。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0: 白云瑞收了山药蛋，两个人一同赶奔碧霞宫。山药蛋自告奋勇在前边引路，白云瑞跟着他。云瑞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犯了琢磨， 就合计这山药蛋。

人也，是不是真这个样？诚如他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无依无靠，是个平庸之辈。但是不像，不像啊！这个人有时候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意的装疯卖傻，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那么究竟他是谁呢？还是我多疑了呢？不管怎么说，这次通过上碧霞宫，我也能查个水落石出。云瑞心里正琢磨着，山药蛋不走了，主子到了，到了。云瑞抬头一看，在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座庙宇，角门开着，非常非常那么安静。抬头一看，有块横匾，上写二圣祠。云瑞就问，这也不是碧霞宫啊，这不是二圣祠吗？是啊，咱先在这儿歇歇腿儿，讨口水喝，然后一口气儿就到了碧霞宫了。您看好吗？也好。就这样，一前一后进了院了，也没人问。到院里一看呢，呵，这里景致太美了，安静的真是世外桃源。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方砖铺的地，院的正中央有一棵盘龙松，这松树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就好像一把特号的大伞，整个把这庙宇都覆盖上了。庙里头光线还算充足，透过缝隙斑斑点点看得清清楚楚。在盘龙松下，一张木桌，两把椅子，有两位道长正在对弈，沏着水逍遥自在。上垂手出家这老道五十多岁，穿着杏黄色道袍，圆领宽袖。下垂手这道长穿着白袍，面如古月，三绺虚髯，也不到六十岁，拿着棋子儿聚精会神，正琢磨这招法。旁边站着个小道士，能有二十多岁，拿着苍蝇栓在旁边观棋。他们俩这一进来，脚步声把院里的人惊动了。小老道一抬头一看，来两个俗家，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吗？云瑞一抱拳，道长没什么事情，我们是过路的行人，贪恋此处的景色，因此呢有点乏累了，打算讨口水喝。这我请示请示我老师啊。二位师父，你们二位都听见了，这两位施主想讨口水喝。梁老道一听，把棋子放下，回过头去打量白云瑞，打量山药蛋。穿黄袍的道长就站起来了，哎呀，欢迎欢迎，二位施主不必客气，慢说讨口水喝，就是没吃东西我们这也有。徒儿把二位安排到下院，准备水啊，好生款待。是，二位随我来。云瑞冲着俩老道一抱拳，跟着小老道进了跨院。呀，人家怎么收拾的那么干净？跨院两间房，房间宽大，推门进去一看，凳俱全，草刺儿都没有，前后窗户都开着，空气流通，怎么坐着怎么舒服，怎么躺着怎么得劲儿。云瑞的精神为之一振呐，

0: 往椅子上一坐，山药袋一头就扎到床上。老喽老喽，老胳膊老腿不听使唤了，就走了这么点道，腰酸背痛。哎呀哎呀，我这一躺甭提多舒服了，哎呀，睡一觉才好呢。哎，山药蛋着了。嘿，云瑞心说这怎么活来的呢，真是没心没肺呀。这会儿人家把水端来了，云瑞喝了两碗也觉得有点乏累。小老道走了之后，云瑞坐在这儿好好的思索思索，理理头绪，心说我跟山药蛋呢还没说完，不但找我三哥徐良，我还得找我媳妇儿，这话难以启齿，也不知道飞侠和云英现在上哪儿去了，千万别进碧霞宫啊。嗯，估摸着他也进不去。如果山药蛋说的是真的，还得闯五关，凭他俩的本事哪能过得去呀、啊、你们上哪儿去了，这不叫我着急吗？云瑞这心呢又发开急躁了，连日的乏累，屋里特殊的环境，尤其这山药蛋鼾声如雷，云瑞坐着也感觉到迷迷糊糊，也打了个盹儿。您还真别说，人要乏极了打个盹睡就解决问题。正在这时候啊，那小老道来了。施主啊，道爷有事吗？哎，打扰您了啊，我两位老师啊齐下完了，看二位来了呢很是乏累，所以不便讨扰，现在呢准备点素斋素饭，想请二位前去用餐。云瑞一看人家真热情，本来没提这个要求，哎，我看算了吧，我们也不饿，吃过饭出来的。云瑞这话刚说到这儿，山药蛋一听吃饭，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了。外边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啊？小道士吓了一跳，我二位老师准备的素斋素饭，请二位用餐。哎呀太好了，我做梦啊都吃饭，饿的我是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胸啊，嘿嘿嘿。我主子走吧，咱吃饭去。云瑞心说有你这么没出息的，看你睡得挺香啊，怎么一听吃饭奔就来精神了。云瑞点了点头，好吧，带着山药蛋随着小老道奔前院。来到房中一看，俩老道在这等着呢，正中央放着方桌，上的素斋素饭早已摆好，庙上比较清苦，能摆七个碟子八个碗吗？没有，白米饭、白面馒头、炒豆芽、炒鸡蛋，还有两种野菜，哎，香味扑鼻。正中央还放着一碗鸡蛋汤。俩老道一看白云瑞他们进了屋了，赶紧往前上了一步，无量天尊欢迎欢迎，二位施主请坐。云瑞谢过坐下，山药蛋拉把凳子也坐起了，
1: 好香好香啊！哎，你别看这是素的，这还挺得味。
0: 说着话，抄起馒头来，往嘴里就塞。没等别人动筷呢，他是抡开腮帮子这顿吃。云瑞气得狠狠的在桌子下边踹他一脚。心思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挺大岁数了疯疯癫癫的。山药蛋全不理会，踢就跟没踢一样，照样吃他的。这两位道长呢看在眼里，相视

孝，人家是有涵养的人，也未加理会。这位公子请来用饭，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招待，万望原谅。哎呀，这就不错了，多谢二位仙长费心。看白云瑞多文明，一边吃着一边闲谈。这时候这小老道忙里忙外的往上端东西，您说这山药蛋多能吃，四盘白面馒头，四五二十个，哪个也得二两，让他一顿灶吃个溜光。看那样甜嘴麻舌还没吃饱，瞅着那白米饭两眼发直。云瑞说没吃饱，我这还有饭呢。主子你不吃啊？不吃我可不客气了。他把这碗饭端过来，拌了点菜，三下五除二他又进去了，撑得直打饱嗝。哎呀，太香了太香了，吃多了吃多了啊，我要消化消化神，我喘喘气儿，往椅子上一靠。着了，哎，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觉着脸上发烧，跟老道说，二位道爷，他上了年纪了，身子骨还是不错的，此人没心少肺，性情憨直，愿二位仙长千万别见笑。哎呀，无量天尊，施主瞧您说的这样人实在我们更喜欢，请问贵姓高明啊？您不是本地人吗？啊，在下姓白，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人士。哦，请问在什么地方当差呀？嘿，谈不到什么当差，我在东京汴梁开封府任职。开封府啊，哎呀，开封府包相爷手下有个了不起的英雄，江湖人称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您认识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俩老道同时站起来了，同时施礼啊，白将军，恕我们哥俩眼拙，当面恕罪，要知道您来怎么能这样款待呢？哎呀，罪过罪过。白云瑞一摆手，二位仙长不必客气，白云瑞又算的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呢？二位仙长招待我们这样，我就感恩不尽了，请问二位仙长尊姓大名啊？哎呀，我们比白将军差的太多了，这庙叫二圣祠，就是我们哥俩在这居住。我穿黄袍那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江湖人称真姬子，我姓孔叫孔凤，他是我兄弟叫知姬子，姓孔叫孔元呐。刚说到这，这山药蛋又醒了，我你们俩是谁？哎呦，哦，他可又醒了啊！我叫孔凤，这是我兄弟孔元。哦，真鸡子儿假鸡子儿的都您俩说的啊！哎，这名不错呀！嘿、哎，云瑞狠狠瞪他一眼，心说你凭什么来的？半截腰就插一杠子。俩老道脸一红，云瑞赶紧抱腕当胸。闹了半天是两位剑侠，我在学艺之时听恩师说过两位的大名，今日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哎呀，您客气您客气。白将军，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事不成？是啊，我是因公来此，的确有点事儿，要找我们本行的一个人，名叫徐良，白眉大侠。对，白将军，咱有缘。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虽然咱们刚见面，情同知己呀。不管您身份多高，哎，您要听我们的话呀。找徐良，你甭找了。白玉瑞一听这话里有话呀，二位高人为什么不找呢？嗨，我们哥俩听说了，徐良已经摊上事儿了。有两种说法：一，徐良被困老君堂；一，徐良已经命丧多时了，死在落魂谷了。你还找他干什么？二位，你们可有真凭实据没有？就是来来往往的人呐，那么说的，我们也不便打听。反正我们听多少，我们就说多少。白将军呢？这碧霞宫，这可不是随便去的，要闯五座关口啊！这五座关口都有世外的高人在那守把。想要进碧霞宫，势比登天。另外，现在我们听说武圣人于和很少露面，几乎谁都不见。掌握大权的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啊，这夏遂良的功夫十分了得呀。我也不是给人家拔号，就天下的剑客没有一个是夏遂良的对手的，哎，我们就这么敢说。我说白将军，当然你小伙子有能耐，但是也不是小瞧你，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白将军呢？吃完饭赶紧快走，我这二圣祠也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因为我这离着武关，离着碧霞宫很近，他们的人经常出入。再跟您说。前5天，我接着通知，那是金灯剑客夏遂良派人给我送来的，警告我们哥俩，不准介入两者的争端。所说这两者，一方就是开封府，一方就是碧霞宫，让我们严守中立。如果不介入，我们能安稳在这过日子；一旦介入，如果帮着开封府的人被他知道了，我们俩是准死无疑啊。白将军呢？金灯剑客说得出，做得出啊，快走吧，千万莫去碧霞宫。话刚说到这儿，山药蛋说话了。哎，我怎么听着这话越来越不顺耳啊？叫我想想啊，你叫甄姬子孔凤，你叫织姬子孔元，哎，俩姬子儿啊。喂，你俩好像也是练武的吧？要不能叫这外号吗？我说你俩怎么胆儿那么小，胆小如鼠啊！金灯剑客夏遂良就这么一通知，就把你俩吓得缩骨了。干嘛呀？为他活着，真叫我山药蛋可发一笑。俩老道一听，冷笑一声：“嘿，我这位施主啊，我们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他是个恶魔呀！你要不听他的，我们就活不了。讲能耐没有人家大，讲势力比人家差得多，你说怎么办呢？”正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我越听越生气。你怕，我们主子不怕，知道他谁吗？玉面小达摩，能耐大着呵呢，追风侠，二品将军，在开封府红的发紫，在皇上的眼里，后起之秀，了不起的侠客。我们主子那么大的能耐，能怕夏遂良吗？夏遂良他算个屁呀！啊，他手下有帮帮凶，稍干零碎，攒鸡毛凑胆子，
隐瞒说我们主子不怕，连我山药蛋我都不怕。

挠一挠，招进陛下宫，把他的夜壶都给他砸碎了，马桶都给他踢翻了。云瑞一听这语无伦次，胡说八道，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你还是少说几句吧。你这么说话不怕人家笑话？哎，我这人直性子，有啥说啥，笑话不笑话是他的事儿，我说完了心才痛快。刚说到这儿，小老道跑进来，脸都青了。不，二位老师可了不得了，有一伙人奔咱二圣祠来了，我为首的正是皮大侠，皮大侠领着20多人，看那意思要找您啊。俩老道是容颜更变，脸也变了色儿了。白将军，哎，二位施主，实在对不起，刚才劝你们走，你们不走，现在晚了，要一出门非遇上不可，恳请二位委屈委屈，藏到一个安身之处，由我来对付。云瑞就犹豫了一下，山药蛋哪还不干呢？哎，我们干嘛要藏起来？我们是正大光明。二位，你们不怕，我怕呀。我们哥俩要想在这生存，就得怕。二位事不宜迟啊，我求求你们了。云瑞一看，吃了人家嘴短，人家师徒如此盛情，给人家找来麻烦，于心不忍。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躲个地儿。刚说到这儿，院外响起脚步声音，有一人憨声憨气的：孔老道在屋呢吗？这声音跟打雷差不多少。老道一看，推云瑞和山药蛋推到里间屋去，反手把门关好，然后就说：二位千万别出声，有我们对付，我求你们了。说话之间，两个老道转身来到外边，道院里头正好相遇。再看来的这位皮大侠，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背后背着一对水磨珠结双鞭，那鞭呢大的都出了号了，哪条鞭也得超过50斤。再看此人横眉立目，眼见的就是一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

0: 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1: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3: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4: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7: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8: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

0: 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

0: 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 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 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啦啦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0: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9: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啊，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0: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 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9: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0: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1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12: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 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12: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1: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2: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1: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3: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14: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9: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 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5: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16: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5: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6: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5: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6: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5: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7: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
15: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7: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15: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 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7: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15: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18: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他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5: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8: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15: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8: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19: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11: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20: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11: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21: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 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8: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21: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8: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21: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8: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0: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9: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Why does it feel like?
3: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

0: 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1: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0: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2: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3: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张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21.93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2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7: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 啊，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他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啊，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啊，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啊，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它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原始建不了进可，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8: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政策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那在您看来，幼改老要从这个零星的试点走向一个相对普遍的推广，它的梗阻会在哪里？
7: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

0: 那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啊？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啊，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1: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你比如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就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科学决策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他们有什么要求或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需要我们讲的这种科学和耐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工作朝前看，怎么样把这个工作通盘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去做的。同时的话，在这个微观的操作方面，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改造成本，需要去考虑就是哪一些幼儿园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包括在改造的成本方面更低，同时的话，能够去实现这种持续的运营，不光是说把这个机构改成养老院，而且要考虑，比如这个时候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户险，那这个长户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户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

0: 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3.2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扩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啊，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啊、同情心啊、同理心啊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啊，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啊，或者说是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1/3，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啊，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啊，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他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啊，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存压力。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2: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改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与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今晚节目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进入小喇叭理润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的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们听小喇叭理润童心，华佗神医编创五禽戏。
1: 仁义礼智信，薪火传千年。
0: 健勇惕中和，美德润心田。
1: 聆听先贤故事，
0: 感悟人生道理。
1: 欢迎收听小喇叭理润童心，
0: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2: 爷爷，公园里这些人在做什么呀？是在打太极拳吗？
3: 不是的，琪琪，他们在练五禽戏，它是由东汉神医华佗创编的养生功法，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

0: 这五种动物的神态和动作，让全身的气血都活动起来，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古琴戏不只是活动身体，更蕴含着咱们老祖宗治胃病的养生智慧。胃是未来的胃，表示还没有未发生的意思，也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去调理和治理。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论童心，听听华佗是怎么发明神奇的五禽戏。
1: 大家好，我是郑晶姐姐。
2: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神医华佗编创五禽戏。
1: 华佗出生于东汉末年，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发明了麻沸散，比西方医学文献记载的全身麻醉手术早约1600年。他与张仲景、董奉并称建安三神医。年轻的时候，华佗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积累了丰富的医学以及外科手术经验。
2: 东汉末年的一天，华佗坐在溪水边，手里捻着刚采的药草，眉头微皱。这些天他四处行医，见到不少百姓因常年劳累落下了病根，或者是染上风寒一直好不透，他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病多半是身体底子虚了，可是大家总要等到病重了才来找郎中，往往已经晚了，怎么样才能让人们早点注意调养呢？此时弟子吴普才要回来，见华佗凝神思考，轻声问道，先生，您又在研究药性吗？华佗回答说，我在想，老虎扑食时一跃而起，腿脚多么有力，林间的小鹿跑跳起来轻快又灵活，他们天天在山里活动，从不吃药，却一个个结实健壮，很少生病。他的语气渐渐激动起来，眼中闪着光，人若能模仿这些动物的姿态，活动筋骨，调和气血，或许真能强健体魄，少生病痛。到那时，大家也就不必等到病重再来找我们了。
3: 吴普闻言一愣，先生是说治病不如防病，可世人向来都是生了病才会来找医者，从没有人想过未病先治啊。
2: 正是如此。
1: 华佗站起身，望着远山感慨，
2: 这最高明的医生不是等人生病了再去治疗，这就好比口渴了才去挖井，要打仗了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在疾病还没发生时就进行预防和调理，也就是上工治胃病，才是真正的济世之道。
1: 从那以后，华佗就把心思放在了治胃病上，琢磨着怎么让人们在日常起居中就能保养身体。
2: 他每天一大早就进山，一去就是大半天，细细观察山里的各种飞禽走兽。他看老虎怎么扑食，体会那股威猛的力量，看小鹿怎么奔跑，怎么回头，感受那份轻巧与灵敏，还有黑熊的沉稳，猿猴的灵巧，飞鸟的舒展，他都看得入了迷。但是华佗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动物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行医多年积累的医术和人体的经络气血知识融会贯通，对这些自然姿态进行提炼

0: 造，这才创编出了一套真正适合人锻炼的功法。
1: 华佗创编五禽戏的时候极为严谨，有一次他模仿猿猴扭伤了脚踝，弟子们都劝他停下来休息休息，他却笑着说：
0: 亲身体验才能知道动作的轻重缓急，如果就连我一个创作者都练伤了，那如何能够让百姓安全地去学习呢？听了这话，弟子们便不再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华佗忍着疼痛，调整动作幅度与发力的方式，直到每个招式都既有鸟兽的神韵，又符合人体生理节律。几个月后，一套完整的五禽戏终于成型了。华佗先在自己身上试练，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一遍，他觉得通体舒畅，精力充沛。他又将五禽戏传授给弟子，吴普等人修习半年，一个个面色红润，体格比平时强健了许多。据《三国志·方济传》记载，吴普施行五禽之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堪称那个年代的长寿之人。
1: 五禽戏的神奇功效很快传开，乡亲们都来找华佗学习。一位久咳不止的老农练了三个月鹿戏和鸟戏，气喘的老毛病大为好转。一个体弱少年坚持练习虎戏和猿戏，半年以后居然能下地劳动，不再病恹恹的了。众人亲眼所见，无不惊叹，华先生的五禽戏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啊。
0: 后来乔县县令得了一场大病，请了好多郎中都看不好，听说华佗医术高明，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华佗仔细诊了脉，却没着急开药，他对县令说：大人，您这病根在于体内正气不足，气血不通，这光吃药啊，好比羊汤止沸，要想除根，得练习五禽戏，再配合饮食调养，才能固本培元。县令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拉着一个人陪他一起练。刚开始的时候动作僵硬，不得要领，华佗就在一旁亲自示范，耐心纠正。日子久了，县令感觉原本沉重的身体轻快多了，胸口也不发闷了。半年之后，华佗再来诊脉，发现脉象平稳有力，那缠人的老毛病竟然真的就这么好了。
1: 县令心里万分感激，想写奏折上报朝廷，为华佗请功。华佗却摆了摆手，婉言谢绝了。他望着广场上认真练习五禽戏的乡亲们，声音洪亮地对县令说：
0: 大人，我编这五禽戏传播《黄帝内经》上工治胃病的思想，图的不是高官厚禄，我是想让老百姓都懂得，健康不是天生的，要靠自己日常养护。一个人身体好，家才能安稳，千家万户都安稳了，国家自然就强盛。您若真想谢我，不如帮我把这强身之法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受益，这才是最大的功劳啊。县令听罢深以为然，连连点头答应。
1: 华佗之后走遍天下，他做的不仅是治病，更是传播五禽戏和治胃病这个了不起的思想。 他的徒弟们也谨遵师命，让这套功法穿越了千年时光。关于五禽戏，现存最早完整记载见于南北朝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任凭朝代更替，岁月变迁，如今我们仍能看到人们在那里练习模仿五种动物的姿态，这早已超越了一套简单的动作，它的一招一式都体现着中医最精髓的治胃病思想，那就是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在生病之前就主动养护。
2: 华佗爷爷的五禽戏告诉我们，保护健康就像每天给小花浇水，不用等它蔫了才着急，而是在它生机勃勃时就用阳光和雨露滋养它。我们模仿老虎、小鹿做游戏，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让身体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把病毒远远挡在外面。记住，做自己健康的小主人，每天动一动，比生病后打针吃药要聪明得多。
3: 没错，五禽戏的精髓就是治胃病这三个字，其深意不在模仿形态，而在领悟其精神和智慧。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有时候我们会不开心，想发脾气跺脚，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哦。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大喊大叫，轻轻地跟爸爸妈妈跟小伙伴们说，我不开心了，我想要这个，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大家都会愿意听的。好好说话哦，这样你就能交到更多好朋友，做个温柔又懂事的小宝贝吧。
6: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7: 我爱听小喇叭，
8: 我爱听小喇叭。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收听小喇叭优秀的儿童广播剧。
9: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10: 小公主别跑，
11: 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12: 我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3: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4: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制作的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八集。

0: 市，飞过了乡村，燕子们一路向南。在它们的身下，有一望无际的农田，有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和蜿蜒流淌的河流。经过几天的飞行和战斗，小燕子们已经有些疲惫了。
1: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休息呀？
2: 再坚持一下，跟在妈妈身边，保持体力，尽量少说话。
3: 妈妈，前面的燕子落在小树林里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
0: 燕子们离开北方老家已经好多天了，它们飞过大山，飞过森林和平原，一路上还要跟凶猛的老鹰、游隼战斗，许多勇敢的燕子都牺牲在了迁徙的途中。可是，要飞到南方去，还有很长的路程呢。
2: 孩子们，我们快到海边了。
3: 妈妈，我们很快就要跨海飞行了，是吗？
1: 妈妈，大海有多大呀？我们能看到大鲸鱼吗？
3: 我听说大海是蓝色的，一望无际。
2: 大海呀，可大可大了，大海呀，可深可深了，里面有很多的鱼类，当然能看到大鲸鱼了。不过我们在大海上飞行，就不能停下来休息了。
1: 啊？为什么呀？不是有海岛吗？我们可以在海岛上休息呀。
2: 在我们迁徙的路上，大海里很少有我们落脚的海岛，我们只有努力地飞，一直飞过大海去。
1: 可是我们要是累了怎么办呀？
4: 那就得掉进海里喂鱼呗。
1: 啊，
2: 当然，要是咱们能遇到轮船，我们还能休息一下，要是遇不到轮船，我们就只有坚持飞下去了。
3: 但愿能遇上艘轮船。
2: 是啊，跨海飞行是咱们迁徙中最艰难的路程，你们都要做好准备。
5: 嗯，知道了，妈妈。
1: 妈妈，在跨海飞行之前，咱们还能再休息一次吗？
2: 能，前面不远呀，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我们就在那儿休息，补充一下体力。
0: 果然，一天以后，燕子们真的见到了大海。
2: 孩子们，你们看，前面那片蓝蓝的，就是大海。
5: 嗯，我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这就是海的味道吧？
1: 我也闻到了，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2: 没错，这就是大海。孩子们，加把劲儿，我们到那座小岛上去休息。
1: 好嘞，哥哥姐姐，我们比赛，看谁先飞到岛上。
5: 哈哈，那你可一定会输的。走喽！
0: 三只小燕子离开妈妈，高兴地朝小岛飞去。雁群终于见到了大海。为了积蓄足够的体力，燕子们在近海的一座小岛上落下来休息。这是一座没有人居住的荒岛，岛的面积不大，岛上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和杂草。燕子们围着小岛飞了几圈以后，各自选好了位置落了下来。小燕子们都很兴奋，因为明天就要跨海飞行了。他们都特别希望看一看大海，体验一下在大海上飞行的滋味。
6: 哎，我想大海一定非常美丽，蓝蓝的海面，白白的浪花，还有和我们一起飞翔的海鸥、海燕，他们一定特别友好。
3: 我听大燕子们说，大海中间会有风暴，还会把船掀翻呢，太可怕了。
7: 我才不怕呢，风暴算什么？谁没见过风暴呀？
1: 海上的风暴跟陆地上的风雨雷电可不
7: 一样。
4: 那我也不怕，我还要经历风雨的洗礼呢。
2: 好了，孩子们，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就该跨海飞行了，都好好保存体力吧。

0: 天黑以后，雁群开始静静地休息了。就在燕子们睡着以后，突然，灌木丛里发出了一阵非常细微的响声。这响声一下子惊醒了并没有熟睡的燕妈妈。
1: 孩子们，都醒醒，千万别动。
2: 怎么了，妈妈？
1: 有蛇。
2: 啊！
0: 妈妈低头向下一看，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大毒蛇瞪着一双阴森森的小眼睛，嘴里吐着分叉的舌头，正慢慢地向树上爬来。
3: 啊，妈妈，我怕。
1: 大家不要慌，不要喊，慢慢向上移动。
0: 就在小燕子们向树梢移动的时候，燕弟弟一下踩断了一根干枯的小树枝，这小小的声音却一下子惊动了正在准备袭击燕群的大毒蛇。只见那条大毒蛇一下子昂起身子，直向燕弟弟窜去。
1: 危险，闪开！
0: 就在这一刹那，只见燕妈妈猛地跃起来，展开翅膀扑向毒蛇。大毒蛇被燕妈妈的动作吓了一跳，它赶忙张开大嘴，露出毒牙。燕妈妈迅速飞了起来，但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也为了给睡梦中的燕群报警，燕妈妈大叫着朝大毒蛇冲了过去。
1: 有毒蛇，大家快起飞，
4: 快起飞，
5: 有毒蛇。
0: 搏斗中，燕妈妈的翅膀被尖尖的树枝扎伤了，可她却一点都不怕，仍然在大毒蛇前后左右撕咬着。
1: 小心，我来了，你快走，我来对付这条大毒蛇。
2: 不，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败大毒蛇。
0: 说着，燕哥哥和燕妈妈一起冲向了灌木丛里的大毒蛇。他们一边用嘴啄，一边用翅膀拍打，跟大毒蛇打得非常激烈。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

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婉莹。
2: 我是子文，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

0: 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签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签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4: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1对1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历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
7: 台风天气紧急避雷。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4: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

0: 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林健介绍，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此次对话会由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出席并致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林健说，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4点意见，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共鸣。这次对话会的宗旨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高度契合，各国代表从历史纵深、哲学高度和现实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的深刻影响。林健说，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承载着东西交融、文明互鉴、和和共生的辉煌历史，有助于各方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共同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之问，增进各国共同福祉。林健表示，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享、责任共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况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据希腊媒体报道，这套爱国者系统当地时间23号凌晨开始搬家。希腊国防部消息人士说，此次部署为预防措施，并非有迹象表明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此刻提示，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20点发布提示，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明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号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

0: 城市里面常见的蝙蝠都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和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呢？此外，一组高难度的色盲测试图近期在网上流传，有人明明视力正常却认不出其中的数字，让 AI 来识别， AI 也频频翻车，很多朋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隐性色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年蝙蝠飞进家成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共同困扰。数据显示，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今年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黑影乱飞，怕带病毒，不知道怎么驱赶，是大多数人遇到蝙蝠的第一反应。但除了吓人和有病毒这两个标签，绝大多数朋友对这种天天住在我们身边的飞行哺乳动物几乎一无所知。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蝙蝠？它们为什么总是往居民楼里面钻？蝙蝠真的是百毒不侵的移动病毒库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宽。何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哈，说这个今年蝙蝠入户的警情几乎翻倍了啊，然后呢在有些城市里面可能大家遭遇的情况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方向上来看，是不是求助的这个情况变多了，还是说哎咱们的城市里面这个蝙蝠真的是变得更多了哈，这个我们要区分来判断，也请您帮我们做一个判断。另外呢，像城市当中我们最常见的蝙蝠可能是哪几种呢？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蝙蝠这类动物吧。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这个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翔的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在哺乳动物大家族当中呢，其实它们这个算是家这个成员是比较种类比较多的。那么世界上呢大概有将近7000种哺乳动物，然后呢这个蝙蝠呢是大概有1400种啊，这个占所有哺乳动物的20%，那么仅次于像老鼠啊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是哺乳动物当中的第二大类群。然后呢它们的体型呢其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最大的这个马来大胡蝠呢，它的翼展大概有2米，然后体重呢大概对，非常大
0: 啊。
1: 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有这个1.5公斤吧。但是这个体型小一些，最小的像奥脸蝠呢，它的翼展呢大概就只有15厘米，然后体重呢大概有2克。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蝙蝠呢，其实这个体型呢都是中等的吧，大概翼展30厘米左右。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北方的是比较常，尤其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东亚蝠蚁。对，或者是一些鼠耳蝠。然后像南方呢，其实东亚蝠蚁比较多，还有一些普通蝠蚁啊等等，这类都是比较，尤其在城市当中都是算作这种优势的物种。然后呢，像您说的，像确实每到夏季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蝙蝠，然后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居民的家里，然后呢，这个确实求助的这种电话变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如今这个城市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比如说很多地方这个水的面积它就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植被的面积也扩大了。那么进而呢，比如这个生活在这些区域当中的一些昆虫也变多了。那么然后呢，导致这个蝙蝠，因为大多数蝙蝠都是以昆虫为食的，所以说它们的物种种类呢，数量呢也都上升了。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这个入夏呢，本来就是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然后呢，它们为了觅食啊，或者为了繁殖啊，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呢，可能也相较于其他的季节会变多。所以说那个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人们的这个房间内的机会呢也会增多。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绿化变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小虫子呀什么的变得更多了，这对于蝙蝠来说是个挺好的这个捕食的机会哈，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城市当中蝙蝠出现 变得比较多了这么一种现象啊。您刚才提到说，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这个或者说更常见的叫东亚蝠蚁，那所以这种蝙蝠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它大概的这个大小是多大的，以及它的日常作息大概是怎样的呢？
1: 嗯，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规当中的这个对蝙蝠的形象的一个样子。
0: 嗯，很典型的长相哈。
1: 对对对，很典型长相。然后呢，这个它的浑身的毛色呢就是黄褐色或者黑褐色。
0: 嗯。
1: 然后呢，整体呢体型呢比较小巧轻盈，然后这个一展的大概也是30厘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0克左右。
0: 嗯。
1: 啊，体型相对算是中型、中小型的这样的一类蝙蝠。
0: 嗯。
1: 啊，然后呢，它们这个也是走大多数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作息规律，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它通常会躲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檐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墙缝啊等等一些这个阴暗的这个角落里休息。
0: 嗯。
1: 啊，那么等到这个日落后，它才开始这个外出捕食，啊，然后像它呢，也是以这个各种蚊子啊，啊，这个还有这个蛾类呀、啊、等等晚上触动的这些蚊虫为食。
0: 嗯。
1: 那么它们这个迁徙就是飞行能力呢还是挺强的，但是它通常来说飞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0: 嗯。
1: 啊，因为像我们城市当中有好多这个，比如说像路灯，它会吸引来很多这个飞虫在周围，所以说它通常就在这些路灯周围啊去觅食，就足以让它这个晚上能填饱肚子。
0: 嗯，
1: 所以说对它通常不会说像野外的纯野外的那些蝙蝠，它可能一个晚上要飞到好多地方去这个觅食。
0: 嗯，
1: 那么在城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昆虫比较集中，所以说它也通常来说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这个完成觅食。
0: 嗯嗯，关于蝙蝠的这个所谓视觉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蝙蝠根本就是瞎的啊，那什么也看不见，就是纯靠这个超声波导航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看这个蝙蝠它其实这个超声波是特别的灵敏的，黑夜当中前面有一个小虫子它都能定位得到。但是呢，这又跟很多比如说喜欢骑行的朋友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现象嘛，又有一些抵触。就是骑自行车啊，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一个经历，就是你真的是会撞上这个蝙蝠的，你会觉得哎呦，它好像有的时候眼神又不是特别的好哈。所以你看城市里面本来就有这么多的光亮照明哈，而且建筑又很密，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超声波导航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
1: 嗯，首先呢，这个蝙蝠呢，它这个有1400种，它并不是说所有的蝙蝠都是这个视力不太好。
0: 嗯，
1: 其实这个蝙蝠呢，它绝大多数这个视力还算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感知这个视觉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它能感知这个光线的明暗的变化呀，或者是前面这个物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0: 嗯，
1: 啊，它还是能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去辨别周围的环境的，啊，那么当然呢，大部分的这个尤其晚上活动的这些蝙蝠呢，它们呢还是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呢，还是靠回声定位。
0: 嗯，
1: 就是它的喉部呢会发射出这个大概20到120千赫的这样的一个超声波，但这个超声波呢，我们人通常来说听不到的。
0: 嗯。
1: 啊，那么它喉部发出超声波之后呢，是通过这个嘴呀或者鼻腔发出这个超声波。
0: 嗯，
1: 然后呢，超声波往前传播的时候呢，撞到了比如说建筑物啊或者是它的食物，然后呢会马上反射回来。
0: 嗯，
1: 反射回来之后呢，它就会通过它的这个面部啊或者耳朵一些特殊的结构来这个感知反射回来的这个超声波。
0: 嗯，
1: 然后呢来了解一下它周围环境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就相当于它是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了一个导航，然后来看一下周围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 3D 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蝙蝠呢，它不会发出超声波。
0: 嗯，
1: 啊，比如说尤其像一些虎蝠，它们都是白天活动的。
0: 哦，
1: 然后呢 对，他这个视力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他们也不吃昆虫，他们是吃一些果子，所以说对于这些蝙蝠来说呢，他们这个视力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们也不用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导航，啊，那有超声波进行导航的这些这个蝙蝠呢，它其实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是靠两种这个感知能力，协同的进行工作的。啊，它可以在这个长距离飞行的时候，比如说使用视觉的这个辅助定位，啊，一些地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建筑物，然后呢，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狭小的空间以后呢，它就会用这个高精度的这个回声定位来进行这个导航，然后呢，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的，无论是这个定位呀，还是这个觅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然后呢，这个像您说，城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很密集的建筑物，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灯光，啊，或者是有一些个很嘈杂的这些，这个交通车辆发出一些声音，
0: 是的，是
1: 会
0: 的，
1: 对它造成一些影响，啊，首先呢，就是它这个超声波的。其实这个蝙蝠的超声波的，它自己的抗干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就这个即使是在这个车水马龙的路边，其实对它来说啊，也基本不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回声定位，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确的。那么比如说你看我们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吃一些蛾子。或者甚至一些更小的昆虫，那么这些昆虫呢，它这个体型可能也就是厘米啊，甚至毫米级别的，所以说它这个连这些昆虫都能定位到啊，能感知到它具体在哪儿，然后它的体型大概是多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建筑物来说，那么大的一个体量，对于它来说通常不会撞上去啊，它能很快的就会识别出来，然后就赶紧避开。啊，所以这个是不会为他担心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可能有时候骑车骑得太快，
0: 对对对，
1: 啊，对，他可能突然间就是冲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对于这回声定位来说，反应不过来，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出现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他靠超声波来定位还是没问题的，他不会撞到这个建筑物上。
0: 还有家里进蝙蝠的朋友啊，可能会有两个困惑，一个是觉得这个蝙蝠平时不都住在山洞里吗？我们家附近也没什么山洞啊，怎么就进了蝙蝠了？这个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盯上这个居民楼的，比如说像空调外机啊、通风管道啊，还有这个保温墙的这个缝隙呀、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我们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是说窗户大开这种情况，对吧？哎，他怎么就钻进来了呢？
1: 它首先呢，这个是跟蝙蝠的它的平时的一个生活习性是有关的，啊，因为大多数蝙蝠呢，它都喜欢生活在这个山洞里或者是树洞里，所以说它平时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再有呢，还有一些蝙蝠，比如说它喜欢生活在这个裂缝处，啊，比如说这个山体的这个石壁当中的一些这个裂缝当中啊。或者树皮下边，它本身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就是首先这个比较隐蔽，啊，能避开这个天敌，那么再有一个呢，这样的环境呢，通常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它不会因为外边的，比如说刮大风啊，或者是这个下雨，然后导致这样的很隐蔽狭小的这个空间内的温度或者其他的湿度发生剧烈的变化，啊，这个是不会的，啊，那么所以说对于它来说呢，它还是更喜欢在尽量贴近它在野外生活的环境下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环境，那么在城市当中呢，没有这样的这个野生的这个什么，比如说树洞啊，或者是这个山洞啊，给它去栖息。那么，我们居民楼的这个，比如说空调的外机， 这个连着那个连着管道这个洞，
0: 对，
1: 它通常来说通风管道啊，这样呢都是比较阴暗，然后呢避光，然后又比较狭长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呢也是相当稳定的，然后又能遮风挡雨，所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人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对于蝙蝠来说也是更安全的，因为它的天敌呢通常来。

0: 说不会来到人类生活的这个环境周围，所以对于它来说也更安全。那么因此呢，它就会在城市当中的这些蝙蝠呢就更容易啊顺着这些管道然后钻到我们这个居民的家里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嗯，而且说这个蝙蝠能钻的这个缝啊比我们想象的要窄，是不是？就是很小一个缝它都能钻得进来，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身形呢其实本身就比较纤细。
1: 嗯
0: 啊，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它这个体型还是比较这个毛茸茸的，圆乎乎的，
1: 对对对，嗯
0: 啊，但其实很多呢，就是都是它的毛发，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骨骼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这个相对柔软的，所以说它的体型是可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它就能挤到这个很窄的这个通道当中，
1: 是
0: 啊，然后那么这个，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呢。就一点一点，它可能一开始呢只想进入到这个很浅的一个区域，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突然间受到了一些刺激啊，或者是受到一些惊扰呢，它可能就会往里去运动，然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就会顺着这个管道进入到我们这个居民的家里，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可能。
1: 哎，所以在城市附近活动的这些蝙蝠，它是不是也有某种季节性啊？比如说像夏天，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哎，这个它可能爱在城市附近活动。所以冬天，哎，那是不是相对就会少一些？那冬天这些蝙蝠又去了哪儿呢？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像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啊，我们可能感觉这个蝙蝠可能进到这个居民的家里的情况增多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今年的气候，比较反常，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潮湿，然后降雨比较多，
1: 是，
0: 那可能蚊虫呢就是滋生的比较多，那这样呢导致这个蝙蝠它获得更多食物之后呢，它可能这个成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们的数量也增多了。但是呢，本身呢，这个夏季呢就是蝙蝠它活动频繁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因为它呢这个时候呢是它的一个繁殖季。那么蝙蝠呢，它为了寻找这个配偶，它就是要这个扩大它的活动的面积，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寻找。
1: 嗯，
0: 那么找到这个配偶之后呢，就要生小宝宝。
1: 嗯，
0: 所以说育幼期间的这个雌蝙蝠呢，它就会需要更多的能量补充。那么因此呢，它就会在这个夜晚期间呢，它会延长它外出觅食的一个时长。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它可能飞行的一个范围呢，也会进一步向居民区去延伸。所以说，这个种种原因吧，再加上这个大量的蚊虫，其实也是在这个居民区周边去聚集。
1: 嗯，
0: 因为这个尤其有这个路灯或者我们居民家里的这个灯，它都会吸引这些蚊虫靠近。所以说。进而呢也是会引起这个蝙蝠去靠近老百姓的家里。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原因综合叠加了，造成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蝙蝠的几率增加，然后蝙蝠进到我们去室内的情况也是增加。
1: 嗯
0: 但是呢到了秋天之后，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蝙蝠它是变温，它就是跟我们人一样，它是这个恒温动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冬天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尤其生活在温带的这样的一些蝙蝠，因为蝙蝠其实它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一类哺乳动物，基本除了这个南北极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个蝙蝠。
1: 嗯，
0: 那么生活在这个温带地区的蝙蝠，甚至寒带地区的蝙蝠呢，它为了在寒冷的冬天能生活下去，它会采取一些策略。
1: 嗯，
0: 那么其中一部分蝙蝠呢，它可能就会迁徙到南方。
1: 嗯，
0: 像候鸟一样去南方温暖的地方，然后去那些地方去越冬。那么还有一类蝙蝠呢，它不迁徙，那么它就会比如说也是钻到管道里啊，或者钻在野外的呢就钻到山洞里，钻到树皮下去冬眠。那在冬眠期间呢，它就会把自己的温度啊或者代谢率降低，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1: 嗯，
0: 那么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会再飞出来，然后再进行下一年的一些这个繁殖啊或者育幼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当然在冬天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说一直就在睡，它也

0: 偶尔呢也会醒来，
1: 嗯，
0: 醒来呢，然后呢体温稍微上升一点，然后呢他会舒展一些筋骨啊，然后呢这个这个上上厕所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之前也听这个有朋友说，他在冬天的时候甚至在温暖的这个中午会发现有蝙蝠出来，
1: 嗯，
0: 就这样也会有一些可能性出现的，就是他受到惊扰，他可能在冬眠的情况下就醒了，然后就飞出来，
1: 哎，
0: 可能溜一圈再回去，
1: 嗯，
0: 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但他主要呢还是在温暖的这个春天尤其夏天的时候外出活动。
1: 嗯，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城市里面不光是蝙蝠，像刺猬啊、松鼠啊、黄鼠狼啊，好像都变多了。哎，那能不能据此说，城市成为了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新的栖息地？另外呢，我们当然觉得，像城市的绿化变得更好了，哎，可能呢会让这些野生动物有一个新的，他们觉得可以的一个安身之所。但这是不是也会带来人和这些动物的一些新的矛盾呢？
0: 嗯，确实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改善呢，其实有好多这个原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动物呢，数量在慢慢增加。
1: 嗯，
0: 比如说像北京，就是这几年的刺猬啊、黄鼠狼的数量就特别多。
1: 嗯，
0: 好，我们可能在路上、在小区里都能看见它们。
1: 是。
0: 啊，当然，它们本身呢，其实就是生活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只是说。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建了城市之后呢，它的适宜的栖息地减小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种群数量出现在一些年之前呢，出现了这个急剧的下降。那么随着生态逐渐恢复之后呢，它们这个这些地方呢，适应它们生活了，
1: 嗯，
0: 尤其像刺猬啊、黄鼠狼，它本身就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类哺乳动物。啊，还有比如说像这几年上海的河啊，也是特别火，
1: 哎，是
0: 数量变得比较多。
1: 嗯，
0: 那么这些动物呢，因为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它们这个生存能力本身很强，所以它们数量慢慢的开始提升，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会有一些流浪动物，
1: 对，
0: 比如流浪猫、流浪狗，
1: 嗯，
0: 那么可能我们一些市民呢会给他们，怕他们饿了，
1: 对，
0: 然后会给他们就是喂一些这个，投喂一些这个狗粮、猫粮，
1: 嗯，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投喂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猫跟狗它吃不完，
1: 嗯，
0: 那么这些食物呢，它也是刺猬或者是黄鼠狼的一些食物，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有了稳定的口粮之后呢，他们的种群数量也在慢慢的上升起来。
1: 嗯
0: 啊，当然在这个动物野生动物数量上升之后呢，确实会带来一些这个人兽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动物觉得可爱，可能这个自然而然呢就想去投喂它。
1: 对，
0: 但是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些动物呢会觉得，只要人一来了就会给它食物，
1: 嗯，
0: 那它会主动靠近你，
1: 是。
0: 但是你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喂动物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或者有时候你手上没有粮食，没有食物，
1: 对。
0: 那它在靠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会，它就会出就会好就会有疑问或者好奇，为什么你今天没给我食物，它会追着你啊，
1: 嗯嗯。
0: 那比如说一些这个市民，他害怕之后呢，会产生一些恐慌，比如说可能会。可能会推它或者上手，
1: 嗯，
0: 那么都会引起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些应激行为，那可能会给这个市民抓伤，
1: 嗯，
0: 或者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人畜共患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都有可能，
1: 是，
0: 嗯。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比较害怕这个蝙蝠呢，是出于几点，一个是它长得呀确实不好看，对吧，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审美当中，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都听说过蝙蝠吸血呀，对吧，这个也挺吓人，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病毒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蝙蝠是号称移动病毒库的嘛，然后呢很多病毒都是从蝙蝠那儿来，然后通过某种中间宿主，然后又传染给了人类，这个事儿特别可怕。那我们稍后呢就来理顺一下这个蝙蝠和病毒的关系，好好了解一下，哎，这个蝙蝠所谓的这个移动病毒库包括百毒不侵这样的说法，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蝙蝠。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何长欢博士。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蝙蝠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自己会携带大量的病毒。哎，为什么这个偏偏是蝙蝠啊？从生理结构上来说，为什么它能自己携带这么多的病毒，然后它自己好像又没什么事儿？真的是它所谓百毒不侵吗？
0: 确实呢，这个蝙蝠呢，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来说，它身上的病毒呢，这个携带的数量相对来说是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经常戏称它是毒王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毒王呢，这个百毒不侵呢，就是也都是它在这个上万年的一个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啊，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能力。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你要是生病，尤其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你的体温呢会增加，增加之后呢，然后这个人就受不了，可能到了38度以上，人就比较难受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蝙蝠来说呢，它通常它在不运动的时候呢，它的体温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它一旦飞行啊，比如说在这个觅食过程当中，它的体温呢会迅速的上升到这个甚至40度以上。
1: 哦。
0: 那么，但是对于它来说呢，其实这个温度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它可以抗这样的温度。
1: 嗯。
0: 但对于病毒来说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温度对于病毒的生长呢，就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说它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的体温呢，就能病毒不复制，啊，不让这些病毒继续的这个繁衍壮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蝙蝠的一个其中的一项技能。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技能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身体随着不断的代谢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害的自由基啊。那么像蝙蝠呢，其实它这个体型小，然后它的飞行呢，会这个代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它体内呢也会生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一些自由基。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对于它的 DNA 的这个基因当中的一些损伤啊，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蝙蝠呢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体内的有很多相关的 DNA 损伤的一个修复的基因。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些基因呢，就能让它不让自己的这个 DNA 受到一些损伤。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蝙蝠它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系统。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免疫系统在它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主要的就是一个叫干扰素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元件。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干扰素呢，它不会直接杀伤或者是抑制这个病毒，
1: 嗯，
0: 那么是主要通过这个细胞的产生一些受体，
1: 嗯，
0: 然后呢让这些细胞产生这个抗病毒的蛋白，从而呢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这个 在抵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免疫系统相比于其

0: 它也是强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
1: 相当于人家体温高，对吧？每天都在发高烧，相当于对吧？而且呢，代谢也很快，免疫系统、免疫能力还挺强。那蝙蝠身上携带的这个病毒，可能在人家蝙蝠身上没事儿，但是呢，它就可能会感染给人。那像这样的病毒可能有哪些？另外呢，像狂犬病病毒，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比如说犬类身上的这个病毒，然后传染给人吗？那为什么在蝙蝠的种群里面这个？狂犬病病毒也这么多呢？
0: 这个狂犬病病毒它其实只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它其实在这个很多哺乳动物身上都有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这个獾呐，或者是这个甚至黄鼠狼啊，身上都有这个狂犬病病毒
1: 是。
0: 啊。那么对于蝙蝠来说呢，它的身上主要来说还是这个一个是狂犬病病毒，还有一个是冠状病毒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之前说的这个 SARS 啊，或者新冠呐、这样的
1: 对，
0: 一个病毒啊，那么当然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蝙蝠身上都一定有这个病毒啊。那么尤其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蝙蝠来说呢，它其实带病毒的几率呢是非常低的。那么之前有一个研究，就是对于东亚服役来进行的一个研究，就其实。研究表明，他身体当中的狂犬病的病毒携带率呢，普遍是低于1%的，啊，就是数量呢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所以说呢，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呢，比如哪怕说你被它咬，被蝙蝠咬了，也并不一定说你肯定就会得这个各种这个狂犬病啊，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啊，因为它携带病毒的量还是挺低的，啊，那么哪怕在野生情况下，它也并不是说100%都有病毒的，啊，那么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专门研究蝙蝠的，那他在野外调查过程当中呢，曾经就被蝙蝠咬伤过，啊，但是他因为在野外呢，其实。也没来得及去，因为其实要到城市当中，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但是他也没来得及去打这个疫苗，但最后他也没什么病啊。这个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蝙蝠身上都有这些，这尤其狂犬病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啊。但是呢，他你不知道究竟你这个接触到的这个蝙蝠它是不是带病毒，所以
1: 对，
0: 说。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跟这个蝙蝠在这个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要远离它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它这个是不是一个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就算它身上没有病毒，但是其实有一些蝙蝠身上它还有一些寄生虫啊，这些寄生虫呢，它也是携带的一些寄生虫。就能传染人疾病的一些其他的病毒，所以说就算它没咬你，但是比如说它落到了你身上，那可能它身上的寄生虫会跑到你的身上，这也会造成一些交叉的感染啊。
1: 是，另外看到这个疾控规范里面有一点明确说，和蝙蝠发生直接身体接触，就算是狂犬病三级暴露，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这个风险等级，都不是说咬，就是说身体接触就算是了。那为什么对蝙蝠的这个定级这么严格？是因为它这个病毒毒性更强，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就是你要做到100%没有安全没有危险嘛，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碰到它了，但是它比如说它用爪子挠了一下你，或者是这个它轻轻的咬了一下你，它这个痕迹呢是比较小的，你很难发现，尤其这个蝙蝠的牙齿呢其实是比较尖比较细小的，那么哪怕说直接咬到人，你可能这个手上。稍微留一点点红印儿，甚至有时候看不着。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察觉的。那么，一旦他是一个病毒携带者的话，那你可能你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在，尤其他晚上活动嘛，那么晚上进入到卧室之内，进入到房间之内，我们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都是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下，
1: 对，
0: 那比如说他真的是落到你的。

0: 身上，他抓了一下你，但是你这个，你可能没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个记忆，所以说只是知道，哎，他爬到你的身上，那这个你也要去以防万一，他是不是在你熟睡的时候他抓伤了你或者咬了你一口，
1: 没错，
0: 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那么在疾控规范里，就是你只要跟这个蝙蝠接触了，那么都算是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很这个提高警惕。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哪怕说你没有它没有碰破你的皮肤，那么但是你本身你皮肤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破损
1: 对。
0: 啊，比如说它这个舔了一下你呀，或者它这个嘴上有唾液呀，都可能沾到你这个受损的皮肤，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还是需要提高一些警惕。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我们本着对自己最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哎，我们还是不要冒任何的风险哈。一旦有接触，哎，那我们就赶紧，比如说去医院去接受正规的这个检查和治疗，这些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稳妥的一个操作。那大家还有一些担心哈，比如说你像，哎，那这个蝙蝠从我脸旁边飞过去了。它没落在我身上，我很确定啊，它就是从旁边飞过去了。这个事儿会不会有危险？另外呢，可能房间里面这个进过蝙蝠，哎，那它这个空气里面是不是有毒啊？蝙蝠比如说进到屋子里面之后，它可能会落在我们的衣服上，落在窗帘上，落在床单上，那这些地方会不会也有风险啊？您能不能给我们画个线哈？就是哪些情况是可能比较危险的，哪些其实不用我们过度的恐慌呢？
0: 它其实只要这个蝙蝠没有这个接触到你，然后它哪怕说就在你这个环境当中，在你家室内已经飞了这个10几20分钟或者1个多小时，其实都是没问题的。那你只要这个把这个窗户打开，给它放走了就可以。啊，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研究者来说呢，只有在这个蝙蝠它密集生活的区域当中，然后长时间的去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是有可能这个感染一些这个病毒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家里，可能进也就最多进1两只，然后呢也不会说这个在你家屋子一停好多天，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停个一个多小时1两个小时，啊，只进去一只，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的粪便它可能也它也不会像那种山洞当中这个山洞的这个洞底密密麻麻，就是很厚的一层这个粪便，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只要没有接触到你，这样的都是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真正的高危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被蝙蝠抓伤啊、咬伤啊，你的皮肤出现了破皮儿、出血啊，或者是蝙蝠的唾液呀，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分泌物，然后接触到人的破损的皮肤，或者接触到你的眼、口、鼻子黏膜，啊，这样的是有一些危险的，啊，或者是你在这个熟睡的状态下，然后房间进过蝙蝠，然后呢，你处理完之后，哎，发现自己身上有不明原因的小伤口或抓痕，那你自己也无法排除是不是他抓的，但这个我们就以防万一呢，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啊，那么假比如说他就是从你脸旁边很近距离的飞过去，啊，没有碰到皮肤，其实也没问题啊，也不会通过什么这个飞沫传到病毒，都不会有影响啊。它落在你衣服上或床单上，只要你皮肤没破损都没有问题的。你只要之后把这个床单、衣服，然后消消毒、洗一洗，都没有问题，都不用过度紧张。
1: 大家还有一点很担心，我万一晚上我不知道有蝙蝠进来了，对吧？它会不会趁着我熟睡，然后过来咬我、吸我的血呀，对吧？就是大家很担心这个吸血蝙蝠这个事情，所以城市里面的这个蝙蝠，它会不会非常主动的就攻击人，然后咬人，然后吸血呢？
0: 这个大家放100个心，这个蝙蝠不会主动来这个攻击你，主动来咬你啊。当然，我们都听过，从小都听过有这个吸血蝙蝠这样的动物啊。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世界上只有3种吸血蝙蝠，然后都不生活在中国，啊，都生活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丛林当中，啊，就是有3种啊，普通吸血蝙蝠、白翼吸血蝙蝠，还有毛腿吸血蝙蝠。但这个3种吸血蝙蝠呢，其中也不是说所有都吸人。

0: 的血，只有一种是会吸人的血的，其他两种呢，其实主要还是吸一些，啊，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灵长类呀，或者一些大型的这个，啊，这个有蹄类的动物，牛啊，什么羊啊，这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那在咱们中国境内呢，就更没有吸血蝠了。但可能比如说有对动物稍微了解的朋友，就说，哎，我可能看到中国这个有这个带吸血蝠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蝙蝠，啊，那个可能中国境内确实是有这个带这个名字，但是它叫假吸血蝠，
1: 哦，
0: 它不是真的吸血蝠，
1: 是
0: 啊，它主要是这个吃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鼠啊、蛙类啊这样的一些猎物，它不会吸食人的这个血液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蝙蝠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啊。这个你只要不主动靠近它，不攻击它都没问题。
1: 再教我们一些处置的办法吧。如果屋子里面进来了蝙蝠，我们有什么样办法？我看很多朋友拿什么这个羽毛球拍啊，拿笤帚，然后去轰这个蝙蝠哈，什么样的方法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效的？
0: 首先就是一定这个注意不要徒手去直接抓。啊，那么这比如说它就是落在了这个床单上，然后自己又不飞，那你要想让它出去的时候呢，最好戴一个厚点的手套，啊，或者是用这个比如说很厚的毛巾呢，或者是浴巾呢，给它包住，包住之后呢，然后再给它放走，啊，或者是你觉得放的时候不太方便呢，你就给它包起来之后给它放到纸箱里，然后呢再给它这个放到户外。
1: 是。
0: 那么如果是它一直在空中乱飞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把门啊、窗啊都关上，然后呢只留一个窗户，然后同时呢就是把屋里的灯关掉、关掉之后呢，它可能就慢慢的一点点就找到，哎，这块可以有出口，它就直接飞出去，然后呢飞出去之后呢，或者你处理完蝙蝠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比如说它落的床单啊，或者是抓的一些这个窗帘啊，然后你喷一些这个一些消毒剂啊，或者是你有时间你洗一洗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洗洗手，然后呢稍微把这个房间的空气这个流通一下，其实就没问题了，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啊。
1: 很多朋友会想，哎呦，蝙蝠这么的麻烦哈，我们能不能就消灭这个蝙蝠？但是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到榴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像榴莲这样的植物，它就是夜间开花的，而且它这个传粉啊，几乎都靠蝙蝠，对不对？所以蝙蝠在生态当中其实也是有很高的作用和价值的，是吗？
0: 对，那么首先呢，最大的一个价值呢，就是它这个可以控制一些昆虫的种群，像比如说这个一只这个食虫蝙蝠一晚上就能吃到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一些害虫，那么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这些蚊虫啊或者农业害虫呢，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这个几何级的快速的增长。
1: 是。
0: 那么它们增长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病原的这个微生物啊、疾病啊，就会这个爆发，然后呢一些破坏农田的这些昆虫爆发了之后呢，就会对我们这个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很多蝙蝠呢是对给一些植物传粉的，
1: 是。
0: 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这些植物没有传粉的话，那就结不了种子，也结不了果实，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尤其一些果蝠，它那个吃完这些果实之后呢，其实它会排出未消化的一些种子，然后呢一方面能促进这些种子萌发，再有呢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呢它传播到森林的各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建造者，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蝙蝠本身它也是这个自然界生物链当中的一环，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猛禽呐、一些蛇类呀、它们就失去了一些重要的食物来源，那么就会使得整个这个区域的食物链发生失衡。
1: 没错，
0: 所以说是蝙蝠这个对于生态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们也谢谢何长欢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

0: 声新闻超链接。最近安徽的一个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在自助体检机上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自己没有色盲，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随后他把图片发到了朋友圈，20个好友里面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结果 AI 也认错了。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辨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1: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2: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1: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2: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

0: 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1: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0: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1: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0: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1: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0: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的，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做出针对性安排部署。据预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明天至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科关系，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对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过18万。

0: 避难状态。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明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中国女排3-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新赛季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已经陆续开战，各路豪门纷纷亮相。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焦点比赛和话题，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转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今晚中国女排3-0零封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个3-0啊，在大家的意料当中，但是你具体看一下三局的比分，25-14、25-23、25-14，也就是第二局有点挣脱到最后的那个意思，只赢了2分。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2: 第二局中国队在自身失误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段的时候，我们一传受到了对手发球的冲击，一传不好之后，其实我们的进攻啊就有点吃力。另外在发球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发球，你失误一多之后，你就想控制一下发球，然后没有威胁之后呢，对方的进攻打得很顺，所以那一段我觉得大家在进攻上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着急，比赛的耐心不是特别够。另外比赛节奏不好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然后其实第二局确实挺惊险的，尤其是到后边连对方连续挽救局点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队员啊、教练，其实还是关注比赛的我们，都还是蛮揪心的，主要还是对手有一定的进攻实力，所以我们在限制对手上第二局做的不是特别好。
9: 嗯，第一局其实一上来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对吧？尤其那个拦网那个对点对的是很准的，但是第二局好像伊朗队一度有点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守，打穿中国队拦网的意思。我们的拦网在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伊朗队在第一局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是比较兴奋，但是他进攻的节奏是就是打得很快，就是球怎么来他怎么打。但是到第二局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员都是喜欢在空中撑一下，这二传的球也传的不是那么近嘛，因为球一旦比较开网，然后他主攻在扣球的时候又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就是错我们拦网的节奏，所以我们破坏性拦网就开始增多。这个是我们在拦网上我觉得临场调整稍微慢的一点。但是这个比赛呢，在当时扣散球的时候，小慧指导就说感觉伊朗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管是他们的爆发、他们的弹跳，他们最后

0: 对，你看他的进攻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能到90以上，所以这支队伍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身体素质，所以在进攻方面对手是有特点的。包括小辉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以前打伊朗的时候也是都就是伊朗不是一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够赢的队伍，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攻打得出来，我们确实应变的稍微慢了一些，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拦网上。第一局上来拦网拦得那么好，就是能卡住点儿，但是对方一变的时候，你的临场的应变，我感觉确实因为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欠缺了一些。
1: 这个比赛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着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只有一张门票。换句话说，只有拿到冠军才能够稳稳的拿到这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路上潜在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比伊朗强。所以第二局打成那个焦灼的架势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圈里已经有朋友在讲说，哎呀，照这个架势，是不是后面就悬了？怎么看这种时候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包括大家的这种焦虑？
0: 我觉得，对于日本队那个，就是如果说日本队的这个观众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日本队的状态不太好。你像日本打韩国的时候，打到了33比31，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队伍在这次亚锦赛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心态上很大的波动，只不过因为这个亚洲的强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看，当他们碰到弱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牵扯到心态，你在一些能力上就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呢，这个稍微碰点实力强一点的队伍，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心态。对方打得一好，你可能稍微一紧，这个比分就容易绷不住。在日本队的身上，我觉得在中国队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今天的第二局也是对手一上来，你看，我记得第一局一上来，对方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快攻，那应该是我们其实5-0领先吧，对方打了一个快攻之后，咱们就开始有点，自己开始出现失误，进攻有点着急，然后串联又不太好。就是我感觉队员会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一旦打了一个士气球，马上这个心态上就可能有点警觉，说对方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这第二局的时候，我看队员整个面部表情都有点变化，尤其是当这个对手开始反扑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奥运会资格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共情于他们，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睁眼可能就不管是教练给他们传达的信息，还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宣传，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梦想就是要去奥运会，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可能从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见到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说，经历这样的比赛也好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紧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弱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觉得蛮有价值一场比赛。也我赛后解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觉得有价值，但也有很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
1: 是，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的去展开啊。但是既然讲到了和日本队的这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每一场球，甚至每一局球都很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看能不能进八强，这个肯定是稳稳的就能进，这个大家丝毫不担心。关键你还要去争那个小组的最好是最好的那个排名，就是前八强里面最好的那个第一的排名，因为往下抽签是1对8、4对5，这在一个半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在半决赛里面避开泰国，直接去打韩国队的话，那干脆最好就是始终稳稳的守住这个第一。所以既然日本队也打完第二场了，目前算小分，我们领先他们吗？
0: 领先的，现在中国是排第一，然后泰国是排第二，日本是排第三。可能我觉得哈，这个比赛正常发展下去，有可能，如果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泰国队是那个第二，而日本队是那个第三，中国队是那个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如果中国队能够3-0中国台北，且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小分是完全占优的，因为我们这个组里边打那个伊拉克那一场，实在是挣了太多的小分。如果说大家都在3-0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大概率会是那个第一，而日本队因为跟韩国队消耗了太多的小分，他打到33比31，所以他在小分上其实是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在反观跟中国队争夺第一最激烈的应该是泰国，泰国队前面两场的分其实扣的也蛮细的，他表现的比较的这个平稳。如果只但是。主动权还是把握在中国手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场打得那么好。我今天在这个赛前跟小慧在那个媒体间里边一直在算这个 各个组的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目前来看，很有就是大概率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哈，有可能这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对上中国台北，就是我们小组赛第三个对手。然后呢，我们未必在半决赛碰韩国，也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时候要碰这个伊朗和印尼的胜者，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一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说不拿这个第一的话，你可能要掉好几层皮。你可能要四分之一决赛碰韩国，然后半决赛碰这个泰国或者日本。但你如果拿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话，你最起码四分之一决赛不会碰强队，半决赛也不会碰到，就是肯定不会碰泰国和日本，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太重要了。
1: 所以就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下面一场比赛，虽然刚才强调了以实力来讲应该是平稳输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毕竟刚才强调了第二局，让我们稍微有点揪心，所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第一场打得很顺，但第一场第一对手实力弱，第二客观的讲他的进攻不行，也意味着我们的一传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对吧？今天这个发接拦网，尤其是第二局，可能多少有一点经受考验的意思，你觉得到第三场会越来越好吗？
0: 我觉得第三场会，但是第三场我分析一下，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是，我们中国台北队是小快灵的队伍，他的小快灵是要弱于泰国和日本，这肯定这是必然的，但是他要明显强于这个伊拉克，就是他还是一支成体系的队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可能各个技术环节上并没有那么细。我觉得，比赛的难点在于，可能对方的防守会比前面的队伍都要好一些，然后在进攻方面，可能技巧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些应该对中国队构成不了太大威胁。我们自己的绝对优势还是在于网口的绝对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伊朗队是小组赛碰到的，就高度最高的，就是对手里边高度最高的，然后进攻能力最强的。我们已经把这关给平稳过去了，而中国台北的这个小球场环节可能比他们都要好，但是进攻上是显然要弱于这个伊朗队。再加上中国队经历了和伊朗队的那个第二局之后，队员们也不会。你像今天我谈到的这个吴梦洁，我赛后我还说，我说哎呀，吴梦洁今天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成熟，上来之后，就是打得很巧，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你看到第二局的时候，打得又很着急，就是所有球都要去发力，然后过网点不是特别高，被对方更多的撑起，但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好久没打比赛了。不过也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就是对运动员在紧的时候，他就是想发力，他不会有太多的说我要线路啊，然后拔高点，要速率，不会，那个时候可能就只会发力。所以经过那段之后，我觉得他在下一场就队员都会打得更巧一些，更合理一些。就是面对中国台北，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会更大，然后，现在也进入到比赛状态了，我觉得会平稳落地。
1: 真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场上激烈变换的这个比赛形势当中，还能冷静的观察，然后平稳的输出，首先你的心态得稳，对吧？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绷紧的那种状态下，其实就想着一锤子一锤子要发力，把那分啃下来，好像你才能够心才能够踏实下来，那个蹦蹦跳的感觉才能够平缓过来。这个心态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从比赛的角度来分析啊，今天也强调第二局出现了一些困难。你觉得这两场球打下来，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因为尤其是第一场，我们走马灯似的换将，大家都上去试了一下，你感觉这个状态整体发挥的怎么样？哪些环节现在可能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热身？
0: 我觉得教练组是认为我们在对着那些强队的时候，肯定要发挥全队14个人的作用。因为现在因为没有核心进攻人，然后大家的表现都没有说那么的稳定，所以都需要替补席上的人去做准备。那既然需要他们去做准备，那就需要从前面的这个比赛开始，让他们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到了硬仗的时候上去才能够派上用场。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上来之后，其实身边左右都换了人，换了人之后，这个串联上确实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很多小球能够捡起来的没有捡起来，另外就是篮防的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年轻副攻上来之后，可能篮网就是判断呀、应变啊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中国队的进攻。今天打伊朗队也是，其实打完第一局之后下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说感觉这个进攻上还是有一点点 吃力，但小惠觉得说进攻还行，但我觉得总体，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前排三点攻，对方在无功过网的时候，我们可能打了3个这个倒背球的战术攻都没有打下去，那一旦我们在碰到这个日本队的时候，我们一传上可能不会像前面这么平稳，毕竟对方整体性要更强，这发球能力也要更强一些。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战术攻，我们就要去打强攻了。那打强攻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庄宇珊在面对日本队那么好的拦防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这种帮手站出来支撑。所以，我希望后边的比赛能够看到吴梦洁状态的提升。然后右翼的话，我觉得二传需要跟这个小雨还是积极的把这个战术攻，就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这个提升上来。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串联，就是我定点取位取准了之后，这种防守我觉得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呢，一些乱球、一些变向球、一些需要二次反应的球，我们能不能够沉稳的将这个球起高，组织成进攻，这个是后续需要去提升的。
1: 另外你正好提到了二传，大家知道这个赛前看这个名单的时候，哎，这张子萱没有入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实战发挥来看，谢胜玉也好，刁琳宇也好，虽然我们说前面两个对手，包括今天的伊朗队，实际上整体还是偏弱，但是你觉得他们实际发挥的怎么样？尤其是多种战术球的这个组织，现场的这种串联，这个分配球合理吗？
0: 我觉得从分配球的角度上来讲，二传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但是，传球的稳定性上现在是有些欠缺，尤其是跟副攻的这个配合。我今天看王源的成功率还是挺低的，大家都很想积极的去把副攻这点给配出来。但是目前综合质量，因为第一场因为对手比较弱，其实好多副攻球我们没有配上，但是呢得分了。这个，但是第二场其实今天这个副攻整体的成功率就不是特别高。你两场可以看得出来，教练是想让二传跟副攻更多的去配合，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越想要的东西，你往往就是会越稍微越紧一些。但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一点。但是目前我的总结是跟副攻的配合还不算好。另外，这个一旦一传出现起伏，来回球一多，我们二传其实这两个的移动还都没有那么突出。今天谢胜玉，我发现他跟郭阳宇的配合也不如他之前在世联赛的时候2点换3点上来之后配的那么好，所以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会交给队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赛前，今天也是，今天这两场的赛前都是二传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这个传球，然后其他队员在热身，就二教练组肯定也是不太放心吧。谢胜玉毕竟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教练组就是希望更多的用刁琳宇来稳住我们的基本盘。哎，第一局你看，我今天还说他有的，如果说他特别放心这个谢胜玉的话，可能不会第一局就后边就把刁琳宇换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刁琳宇肯定会被委以重任，而谢胜玉也是需要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心态上慢慢去突破。我觉得他现在分配球也不像世联赛的时候分配的那么好，但是也是因为现在成主二传了，那可不是以前的替补二传，
1: 是。
0: 所以心态上会不一样。但我目前觉得他的表现还可以，还可以，慢慢会越来越好吧。
1: 一方面关注中国队自己的表现，我看到刚才你介绍到日本和韩国队打出那个超高的这个局分，我看也有的朋友、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说，哎，日本队出了什么状况？就是好像中国队在找状态，日本队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
0: 日本队，我还是觉得他那个二传观菜菜四很紧。就世联赛的比赛，因为前期的比赛大家都不会说，哎，这个比赛跟这个单败淘汰一样，就是你赢就赢，输就输，容错空间很大，所以大家都是平稳心态去打球。但日本队这个二传啊，一碰到这个关键比赛，我觉得他的状态就会出现起伏。他打韩国那场有一个是跳传直接传过网的，所以你就这些球就能够反映出来二传的心态起伏很大。你像日本队攻守不高，他是特别吃二传的节奏。他就是你像那很多球到位的战术攻是二传，这个还没出手的时候攻手就准备上步了，二传一出手攻手就上步了。但二传的球一旦传的不好，传的太快、太拉开、太开网，那他个子不高，他的弥补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所以那球可能就是过渡。另外，日本队的这两个主攻在打韩国那一场，发挥的也不是 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些主力的紧绷状态是很严重的。日本队也是攻不行，主要就是第一前打韩国那场一上来的攻不是特别好，然后一传受到韩国队的冲击，所以队伍也是跟中国队在赛跑一样，就是看看谁能够在心态上能够更快的调整吧。
1: 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大家心目当中，所有的排球迷心目当中最，从账面实力上来看，有可能争夺这张唯一的亚锦赛的冠军，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接入场券的这两个队，现在可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么样早一点让比赛心态完全的心无旁骛，集中到比赛本身上来，彻底的放下来，这很难，但可能这是两个队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赛跑，看看谁先能做到，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对泰国队的这个警惕，相对以老队员为主的阵容，他们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恰恰就是那个最稳的？
0: 目前来看是的，这次李颖指导包括小辉指导也都在提这个泰国，也在跟我说需要小心泰国，因为泰国队这几年在大家全主力出战亚锦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几个冠军的。另外他队伍当中的确实老队员比较多，他是应该是现在这30队伍里边老队员最多的，但是他老队员是面临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问题，查传和阿查拉彭就突然就有点都跳不起来了。但，他现在这个边攻的这个11号，萨奇帕彭还有那个副攻那个塔达奥，包括平皮查亚，我觉得状态还都可以。目前泰国队，当然泰国队，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没有碰到实力特别强。今天我专门去现场看他打印尼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要跟这个他最有可能丢局是丢在印尼的身上。印尼是战胜3-0哈萨克斯坦，这个我有点没有想。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小组可能最强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看了哈萨克斯坦的球，我觉得高度上高了一点，但是小球啊，包括进攻啊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印尼是跟泰国队同样的风格，都是那种小快灵的风格，然后今天打起来感觉印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细不过泰国，然后泰国队面对这种风格，他确实也不怕，但也像你说的，因为他老队员比较多，所以泰国队做这几场球是做到了很平稳，他没有出现太多的起伏。另外，我觉得泰国这个二传波鹏这次亚锦赛的状态还行，尤其我今天现场看，我去现场看我才能看得出来，他原来二号位传得这么好，因为他二号，他二位球传得很平，然后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他二号位传得比四号位好多了。所以我感觉平平查亚才能这个数据一直都还可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泰国队人家也不是像咱们跟日本背了那么大的包袱，然后我就是来冲你俩的。这么多年他基本上赢的也很少，但是呢，他也一直都有一些赢的小机会。就这种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泰国队应该是这三支会相对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三支球队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状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球要一场一场的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今天晚上宋鹏耀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给我们分享第一时间中国女排打完伊朗队之后最新的赛事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篮协今天发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领衔。目前在 NBA、WNBA 打球的球员都不在名单当中。U18 男篮亚洲杯昨天在印度结束，决赛里面中国队79-89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在延期资格赛里，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司嘉辉晋级，吴一泽和丁俊晖都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对手，没能进入正赛32强。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本赛季第二个冠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第二、第三名。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最后时刻连进2球，2-1逆转战胜了伯恩茅斯。布莱顿上半场连进4球，4-0大胜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联队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2-2打平利物浦。西甲联赛第二轮，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拉菲尼亚和费尔明洛佩斯各进2球，新援阿德耶米也有一个进球，另外一位新援戈登则送出了2次助攻。其他比赛，马德里竞技2-2打平比利亚雷亚尔，赫塔费1-0小胜桑坦德竞技。 意甲联赛第一轮，都灵1-2输给 AC 米兰，弗罗西诺内0-1输给了尤文图斯，亚特兰大2-1击败萨索洛，威尼斯0-2不敌莱切。

0: 胜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周末开赛了，首轮当然话题不少，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刘家远。家远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周文征决胜时刻。都说啊，这个赛季的英超叫十八路诸侯去围剿阿森纳，看看谁能成为真正的挑战者哈。第一轮大家这个焦点目光就聚焦在阿森纳身上，结果人家上来3-0赢的是好像兵不血刃，怎么评价卫冕冠军第一轮的表现？
2: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强。首先这是阵容上的优势，因为上个赛季呢，阿尔特塔的这套阵容呢，实际上已经打磨了3个赛季，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厚度和阵容的这种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上个赛季夺冠的基础上呢，俱乐部今年是有针对性的补强，而且这两天呢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孔萨，进一步加强了后防线，加上今年呢在中场上边锋有托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强，而且他的这个底儿已经很厚了，是别的俱乐部可能非常羡慕阿森纳都能够从容应对两条甚至是3条战线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的这种稳定性在联赛的首轮呢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情理当中的。
1: 再说说曼城吧，社区盾被阿森纳好像打得没脾气，大家甚至有的朋友开始不太看好马雷斯卡在曼城的执教前景了，但是英超的首轮还是赢了，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时刻逆转，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这个所谓之前的那种长期卫冕冠军的那个底蕴还在，怎么看马雷斯卡和这支曼城未来的命运？
2: 我觉得马雷斯卡可能在圣诞节之前他会有一个非常有波动的调整阶段，因为瓜迪奥拉在曼城的这10年呢其实经历过2到3次阵容的更新迭代，而经过英超的4连冠之后呢，马雷斯卡所接手的这支曼城本身已经是瓜迪奥拉后期需要更新换代的阶段，而瓜迪奥拉在后期买的像谢尔基这些球员呢本身又还没有证明自己完全具备打稳定主力的状态和能力吧，我觉得状态更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交给马雷斯卡的并不是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的利物浦那样，他第一个赛季可以萧规曹随，可以尽量的不去做变动。现在的曼城不做调整不做变动其实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往哪个方向去变往哪个方向调，马雷斯卡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于瓜迪奥拉的球队他强调的是整体的渗透能力，我们不说传控也不说 TP 塔卡啊，整体的渗透能力很强。但马雷斯卡虽然曾经在三冠王时期做过瓜迪奥拉的助手，但是马雷斯卡在他不管是带莱斯特城升超还是带切尔西还是带其他的球队，或者是他在曼城曾经的1-2-3的时候，马雷斯卡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战术风格很多时候包括早期他做佩莱格里尼助手，他从其他名帅上学到的，马雷斯卡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他是和瓜迪奥拉最大区别，他是要先建立后场的防守层次。所以第一场比赛你可以看到马雷斯卡相比社区盾所有的变化的思路都是在后场怎么样建立防守层次。这场比赛呢，有人说是4-4-2，也有人说是我感觉更像是这3-2-4-1，就是奥莱利和里克·刘易斯两个人都是在前腰的位置，然后呢安德森和格伊两个人打双后腰，两边呢则是塞梅尼奥和福登，前面是哈兰德。这个阵型其实瓜迪奥拉时期也踢过，但是瓜迪奥拉时期在中轴线的这四个人3-2-4-1中轴线这四个人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他们是有持续的互相之间频繁传球，频繁在小空当里面去通过控球拉扯对方的队形，把对方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后卫身前这个区域变成真空的。但马雷斯卡的这套结构这套人员组合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基本上打不进去的时候只能从两个边路起传中，但是伯恩茅斯队都是2-1或者起斜向的传中，所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和下半场的前半段都在肉搏，只有当马雷斯卡换上科瓦奇奇换上谢尔基换上努内斯重新在中场建立起曼城熟悉的那套传接传控渗透的时候，曼城的优势才真正打出来，所以在最后阶段才能有隔一的头球，才能有 格瓦迪奥尔的这个球，虽然隔音那个是角球的得分，但是因为这种压制已经让伯恩茅斯的球员在角球的时候没法不敢出来，所以他的门将佩德科维奇也不敢出来，所以隔音那个位置顶得很轻松。就是马雷斯卡现在到底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儿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的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
1: 曼城还在找方向，但是我们还得说说曼联哈。曼联第一轮输给了升班马赫尔城，这个稍微有点让大家意料之外，因为上个赛季卡里克接手之后，好多朋友讲，哎，不是感觉已经逐渐步入到正轨了吗？怎么这个赛季一上来，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2: 英超的前六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把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

0: 我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儿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1: 你正好说到热刺啊，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不能够改变去年的那个差点降级的命运？但是第一轮两场大比分，热刺输了仨，维拉输了四，这两个队，尤其是热刺，看好就是稍微所谓在经历了开局的这种大的这种起伏之后，能够依靠这个下窗砸下去的这些真金白银，迅速的获得成绩的反弹吗？
0: 不太容易，因为热刺这个情况呢，它有点像前两个赛季伯利入主切尔西时候，当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换血，而且像热刺这样的俱乐部，它是大俱乐部，所以他买球员呢，他基本上是买国脚或者准国脚。那这些球员本身，一方面呢身价高，来到新俱乐部他有身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普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6到7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那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恩西索在伊普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就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1: 是，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上又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加油的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呀、赫尔城啊，就是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晋西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度和稳定性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

0: 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啊，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他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了，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恩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1: 有的时候是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场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关注完了英超，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联赛第一轮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体坛周报》资深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张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场时刻》。咱们先从西甲开始说起吧。皇马、巴萨双双获胜，但是这个赢的过程不太一样。巴萨是轻松收获了5球，皇马是最后时刻由 SP 绝杀比赛。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新闻点。你怎么点评这两强第一轮的发挥？
5: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踢的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援也是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像阿贝耶米首发打进一球，和戈登替补上场之后2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1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而皇马今年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6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最后赢下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前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10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踢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以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而前场其实

0: 最合适的组织者去来了，因为有格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皇马前场的情况。那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其实本来罗德里如果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场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离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巴尔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所以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尤其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弗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这么多的球星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1: 讲到这要多问一句啊，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0: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东弗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1: 交换球权，
0: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啊，你想说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过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自身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至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1: 大家都还有机会对吧，要把握住这个在穆里尼奥面前表现的机会，因为他的眼里可不揉沙子。另外我们说说马竞打平比利亚雷亚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比起比赛本身最大的话题是胡里安阿瓦雷斯小蜘蛛这个替补出场，但是被主场球迷一直嘘，最后走的时候还被人砸毛巾，那个细节啊都知道，因为想要转会然后马竞又不放，然后闹得风风雨雨，好像跟队里面的也不开心。现在离转会窗截止还有时间，你觉得有可能最后走得了吗？这是一。再一个，他目前这个状况对他自己和马竞来讲真的是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状态吗？
0: 其实足球转会都是这样嘛，就是在谋求转会的时候，我相信球员大部分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球迷们不太满意的一些姿态，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做出这样的姿态，那么一个可能你离不开，另外一个你的俱乐部可能会向买家索要更高的价格，导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但是真的如果转会没有付诸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在场上拼命的踢球，然后也有一些进球的话，球迷还是会很快的原谅你。所以现在来看，阿瓦雷斯他自己是很想去巴萨，他自己不想去英超，但是呢，马竞他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西甲的对手，所以皇马当初出1.5亿欧元求购，但马竞没有放，而巴萨他是拿出了1亿欧元来求购，

0: 德玛逊一方面很像把阿瓦雷斯放在对手，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你这个移油边有一点低。
1: 嗯，
0: 这个时候阿森纳过来了，阿森纳说可以出到 1.2 亿甚至是不是可以出到 1.4 亿啊，总之比巴萨的出价肯定高，但是呢也比皇马的出价要低。等下来看就看阿森纳能不能够给出让马竞满意的价格，但是阿瓦雷斯本人他因为此前在曼城效力过，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南美人嘛，他对英国的天气不太满意，而且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嘛，那如果他的亲人们去英国探望他还要重新办签证，所以他从他这里来看他还是希望留在西班牙，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他想去巴萨，但是现在就看马竞上不上。至少从这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来看，双方其实在有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你像赛后阿瓦雷斯是想去向球迷致谢，但这个时候俱乐部官员上来说说你不要去致谢，你先走吧，其实让场面很不好看。那大概就是说你阿瓦雷斯为什么不去致谢啊，其实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是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在转会窗最后的这一些日子里面，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但其实都可以理解，都是讨价还价嘛。
1: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球迷们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剧烈的起伏，对吧？这也是所谓剧情当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一点。我们且看这个续集或者说最后的结尾阶段会演绎出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啊。最后这点时间留给法甲的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一周之内两场国内比赛我们都习惯了，人家砍瓜切菜，结果一周之内两场比赛都没赢，上周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今天凌晨的联赛首轮又惊险打平了雷恩，而且登贝莱也好，瓜拉斯赫利亚也好，半场就被换下，最后是刚刚加盟的弗兰托雷斯临危救主，一个人进了俩。这是因为世界杯的影响，还是说大巴黎现在踢法国国内的联赛，尤其起步阶段确实反正也没危险，他就是状态提不起来？
0: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当然不光是对巴黎了，你像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卫森里克他自己说，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

0: 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登贝莱、科瓦拉斯赫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恩里克就看出来他们的体力不足以轻松下去了，所以马上换人。当然也是非常巧，就是费兰托雷斯这样一个世界杯决赛功臣来了之后马上就进入状况，他两次接到世界杯冠军队友法比安·鲁伊斯的吊传，两次进球把比分扳成2-2，与雷恩战平。我们可以看到，就跟上赛季一样，我相信巴黎在赛季初，尤其是在联赛里面会做很多的轮换，让打了世界杯的这一帮国脚慢慢的恢复。所以他在法甲的初始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确实太强了，而且他们的重心肯定是仍然会放到欧冠上，所以他们在法甲应该说是一个缓慢起步吧，甚至可能会让对手看到一些机会，但说法甲冠军旁落还是有一些超现实。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弗兰托雷斯世界杯决赛对吧，打进制胜球，然后人家还经历了转会一堆这个这那的是非，来了之后上来就能进球，而且还是替补上场，他不是也经历了这些同样相似的考验，为什么人家状态就保持得这么好？
0: 首先有一点，就是他在西班牙队不是完全的主力，就他出场时间可能跟其他的主力相比，像罗德里这样的主力相比，他少了很多。另外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是替补上场，就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曼城的谢尔基，他也是如果是主力上场可能达不到马雷斯卡的要求，但他替补上场之后他就是两次助攻。所以说弗兰托雷斯本场比赛如果他是先发上场的话，说不定表现还没有这么好，正是因为替补上场包括雷恩的体力也下降之后，所以让他有了这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欧洲豪门现在这个阶段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很多的球员他可能只能踢半场，或许是首发半场或者是下半场才换上来，但这也是给了很多中下游球队爆冷的空间，所以欧洲联赛赛季初可能会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
1: 是，当然这也考验各家的阵容厚度以及教练员的临场调度，对吧？这张牌到底什么时候出的恰当不恰当，和周围队友的这个组合以及当时场上的形势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就配合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必要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实施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东南局部、福建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 对,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 菜缨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说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
2: 了，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了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4: 这个都认识吧？
2: 筷子，
4: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2: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1: 叫什么？
5: 河捞机。
4: 河捞机，我们也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2: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4: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4: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4: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4: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3: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

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超。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它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它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亲自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 宁可3日无米，不可1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2: 哎，师傅，下一个大葱。
3: 下个三鲜面少些。
4: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5: 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6: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2: 面好吃筋道。
1: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作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7: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8: 对，
7: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8: 对啊，
9: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10: 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筋，两个口感，
7: 尝尝。
1: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面，而二系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1: 还有，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7: 荞麦棱，
11: 对，就是3角形的。
1: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3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 反复抻拉六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7: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11: 不会变形。
7: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11: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7: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10: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7: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10: 一头牛啊！
7: 哇，这么一大盆、哎。
8: 对对对。
7: 这应该还不够吧？
8: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7: 哦，两盆。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10: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
11: 嗯。
10: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它的汤是灵魂，汤呢
11: 清
10: 一定要清。
7: 哦。
10: 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呢，它就非常清了。
1: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1.5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7: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11: 对。
1: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0: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点。油酥馍到底有何魅力？信阳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 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1: 早上六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12: 我早上的习惯就是包子配稀饭，米配面。
1: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
12: 好，等一下，这儿
1: 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淀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12: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
1: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13: 比如说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了，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皮带上学的。
1: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12: 饼这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了。
1: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

0: 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一块面团在馕坑的高温里能变换出怎样的香气？人们为何对这口面香痴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走进新疆库车市和科平县，在馕坑旁的热浪与烟火中感受其中的滋味。
1: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炒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摄氏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可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2: 我从15岁开始打馕，我爸爸也是30多年打馕的，像今年现在打60多斤了。
1: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馕工作。库车大馕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馕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馕饼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馕坑里进行烤制了。馕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馕饼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馕饼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馕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馕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馕经过千百年的流传， 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恰皮塔的薄皮囊，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早饭过后，阿伊夏穆纳瑟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赶制馕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另一边，库瓦尼汉马木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清香。经过引燃添柴，馕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入坑取馕，整个过程只要10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馕，酥香咸脆，令人食欲大动。库瓦尼汉马木提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馕一起搭配食用。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环保，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们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
0: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
3: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银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 经过和面与形面。

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游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游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游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

0: 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

0: 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培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执意，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字林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到公寓，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疾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
0: 好，我们要你了。”
2: 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 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

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百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七月，中国证人、77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译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

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险峻。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

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三尺讲台上的百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眠，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奖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会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上集。
0: 很多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公元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景姑娘身着紫衣，斜倚在船头，手中握着一把桃花扇，扇上几朵红色桃花鲜艳欲滴。她似乎已经睡着，又做起了同一个梦。
2: 鱼儿一条接着一条，究竟是谁游在最前面呢？
1: 锦儿，走吧。
2: 哎，
0: 童年桑锦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已经不知所踪。她急急忙忙跑出房间，谁知却突然掉入冰冷的湖水里，瞬间呛了水，呼吸不得。桑锦猛然惊醒，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3: 又是这种梦。
0: 随着铃铛声响起，桑锦的眼神一聚，拿着桃花扇的手轻轻一挥，半空中凭空开出了一道不规则形状的穿越门。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里面窜出，只见他一个飞身跳到船头，船身摇晃了一下，正是变成人形的辟邪。
4: 桑锦，出事了。
0: 辟邪一挥手，空中出现一个视频窗口，是一则国际新闻。
5: 近日，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来自明代的缂丝作品《群仙拱寿图》离奇失踪，当地警方调用了大量警力，至今下落不明。
0: 桑锦点了个暂停，将视频中群仙拱寿图放大，看到图的右下角刻有黄之锦的字样，他皱了皱眉，
3: 这字样怎么这么眼熟？
4: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缂丝作品都在消失，有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3: 这可糟了。
0: 说罢，两人转身向乌篷船的船舱里走去，穿过一个结界，舱内幽静神秘，博古架上摆着各式非遗作品，正中央有一个古树流水桌，云雾缭绕，水上漂浮着几艘乌篷船。桑锦随手捞起一个乌篷船，手指一点，乌篷船变成一个卷轴，上书《天宫全书司之篇》四个苍劲的大字。卷轴里，缂丝技艺的一脉在明朝中期突然断了，其后的作品和传人都如星辰一般缓缓消散。桑锦点开断层处，出现了黄之锦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可是再看他的历史，却如有浓雾障目，只能看到他在苏州锦绣坊开过一个缂丝传习所。
3: 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卷轴怎么也不灵了？
4: 怕是你偷懒，

0: 没有及时给他注入灵力吧。
1: 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看来这黄之锦是关键人物，我们得抓紧穿越过去解决问题才行。
0: 可是他的历史不明，贸然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万一搅乱了时空，怕是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1: 咱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0: 哎，
1: 那不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可是上古神兽辟邪，法力无边。
0: 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压力可太大了。
1: 哼，也不过就比我大1000来岁，装什么老成嘛。
2: 桑锦说着表情变得严肃，他用灵力催动桃花扇，桃花扇悬在空中快速地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时空漩涡，辟邪和桑锦被拉入其中。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摔了个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0: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1: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2: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1: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2: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0: 请问黄之锦在吗？
3: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
1: 我？
2: 房东看见桑锦，脸色一变，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3: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还那座宅子空了这么些时日，你赔我损失。
1: 8年，你认错人了吧？
3: 你还想耍赖？你不要走。
0: 哎，你来了。
2: 趁着房东回头看去，桑锦赶紧用扇子创造一个传送门，和辟邪一起跳了进去。等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1: 哎，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0: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宫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
2: 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克斯制品。
4: 小姐，克斯手帕要不要看看？
1: 这克斯画全部是笔意，以镜花光时，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从哪儿进的这上等货呀？
4: 小姐真是目光如炬，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你们算是捡到宝了。
1: 宫里？
2: 桑锦和辟邪出现在宫墙内，听见不远处有吵闹声，只见宫女秀儿哭啼啼地跌坐在地上，丝绸散落一地。一旁掌事太监王公公粗暴地把地上的丝绸捡起来，桑锦一眼看出那正是克斯。
5: 是克斯？王公公，之前说好了这些丝织品换一个月的吃食，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6: 哎呀，咱家肯收这些劳什子就已经算是可怜里面那位了，皇上盯得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5: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6: 唉，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1: 辟邪，在宫里你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奇画里吧。
2: 好，辟邪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奇画船舱。桑锦看了看腰间挂的小乌篷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1: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2: 哪知道秀儿看了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5: 桑姑娘，你认识我？
2: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缂丝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的缂丝，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缂丝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7: 娘娘，您看谁来了？
2: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7: 娘娘，你认识我？
1: 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
7: 你就是黄织锦？原来你在这儿。
1: 姑娘不认识我也是应当，七年未见，你还是旧模样，而我已经老成这般了。
7: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5: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1: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5: 是。
1: 我这一生啊，早就没有了生机，如今等到你来看我，我已经了无牵挂了。这些年若不是有这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7: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缂丝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1: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但我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7: 你有，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5: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走水了。
2: 桑锦看到窗外一阵火光，赶紧拽起黄之锦往门口跑，可一开门就被浓烟给呛了回来。桑锦下意识地催动法术，耳畔响起辟邪的声音。
4: 不可，在普通人面前使用能力违反天道。
7: 那可怎么办？我们跑不出去了呀。
2: 正在这时，桑锦发觉自己的手反被黄之锦握住，把他拽到一个大水缸前。
7: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大浓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你呢？
8: 我不会水，我就算躲在里面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这深宫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时候结束了。
7: 不可以。
2: 黄之锦不由分说把他塞进水缸，按进水里。桑锦不小心呛了一口水，意识有些模糊。黄之锦从容地坐在织机前，继续埋头缂丝。
1: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桑吉，你说过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可是在这世道我看不到希望。

0: 桑姐浑身湿哒哒的闪现回奇化船舱，桃花扇掉落在一旁，上面的桃花消失了一朵。辟邪赶紧抱起她，用手掌抵住她的背心为她疗伤。
1: 桑姐快醒来。
2: 不要不要，
1: 我们已经回来了。
2: 辟邪，黄志景是死了吗？
0: 辟邪缓缓地点了点头。桑锦挣扎着起来，拿过天宫全书，发现克斯一人只剩下一半了。
1: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志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阻止他当娘娘。
2: 没错，

0: 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哎，对了，王之景说7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他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1: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0: 放心了，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1: 你想好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0: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半个戏子如何？
2: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缂丝。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手下刻的是一副喜上眉梢。窗外传来一阵曼妙的吟唱。

0: 秀儿，去看看，是谁在唱曲儿啊？
1: 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2: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
2: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桑景。
0: 桑景，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
1: 娘娘，您这是在克丝吗？
2: 克的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知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呀！
0: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1: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呢，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3: 黄之锦捧着刻好的喜上眉梢走过御花园，碰巧遇见皇帝与南阳使臣在此赏花，赶忙停下行礼。
0: 皇上吉祥。
4: 身子不便，不要拘礼。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这是臣妾刻的一幅小品《喜上眉梢》。
5: 哎呦，陛下，这是中国传统的绣花技艺吗？哎呀，简直栩栩如生，传神至极啊！
4: 这是缂丝，比绣花可是难得多了，是吧，贤妃？
0: 皇上见笑了。
1: 皇上说的没错，缂丝讲究通经断纬，挑花结本，与绣花不同，讲究正反如一，最是考验技术的。光是这幅图就运用了平刻、搭刻、盘梭、长短枪和木梳枪好几种技艺，一般的匠人可做不出来呢。
0: 多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5: 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陛下得此佳人在侧，真是好福气呀。
3: 皇帝愣了一下，抚掌大笑。桑锦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身边真正的秀儿靠着他沉沉入睡。
4: 荒唐，今日在御花园里丢人现眼，朕已忍你很久了，你还想在宫里教缂丝？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了？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3: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之锦面前，黄之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
4: 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益，你说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4: 来人，砸了织机，看着就烦。贤妃皇室赤夺封号，打入冷宫。
3: 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2: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3: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份暴露，跑了进去。
2: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
0: 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
2: 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
0: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桑锦，你别自责，倒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3: 桑锦和辟邪回到齐化，桑锦一落地就在齐化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地翻找起来。
6: 你在找什么？
3: 帮你。
2: 王志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吴德妃、沈淑妃，竟然没有。
3: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生育，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2: 怪不得他说，繁华荣宠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客司相伴。唉，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3: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穿越，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2: 嗯。
6: 桑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正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催动扇子，桑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0: 爹，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7: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0: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7: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克司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姬带进宫，不是吗？
0: 可是，
7: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容不得你自己做主。
6: 桑锦和辟邪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5: 小姐，吉时快到了。
6: 黄之锦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他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出了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皇父皇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5: 小姐，小姐，
7: 怎么回事？小姐多久没动静了？
5: 有一炷香了，他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7: 快快快，撞门！好。
6: 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皇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的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皇父大着胆子上来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他脚下一软，瘫在地上。戴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屋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个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8: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姬三台生。

0: 在了桌上。
1: 既出逃旅里，无复归返，此间贝尔生平所致之一切，望君真是虔诚，勿蹉跎。勿问吾乃何人，唯忧克思妙意之沦没，故有此助。
2: 他一会儿就会醒了，我们走吧。
1: 嗯，
0: 桑锦点了点头，拿起黄之锦身上带着的一块手帕，上面刻有黄之锦三个字，扇子发起光芒，两人消失。黄之锦悠悠转醒，他看到刘叔，明白自己是被救了。一旁自己的手帕上，黄之锦的名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朵桃花。桑锦回到齐化，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地踉跄了一下，辟邪赶紧扶住他。
2: 连续穿越耗费了大量灵力，你可知这样做的风险？
1: 你说过吗，扇子背面的桃花是保命用的，轻易不能用，这次咱们应该成功了吧。
0: 桑锦在辟邪的搀扶下坐在桌前，用桃花扇在空中打开了一个视窗。
1: 我在他手帕上留了一朵桃花，这样咱们就能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0: 谁知刚看了视窗，桑锦就大惊失色，他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1: 怎么会这样？
3: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齐化》，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锦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迎来了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道瞬间温暖了人心。
1: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0: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1: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0: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1: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肌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0: 一家人前往合肥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1: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0: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科新生郑岩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宪国发消息报喜。
1: 16年前，50岁的于宪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0: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宪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
1: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0: 3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1: 54个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您想不到的套路呢？
0: 国际新闻眼，美加护着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0: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3: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1: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4: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1: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4: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3: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5: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2: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啊，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0: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

0: 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2: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2: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2: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3: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毛8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3: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3: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 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0: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那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10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0: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1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盈利，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0: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5: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4: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7: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6: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 随着第二年2024年

0: 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2: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3: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4: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5: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4: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4: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杰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

0: 科尼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里莫今年三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布里莫打破的正是科尼尔查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布里莫和科尼尔查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吉尔查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吉尔查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吉尔查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吉尔查，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万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记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道，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两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吉尔查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维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积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 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2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自身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思县气象台呢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思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张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紧张的施工，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5: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4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 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0: 嗯，万鹏，那新学校建得怎么样呢？开学有哪些活动？
5: 我在定日县的厝果乡中心小学列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棉制警器，能够有效的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三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日落节。定日落节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与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0: 嗯，好的，万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知道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6: 嗯，好的。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啊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呀、啊，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他们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我具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1/2决赛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步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 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呢也有四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呢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屏撬盖，精细度呢要比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产生大量的金牌。技术控的话呢，就重点的看场景赛还有自由体操。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7: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大哥放个面。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军迷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0: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1: 确实，
0: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14: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13: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14: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13: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14: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13: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15: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13: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14: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剑手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受人喜欢。嗯，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剑手青。
1: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0: 没错，进入到8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了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1: 我们都知道，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翔与李静松的报道。
16: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17: 现在这一车的剑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剑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16: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地，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 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电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18: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孤防来调控温度、光照。

0: 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1: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1: 我们的剑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玲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是从根本上康复疾病的。那既然这个病早晚都得治，这药早晚都得买，那你为啥不现在用呢？同样都是花钱，现在参加活动，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4盒土拨金丹，免费赠送大家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剂。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9盒，免费赠送您3盒，再加上一台复星还原活水剂。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15盒，免费赠送大家6盒土拨金丹。同时呢，再加赠大家伙2台复星还原活水剂。不管参与哪个活动政策，都能够得到全家都受益的复星还原活水剂。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虽然我也知道名额特别少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告诉大家伙，

能赶上活动的就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早用早康复，千万别在关键的时候啊犯糊涂。那第一批报名的朋友，有些已经收到土拨金丹和复兴还原活水剂了，也就是刚用了这一两天的时间，效果就反馈回来了。大家用了以后啊，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快。你看有多少年老慢支的、支气管炎的、哮喘的朋友，白天晚上的咳嗽，咳出来各种大黄痰，有时候痰咳不上来，喘不上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特别的难受。结果呢，通过700 ppb 以上的高浓度复清水送服土拨金丹，也就这一两天的功夫，嗓子就不呼哧呼哧的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变得稀薄，容易咳出来，不再像过去卡在嗓子眼上，感觉喘气儿啊都畅快了。我昨天呢就接到了一个老大哥的电话，他当时激动的都哭了，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一定要让他跟我通上话。当我把电话放到耳边的时候，这老大哥已经哭得说不上话了。后来我才明白，他断断续续说的是，王老师，我不想说别的，就两句话，我想感谢你，让我这么多年终于感觉到活着还是一件美好的事儿。他的话真的让我感慨良多，别的我不再多说了，我只知道健康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踏实、有依靠、有底气的感觉，是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比拟不了的。我相信凡是得了老慢病的老伙伴们是最感同身受的，就算现在让你中个几百万的大奖，都比不得给你一副好身体强，对不对呀？咱们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你拥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这些终究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只有身体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而且这几天不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和心梗的患者，平时呢总觉得胸闷气短，深呼吸的时候就觉得短了一口气儿，稍微动弹一下或者活动量大一点儿，那心口窝就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不才用了两三天，好多人跟我反映了，是心脏舒服多了，好像吸进来的气儿把那短的那口气给补了上来。另外呢，脑供血不足、手麻胳膊酸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了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头脑啊就像开窍了一样，整个人很通透，脑袋里特别的舒服，就好像包在脑袋上的那层被单呐、突然被掀开了一样。过去又麻又酸的胳膊供血突然充足了，一下子没有酸麻的感觉了。还有糖尿病、眼病、皮肤瘙痒、胃肠功能紊乱、长期便秘、肝胆结节的患者，这两三天的功夫啊都有明显的改善了，眼睛变得滋润多了，皮肤瘙痒减轻了，长期便秘的当天排便就通畅了等等。这两天呢找我报告好消息的家人特别多，大家伙呢愿意跟我分享健康的快乐，这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欣慰。虽然我这两天嗓子还有点不舒服，现在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感觉嗓子里都好像在冒火，但是我乐意忍着疼痛来和大家交流，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得到健康之后太高兴了，他们需要一个人来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他们需要一个了解他们病痛的人来分享他们的喜悦。很多朋友也问我，为什么治疗效果这么快？
我跟大家伙早就说过了，吐蕃金丹配合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同使用，一个给身体快速解毒和补虚，一个迅速清理自由基，打通淋巴排毒通道，激活休眠的坏死的老化的细胞，这两者结合起来，相当于原来只有一个输送带，既要负责往车间里输送原材料，还要负责把车间里的成品和剩下来的垃圾废料输送出来，非常的有局限性，再快也快不到哪儿去。而现在呢，变成了两条输送带，那你说前后哪个车间生产的产品又多又快又好呀？当然是两条输送带的，对吧？这一次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机的优惠活动，是吐蕃金丹上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即便咱们订购15盒吐蕃金丹，也远远比不上老伙伴们住一次院动一次手术花的钱多。大家想想看，订购15盒藏药吐蕃金丹，你就能解决我们身体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老慢病，同时呢还能够得到两台父亲还原活水机，自己家里留一台，再给儿女送去一台，不仅自己获得了康复，而且还能给全家带来一份健康大礼，这样的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第二呢，这次是让我们老慢病患者康复速度最快的一个好机会，这一点我是十分欣慰的，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大家伙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重返健康，尽快让我好受一点吧，尽快让我摆脱老慢病带给我的痛苦吧。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天都在跟死神对抗，那这是多么的恐惧啊。藏药吐蕃金丹配合父亲还原活水机，咱们一边给身体快速的解毒提升脏腑功能，与此同时高浓度的父亲水还能够快速的清理自由基，打通淋巴通道，双管齐下，治疗疾病的速度快了好几倍。第三呢，可以让身体康复后更稳定更长久的保持健康，这一点是让我最满意的，因为大家通过吐蕃金丹按周期用药3到5个周期治疗之后，我们获得了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我们活着，我们体内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产生毒素，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产生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如果靠我们自身的细胞去吞噬去抗衡，说实话肯定有难度，更何况咱们上了年纪，身体机能跟不上自由基的增长速度，你不做任何处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慢性消耗你的健康。如果我们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父亲还原活水机，喝着700 ppb 以上的高浓度父亲水，这些父亲水当中大量的氢分子持续给身体排出自由基，这就像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天天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一样，减轻了正常细胞的负担，就能让我们来之不易的健康更稳定更持久。咱们这一代人存点钱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老慢病朋友们，挣的都是血汗钱，存点救命钱更是非常不容易，那都是从牙缝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存钱为了啥呀？好多人觉得万一得了大病，我拿得出来这点钱来保命。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一个人一生收入的70%都是在人生最后这几年花出去的，花到哪儿了？医院里呀。最近几年，很多人把一生的积蓄

扔在了医院里，却依然没有换回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呀？因为医院的治疗是对症治疗。我在这儿呢，不是说医院不好，我就是一个医生，我在医院工作。对症治疗是什么？比如说脑梗突发了，你不去医院能抢救过来吗？这个时候只能对症治疗，减轻脑梗对脑细胞的损伤，来保住患者的生命。你比如说心梗突发了，比如说急性的胰腺炎发作了，这都是要命的病啊。在医院对症治疗，对症处理，是先把命保住，这是绝对有必要的。急则治其标，当疾病发作危及生命的时候，就应该对症治疗。然后呢，缓则治其本，病情稳定的时候就应该针对病根来治疗了。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是你要出院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咱们从医院回家后吃各种各样的药维持病情，减缓它恶化的速度，对引发疾病的病根毫无处理，最终结果就是药越吃越多，病呢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钱需要多少那就不知道了，你就成了家里填不平的无底洞。有机会成为家里的无底洞，那还都是运气好的。多少人把一生的积蓄花光了，甚至给儿女留下了一辈子还不清的债，最后命还是没了。多少人自己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怕给儿女添负担，没想到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是拖累了儿女。很多老朋友说，真要突然一下子人没了，那也是福气。大家想想，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状态呀？真的就希望自己得病死了吗？咱们年纪轻轻的，才六十来岁，死了就真是福气吗？那是一种无奈呀，是一种害怕。活了一辈子，就怕病病歪歪的，就怕死不了，还活不好，对吧？我们怕躺在床上，更怕瘫在床上。生不如死，儿女嫌弃，自己恨自己不争气，倒霉生这么一身病。但这是倒霉吗？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身体解毒排毒，没有给全身脏腑补虚，所以慢慢的慢性病体现出来了。再加上人年纪大了，机能退化了，毒邪堆积脏腑，更为严重亏虚，最终呢，就会造成身体各个脏腑的衰竭。不管你现在到哪一步，你是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还是瘫痪、半瘫、截瘫了，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严重了，或是高血压、冠心病了，首先大家不要怕，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有命在，有机会用上吐蕃金丹，我就能给你一个新的人生。并且咱们现在买吐蕃金丹是最省钱最划算的，还能免费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晶。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咱们一定要赶在今天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其实呢这几天我也看了看订购数据，有不少老伙伴一次性订购15盒藏药吐蕃金丹，得到了2台父亲还原活水晶，甚至还有一家人订30盒吐蕃金丹，得到4台父亲还原活水晶的。我当时就问工作人员，我说多出来的要怎么用啊？你们怎么能让大家这么去订购啊？本来父亲还原活水晶数量就特别少，他们订了好几台放在家里，如果不用的话，那不是浪费了吗？有多少人等着用不上呢？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王老师，这您就不懂了，这很多家庭啊，老父老

0: 妻都有脑慢病，人家订15盒吐蕃金丹，还有亲家身体也不好的，直接就给亲家也订了15盒。这四台水机，自己家一台，亲家一台，儿女家各一台，不仅自己身体好，亲家身体好，还能给儿女带来健康，更重要的是连孙子孙女也都跟着受益了。这么一算，光是在父亲还原活水机上就省了将近2万块钱。现在买吐蕃金丹还能享受半价购买的优惠，算上赠送的连半价都不到，这不是一举三得吗？免费领到了父亲还原活水机，还省了钱，身体还越来越好了，多好啊。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王老师，这账啊咱们患者朋友算得可清楚了。我一想，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这样既治病了，又能让儿女以及孙子孙女们喝上浓度在700 ppb 以上的父亲水，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养生。过去呀，光怕自个儿病严重了拖累儿女，现在不但自个儿身体越来越好了，反过来还能照顾孩子们的身体，那可不就是订30盒？得到4台水机更合适吗？但是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距离活动结束满打满算也没有几个小时了，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就放宽心，好身体好日子正在等着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那我想说，这机会错过了，等你再想买的时候，父亲还原活水机就没有了。既然是一样花钱，为什么不让咱们缠身十几年几十年的好得更快，让自己提前更舒服，身体更健康呀？好机会已经送到咱们手边了，只需要你打一个电话就能抓住，为什么要放弃呀？还有的人可能想说，这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这次得不到我以后再买吧。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父亲还原活水机它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它里面有藏蓝之星的蓝宝石，这个宝石是非常稀有的，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通过宝石高压技术用于到我们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当中，可以把丰富的氢分子压入水中，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如果没有这个稀有的宝石，咱们的父亲水的浓度达不到 700 ppb。 为什么我们每年全球限量生产8000台呀？就是为了保护藏区南迦达瓦峰当地的生态环境，每年可以开采的宝石数量有限，我估计明年都没办法生产够8000台，更何况这点数量还要给全球的患者分，一个国家能分多少台呀？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心中有数，今后你说我拿着钱买7000、8000我都舍得，那不好意思，恐怕你再有钱都买不着了。今天呢是最后的机会，以后父亲还原活水机再也不会免费送给大家了，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去争取这个机会。还是那句话，身体呀、是您自己的，日子也是咱自己过的呀，怎么选择还得看自己。但是有一点儿千万别忘了，只有选对方法治好病，才能健康幸福后半生。好，今天的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南迦巴瓦峰神秘的山泉之水，竟是一手延绵的调病圣品。如今，这一万众瞩目的水疗瑰宝终于横空出世，重现世间。即日起，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凡一次性订购4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吐蕃金丹9盒，免费赠送3盒吐蕃金丹，再加赠一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吐蕃金丹15盒，免费赠送6盒吐蕃。

0: 餐，同时再加赠两台父亲还原活水机，藏药妥波金丹，独含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父亲还原活水机以藏区南迦巴瓦峰下神秘水源地藏蓝之星为核心原料，通过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九年最终研发而成，能有效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自由基，还原老化细胞，打通淋巴循环，保持身体年轻态。父亲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特别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免费赠送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25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收音机前千千万万被慢性疾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王老师舍弃了高额利益，决定免费把父亲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的有缘人。即日起，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凡一次性订购4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吐蕃金丹9盒，免费赠送3盒吐蕃金丹，再加赠一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吐蕃金丹15盒，免费赠送6盒吐蕃金丹，同时再加赠2台父亲还原活水机。时间过得太快了，距离我们这次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机结束的时间仅有不到24个小时了。在这最后的24个小时里，还没有申领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只有2500台，算下来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啊，你好啊。
3: 你好。
2: 哎，王老师啊，我听节目吧。今天呢是吐蕃金丹这半价用药，免费送4180块钱这父亲水机，就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今天打来，我就是想求求你，给您鞠躬了先。我麻烦您了，你看能不能再给我登记报一个名啊？要不然我这非得让我家老头子呀、姑娘他们给数落个够。问题吧，自己现在这心里头也是万分的后悔呀。我这是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藏药吐蕃金丹呢，再一配合和让父亲水机里的水呀、它效果它能这么好。我要是早知道，我直接当时就订了15盒送6盒，这直接不就能拿2台父亲水机了吗？哎呀，也就不用说再费这事来求您了都。
3: 是啊，这个反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但是大多数的老朋友还是愿意选择15多送6盒，一来呢省不少钱，因为吐蕃金丹说老实话就是半价用药也不便宜，但是呢
2: 是
3: 最重要的是效果好，你吃一碗就顶一碗。
2: 对，
3: 还有呢就是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如果这一次错过机会，下一次那就只能再等3年的时间了。这3年当中我们的病还能不能等3年呢，都是两可的事儿，是不是？
2: 就是啊。
3: 所以大家伙选择15送6加2台水机的这个政策要多一些。那你当时
2: 是
3: 什么情况呢？
2: 这不也是我老伴儿他病重啊，然后他一直在用这藏药吐蕃金丹呢，这已经都有2个月的治疗了。
3: 哦，这2个月治疗下来都看到哪些效果了？
2: 哎，您别说，效果确实还挺大啊。
3: 嗯，
2: 他呢得的是糖尿病，哎呀，这一晃都20多年了得了。先开始吧，最开始就吃药不行，后来呀、就给打上胰岛素了。但是他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啊。 餐前呢，哎，稍不注意的就能到十多点，哎，餐后啊更高了，哎，就有十八九个、二十来个都有，那都平常事了。
3: 嗯，
2: 所以他身上并发症呢也特别多呀。
3: 嗯，
2: 心脏也不好，看东西吧眼睛不行，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更要命的吧，这身上肿的厉害呀。
3: 嗯，
2: 你看这尿蛋白，这都四个加号。
3: 哎呦，
2: 然后尿出来那个尿啊，不但说味道大，颜色还深，那么泡沫啊多的跟啤酒似的。
3: 嗯，
2: 而且他这个血肌酐也超出了正常值了。
3: 嗯，
2: 当时大夫就说，他如果控制的不好，下一步就是肾衰了。哎呀，你说多吓人呐。
3: 嗯，
2: 给我吓得吧，我三天两头我带他就上医院去一次。
3: 嗯，
2: 那花的钱呢，哎呀，反正大大小小的吧，花的都没数了都。
3: 嗯，
2: 但是他这个血糖啊、肌酐呐、大尿蛋白这些，就始终也回不到那个正常数值啊。
3: 嗯，
2: 然后用上藏药突破金丹呢，这还是通过一个病友给我们推荐了，然后才用上的呢。
3: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如果不用突破金丹，肾脏的功能最后就是走向肾衰竭啊。
2: 是啊，
3: 就是这么一条路。所以说，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药？也打了那么多单位的胰岛素，打了这么久，对吧？又各种去治疗，为什么没有好？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能力去化解身体当中积聚多年的糖毒、脂毒、血毒、痰毒、浊毒，还有药毒以及代谢出来的没有办法分解的毒素。所以这些毒它都在不断的泡着我们的肾脏，泡着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尤其是肾脏。糖尿病引发肾病是最多的，导致我们肾脏功能受损，最后呢肾脏衰竭。所以不把毒化解，虚还在，病就在，那病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用上吐蕃金丹很直接，它就是干嘛，就是解毒补虚，而且它药劲很大，药效也非常的快。你老伴用多长时间开始见效果的？
2: 他这也就用了一两天时间吧，身上啊这个肿就开始看着看着就慢慢消了。
3: 你觉得快不快？
2: 然后呀，哎，特别快。然后呢用着用着吧，说这个心脏比以前要松快多了。
3: 嗯，
2: 哎呀，这最让我高兴的呀，就他这尿蛋白那个加号，这总算是下来了
3: 啊。
2: 还有这血肌酐呢，也从400多然后降到了200多了。
3: 好，
2: 还有这血糖也慢慢降下来了。
3: 嗯，
2: 那个时候吧，餐前呢能保持6点几了，餐后也不高啊，反正就不超过9个的这样。
3: 非常棒啊。
2: 对呀，
3: 这个血糖值很好，非常理想。
2: 是是是，我呢看他用得好，然后这一次这又赶上了半价用药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听啊，我说买4盒药能够得到一台这复星水机，然后就给老外就申请了4盒药，这不就免费领了一台这复星水机吗？
3: 嗯，
2: 然后呀这个送过来之后，老伴他就喝药呢，就都是用的这个水。
3: 嗯，
2: 我们家就最近呢这做饭呢喝水呀这些也都是用这个复星水机里头的水。
3: 嗯，
2: 就这么几天时间呢，你说不但呢我睡觉啊这比以前好了，我就连这个多年这就便秘这个老毛病这几天都变得都非常好呢。
3: 太好了。
2: 就是头一天那大便的时候吧，哎呦，当时又黑又硬的呢。
3: 那就是肠道里的宿毒都被清理出来了，排毒的表现非常好。
2: 啊，对，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非常正常了，都是香蕉便，而且就一天一次了。
3: 嗯，好。
2: 哎，还有啊，就我姑娘，她这两天不是就上火吗？
3: 嗯，
2: 嘴里头啊就起了好多溃疡了都。
3: 嗯，
2: 一直也用着那医院里头开来的药，不行啊，还是疼得直咧咧嘴的。
3: 哎呦，
2: 这吃饭呢喝水呀都费劲。嗯，但是吧他自从用上了复星水机里头的水，他说不但没那么疼了，而且啊，
3: 嗯，
2: 这还特别好喝呢。
3: 好，
2: 你看这也就3天的功夫吧。
3: 嗯，
2: 嘴里头那个溃疡都给下去了。
3: 嗯，对。
2: 哎呀，就连我那小外孙呢吃着我这用复星水就做的饭都比过去吃的香了。
3: 嗯，
2: 还吃的多呢。
3: 真好。
2: 哎呀，我就是我一想到能有这些变化，
3: 啊，
2: 这可都是喝了这个宝贝复星水机里的水才有的健康啊。
3: 嗯，
2: 你说要是没有这个活动，我自个儿要是去买一台复星水机，那就得4180块钱呢，
3: 还不见得能买着。啊，
2: 啊，对对对。
3: 嗯，
2: 哎，关键吧，你说这个吐蕃金丹这药吧，老伴用的这么好，又赶上了半价用药。
3: 嗯，
2: 这买药还送药，这多合适啊。
3: 嗯，
2: 要是我直接当时我就订上15盒的话，啊，多送6盒药不说，这还能免费领到8360块钱，能2台的复星水机呢。
3: 嗯，
2: 那我这一算。

0: 是最合适的呀。
1: 对，只有用过了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最合适的啊。
0: 就是，
1: 那没办法、
0: 就是、
1: 啊，现在啊，因为是最后一天赠送父亲还原活水机，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
0: 嗯、
1: 这真不是我说了算的，你只能再拨打场外电话、
0: 哦、
1: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能不能再用上啊。
0: 哎呀，我主要就真是，我就听说吧，一错过这一次，那想要再用的话最少都得要等3年了。我现在可后悔了、
1: 嗯、
0: 当时吧就打通电话就定的话，哎呀，你说我直接我订15盒的多好啊。
1: 哎呀，
0: 现在
1: 这样吧，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啊，你就赶紧打电话、趁着是最后一天，因为全国各地的名额肯定是少之又少了，你就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要有就赶紧抢上，要没有的话呢，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歹咱们还有一台，那就只能让孩子们多回家了，多去用用你的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高浓度父亲水吧，希望你能幸运的抢上、赶紧去打电话。好嘞，咱们说到这儿，
0: 打电话，
1: 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啊，我听节目啊，咱这土拨金丹。现在半价用药，免费送4180块钱那个父亲水机的活动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哎，关键这次好不容易争取到的2500台这个父亲水机也剩不了几台了。
1: 嗯。
3: 啊，我呢是大前天呢报名参加了活动。
1: 嗯。
3: 因为我已经用了3个周期的藏药土拨金丹了。
1: 哦。
3: 身上的病呢也完全康复了。哎，不瞒您说啊，我就是为了喝父亲水不生病，还能永葆健康。哎呀，我就是想趁着这个半价用药的机会，参加买15盒送6盒的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这不是还能免费领那个8360块钱的2台父亲水机吗？
1: 嗯，
3: 啊，所以说哈，我老伴呢也赶紧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呢配合着这个父亲水机都用上，
1: 嗯，
3: 啊，这样呢我们老两口的身体啊都可以健康，而且这后半辈子啊一直都能喝到这个啊父亲水机里面的水，不敢说活到120岁吧，那即便是活到100岁。那也还有20-30年的时间了。
1: 是啊，嗯，都想活个大岁数。你说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对不对？要有退休工资的，那说句不好听的话，咱多活一年就挣一年的钱，对不对？你说现在咱们身体要好了，你想上哪儿去？你站起来抬腿就能走，想吃点啥，咱也不差钱儿，咱也能去买，也想吃自个儿愿意吃的东西。想老两口出去旅游，那就去呗，享受我们的晚年生活，这样才有质量的过好天年。那你说这天天的，要是一身的病，哪也去不成，都被病给绑住了、绊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现在肯定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对吧？其实这次我把父亲还原活水机带过来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咱们大家伙即使停药了，你一辈子就用着这么高浓度的父亲好水，因为只有好水才能决定我们有健康的体质啊，是不是？
3: 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代人呐、啊，那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工作，那活得都没有自己了，然后这老了吧，哎，老了又被这病痛啊折磨的没有过一天好日子，那终于现在有机会用上藏地宝药了，啊，重新又找回了健康。我这说啥也是得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
1: 对，你这想法特别好，给你点赞啊。
3: 嗯，所以说我跟我老伴呢、啊、一直没有不停的在打电话、
1: 嗯、
3: 啊，终于这次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
1: 哦，那太好了。
3: 啊，我们定的是买15盒土拨金丹，送6盒一样的药。哎，这样拿的时候就是21盒啊，喝2台8360块钱的父亲水机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你终于打进电话了、
3: 嗯，
1: 而且还能定上了，那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啊，就肯定能拿着，别着急。
3: 哎呀，我这心里不踏实啊！我跟你说，
1: 嗯、
3: 我这怎么都3天了，你还没给我送过来啊？我听着今天这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那父亲水机好多地方都没有了，所以说我就着急打场外电话想问一问吧。哎、又总是忙线打不通，哎、我就想让王老师核实一下，那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1: 嗯、
3: 我呢叫周志红，我老伴呢叫王二妹。
1: 嗯，
3: 哎、王老师，你给我查一查吧，可以吧？
1: 好，可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
1: 湖北荆州的哈，一会儿节目结束、
3: 哎，
1: 我帮你们查一下啊。但是呢，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你只要是定上了，我们呢就是按照大家 预定上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免费的发放父亲还原活水机。如果说确实是等了两三天还没有到，也别着急啊，应该这一半天你就能收着了。因为你想啊，全国就这么2500台，肯定很多人都在打电话，对吧？我们工作人员要核实信息，准确核对之后就给大家伙发放。所以你别着急，只要定上，你就耐心的在家里等着，应该一两天你就能收到了。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也帮你来催促一下，争取让你早点拿到。那今天既然你打进电话了，那你就跟我说说吧，你们老两口过去都是什么情况啊？
3: 啊，王老师啊，我呢过去啊，主要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啊引起的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3: 啊，用大夫的话说吧，我这个身体啊，那整个血管里就像灌满了铅一样的。
1: 嗯、
3: 啊，心脏呢也都做了3个支架了，就连大腿动脉血管呢，那当时那个栓塞之后啊，血液不通，下半截啊都没有知觉了，啊，最后也做了支架。那个时候吧，我每天吃的药啊，那比吃的饭都要多，而且还特别贵，啊，每个月大概都得2000-3000块钱。
1: 嗯，
3: 啊，即便是这样，我这个心脏啊，也是隔三差五的闹毛病，啊，不是心慌了就是气短，啊，时不时的就犯一次心绞痛。加了我这救心丸了，那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再就是这个腿也发沉、
1: 嗯、
3: 走路啊抬不起来费劲、
1: 嗯嗯、
3: 而且稍不注意啊都能够摔跤。但是现在好了啊，我用了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的第二天呢、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啊、特别轻快啊，比过去有劲了。
1: 嗯，
3: 就连心慌啊气短的这些老毛病呢、啊、都减轻了很多，感觉就喘气啊顺当了。
1: 嗯，
3: 啊，您说过去我想下楼出去转一转呢、啊，那都是一个脚一个脚的慢慢的往下磨才行。
1: 哎，
3: 用了有个10多天吐蕃金丹的时候呢，
1: 嗯，
3: 我这个脚呢就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下了，
1: 很好。
3: 现在一共是3个周期的治疗，不但我的心脏舒服了没事了，心绞痛也不患病了。
1: 好，
3: 就现在就连这2个腿啊走路也特别轻快，腿上有劲。那你别说上下楼，就是爬山的、嗯、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就是吐蕃金丹治疗我们这些大病重病难病的规律，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遵循这个规律的。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2个周期补虚打基础，3个周期就能断根不反复。你看你现在连爬山都没问题了，谁会能想到你过去因为高血压已经治了2个支架，甚至我们还发生了这种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多好啊、
3: 嗯、
1: 这就是当你把身体所有的毒邪都化解了，虚损都补上了，你的功能自然就恢复了，很好。那你以后就可以停药，然后你每天就喝着咱们的高浓度父亲水，保持我们身体自由基能够及时清除，淋巴通道能够畅通，细胞一直有活力，你就能够健康长寿啊。
3: 嗯，对对对，然后呢去医院做了个血管造影检查。
1: 嗯，
3: 啊，那过去堵塞的血管呢、啊、都全部通开了，而且血的这个流速啊和血粘度啊都恢复正常。
1: 嗯，
3: 啊，本来就打算让老伴赶紧用上吐蕃金丹的，没想到啊我老伴比我还有福气，哎，现在赶上了这个免费送父亲水机的好机会。哎呀，那这活动啊那就更不能错过了。
1: 对，那你这回就把咱们的吐蕃金丹让给老伴，让他好好用啊，有这15盒多送的6盒、
3: 嗯、
1: 多重的病他也能给治好了。他是怎么不好啊？
3: 哎呀，我老伴他主要睡眠不好，还有脑便秘的情况。
1: 嗯，
3: 这次正好这个吐蕃金丹配合父亲水机啊能给他彻底治愈了。嗯，再有就是这个父亲水机，那以后我们2个人呢、啊、可以一起用啊，您说又能保健康又能保长寿，
1: 对，
3: 孩子们也能用。哎，
1: 对、啊、
3: 对对对、
1: 啊、
3: 就
1: 耐心的在家里等一等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剩下这么一半天吧、
3: 啊，
1: 你就注意关注电话啊、
3: 嗯、
1: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及时联系核对信息，一定不会把你落下，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你好了、
3: 哎、
1: 老伴儿呢这回用上吐蕃金丹，像他的这个问题啊也能好得非常快。这个失眠呢便秘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重病，但是呢他会往大病重病上发展。用吐蕃金丹呢是最擅长解决什么，就是长久久治不愈的问题，藏药就是这样，善治大病重病。所以你老伴儿这问题治起来呢利利索索肯定是不成问题，再加上用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的高浓度父亲水，那效果肯定是提升2到3倍，好的会更快啊。你放心、
3: 嗯、
1: 一会儿呢我也帮你催一下，你稍后呢注意听电话。
3: 好的好的，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安心的在家等着。
1: 好嘞，也祝您和老伴儿都能够健康快乐，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

0: 京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王老师，我听我妈说今年是吐蕃济南的半价用药，免费送4180块钱的肤清水机优惠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对。
1: 哎，最后我急的我打电话，我就想申请这个满15盒，完了多送6盒的吐蕃金丹，完这样拿到手吧，就是21盒药和2台价值8360块钱的肤清水机，这样吧，我爸妈的药吧就够用了。然后吧，还能给我哥加一台，这样吧，不偏不向，大家都能喝上健康的水了。
2: 是啊，啊，这个大家呀都很能算这个健康账啊。凡是老朋友的，都想申请15盒多送6盒，加赠2台肤清还原活水机这个政策。因为一来呢是用了吐蕃金丹，效果好；二来呢，听到咱们这肤清还原活水机，全球每年限量生产8000台。咱们这一次就给大家争取了2500台，而且是不多花一分钱就能够喝上这健康的好水，谁都能算清楚这个账，谁都觉得这样的机会很划算。你就算是以后病好了药停了，这水总是要喝的呀，你喝健康的好水，身体体质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其实吧，这次活动我妈订药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吧我就想着能这个半价用药买这个4盒吐蕃金丹，然后还能得一台价值4180块钱的肤清水机，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想试就试一下的，我还真没想到这藏药吐蕃金丹配合的这个肤清水机里边这个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见效也这么快。
2: 对呀，用咱们的高浓度肤清水在半小时之内去送服吐蕃金丹，这个药效还能快2到3倍，这也是大家用上这么短短2-3天都开始跟我反馈用过之后啊，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好的这么轻松。那你们是看到都哪些效果呀？
1: 你看我爸这脑萎缩都4年多了，现在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人，包括吧这吃饭了穿衣服都得人伺候，而且吧刚吃完饭就吵吵又要吃饭，你要不依着他吧，就闹又闹又吵的，而且还赌气，哎呀，就不出屋，见啥砸啥，每天把屋啊折腾的乱七八糟的，说话也是神神叨叨的。你问他什么吧，总是前不搭后语的。完了，给你讲一些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但是吧，这次用完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和这个肤清水机，打出来的水以后吧，我靠我妈这几天给她就早上空腹吃了一碗这个吐蕃金丹，完了再就是吧，平常喝的水和做饭啥也用这个肤清水机里边的水，这才多长时间呢？4天，明显我就感觉我父亲说话吧不像以前颠三倒四了，而且情绪也控制住了，至少他刚刚吃完饭，再说就要吃饭的时候，你跟他说你就刚吃完啊，他就说点头。不像过去了又吵又闹砸东西，而且吧吃饭了睡觉都比过去好了，还有晚上上厕所的次数也减少了，
2: 你看多好啊。因为这个脑萎缩本身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血毒脂毒，还有我们年龄在增长脏腑代谢不出去的各种毒，它在不断的腐蚀着我们的脑组织还有脑细胞，造成了虚损。那么用自由基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就是大量自由基攻击我们脑细胞，导致我们脑细胞开始失去功能，慢慢的萎缩，最后记忆力下降啊，不认人啊，对吧，其实就是往老年痴呆症上发展的。这就是有毒就有序，本身吐蕃金丹毒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就是直达根源，帮助我们解毒补虚，这已经很好了。那么我们再去用高浓度的肤清水去送服吐蕃金丹，那么高浓度肤清水它的好处在于什么？一清二通三激活，能够快速的去清除我们大脑当中包括我们体内的大量的自由基，同时呢可以打通我们的淋巴排毒通道。那我们把自由基清除总是要清理出去啊，怎么清理出去？通过淋巴排毒，淋巴排毒好了，我们整个身体呀、无毒就一身轻。关键是它可以激活那些老化的坏死的还有那些损伤的萎缩的脑细胞，让老人家重新的能够恢复那种细胞的活力，大脑越来越年轻态了，他的意识不就逐渐的回来了吗？那以后家里人不就少照顾他点儿，他也自己少受

0: 点罪，咱们家人也少受点累嘛。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老师。还有吧，就是我妈多年的风湿和类风湿，我妈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沉降特别厉害，总得要慢慢活动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才能最后的慢慢下地。你说进这样也不行，这手的关节和这个脚关节也是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但是这几天用上这个再要土拨金丹配合这个复清水机里边的水，我就亲眼看着我妈的腿上都就是肿啊，就消了。就连那过去那个红肿的情况也消失了，走路的关节活动也轻松自如了。就说实话，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在今天活动还没结束，还有最后一天，我就想着说啥我也得给他们俩，这就是这药给他订购了。这以后你说他俩健健康康的，我们这做儿女的要工作啥的也能放心呢。所以我想请老师给我开一个绿灯。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给大家免费赠送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各地的名额呀，我估计呀，能抢上那就是最大的幸运啊。所以在这儿呢，只能是我提醒你多拨打几次我们场外的电话。你看老人家用了短短这么四天的高浓度的复清水送赴土拨金丹，快速的加强了解毒补虚的功能。老太太呢，是身体当中的风寒湿和骨毒都被快速的消解了，所以她肿消了，关节能够灵活自如了。那越往后她会更好。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以后停药了，无论是吃饭呢、泡茶呀、煮粥啊、洗脸呢、洗澡啊、泡脚啊，都给他用高浓度复清水，那这就能够让他的细胞一直保持这种年轻有活力的状态，老两口身体也轻轻松松的，那不就能活个大岁数吗？咱们做儿女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就是老人在家就在，老人在我们的人生就有归处，是不是？你赶紧去打电话吧，看看还能不能抢上这个机会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真的不好说，其实说是一天，也就那么短短几个小时，你赶紧去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碰碰运气吧。也祝你能够幸运的抢上。
1: 哦，那行，那谢谢您了，老师，我现在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由王老师给大家争取的免费领取复清还原活水机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时间过得太快了，距离我们这次免费领取复清还原活水机结束的时间仅有不到24个小时了。在这最后的24个小时里，还没有申领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只有2500台，算下来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也是土拨金丹最大的受益者，我已经用了2个半月的土拨金丹了。
0: 嗯
3: 啊，现在我身体恢复的呀，特别满意，特别好。我一听说这次那个土拨金丹能半价用药，我直接就报名参加了，就买15盒，多送6盒药，还免费领了2台那个复清水机。
0: 定了、
3: 啊，
0: 那就太好了啊！终于不是让我给着急订药的了，要不然我真的是为难死了啊！只能是大家自己打电话。那您这订上了，心里就踏实了。都拿着了没有？
3: 啊，水机都送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有那个每天，以前不是每天吃饭喝水，反正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可现在呀，喝了这个复清水机里面的水啊，这一比呀、啊，才知道原来的水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0: 那好
3: 啊，
0: 嗯，
3: 复清水机里的水啊，真的喝着甘甜绵柔。啊，甜滋滋的的一种感觉，原来家里的那个水啊，就像有一股铁锈味一样。
0: 是啊，凉水、苏打水，还有什么其他的水啊？只有复清水是具有治病效果的水，大家一定记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复清还原活水机带给大家，制出高浓度的复清水，就是为了扭转我们身体的疾病痛苦，是真正能给你治病的水。
3: 对。就连沏茶，用这个复清水泡的这个茶，哎，茶香味还浓。

0: 让你喝的就是高浓度的富氢水，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健康长寿，细胞有活力。
1: 对，你说喝了这几十年的水，终于才知道喝什么水是健康的好水。
0: 哎，水质决定了我们健康的体质。我刚才听到你说你已经订购了15盒了，那你就能得两台的富氢还原活水机了，那多好呀。
1: 这次订我还想订呢，是我妹妹她在不是天津住吗？
0: 嗯。
1: 啊，这个电话也打晚了，这啊，天津的活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0: 嗯
1: 啊，没报
0: 没有了啊。
1: 对，没报上名，她特别着急。他让我打电话从我们河南郑州给他申请个名额，他给我已经说了，他也订那个买15盒土拨金丹免费送那个6盒的那个，还也想拿那个两台富氢水机的这个，这样的话不就能得21盒药，他们他们老两口用两台富氢水机呢，自己用一台，他说是给外甥用一台。这你看我那今年66岁了，就这小毛病可以说是从头到脚都有，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高血压，也有10多年了，也特别厉害。那时候就是高压一着急一上火能达到200，低压也是120以下。
0: 你这高压要高到200，你随时都有脑出血的危险呢。啊，那你用过土拨金丹没有啊？
1: 用了，用了就是2个半月了嘛。
0: 哦，那你现在血压下来了没有？
1: 下来了，现在头晕迷糊的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
0: 好
1: 啊，4、5天的时候就是我量了血压，血压就降到高压140，低压就是95。
0: 哎呦，那太棒了啊！
1: 对，
0: 这个血压就稳定了，你就解除了脑中风的危机了，非常好。是这样的啊，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我只能先跟你聊到这儿了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样啊，因为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去到导播间去接你的电话，然后咱俩一块儿来问一问，看看你们河南郑州还有没有机会，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要这个时候抢的话，说实在难度挺大啊。我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让你也订上，具体订多少一会儿我告诉你，你别挂电话，我到导播间去接你的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特别提醒大家，由王老师给大家争取的免费领取富氢还原活水机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名额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援助报名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唐家八瓦峰神秘的山泉之水，竟是一手延绵的调定圣品。如今这一万众瞩目的水疗瑰宝终于横空出世，重现世间。即日起，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凡一次性订购四盒土拨金丹，免费赠送一台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9盒，免费赠送3盒土拨金丹，再加赠一台富清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15盒，免费赠送6盒土拨金丹，同时再加赠2台。富清还原活水机，藏药吐蕃金丹，独含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富清还原活水机，以藏区南迦八瓦峰下神秘水源地藏蓝之星为核心原料，通过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9年最终研发而成，能有效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自由基，还原老化细胞，打通淋巴循环，保持身体年轻。

0: 生态，富清还原活水鸡，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特别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免费赠送的富清还原活水鸡全国仅限25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免费山林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日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之道。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血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今天节目刚开始，我必须要跟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咱们免费领取富清还原活水鸡的活动，今天就只有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能不能赶上这次活动的末班车，就看今天你能不能报上名了。咱们老慢病患者平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收入，就靠那点退休金，平时买菜宁可顶着大太阳多走好几站地，就图那边菜市场的菜一斤便宜个1-2毛，家里用完的油桶啊、饮料瓶啊，就连吃完的药盒子都不舍得扔，攒多了去废品收购站换个1-1块的。很多老同志经常跟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挣不来什么钱了，能省一分是一分，能存一毛是一毛。你看这小账啊，咱们算得这么明白，大账上咱们可不能够再犯糊涂了。现在你参加上活动，花最少的钱就能轻松获得健康，总比你将来躺在医院一天要花费上大几千的住院费和上万的治疗费要强太多呀。藏药吐蕃金丹是给身体解毒和补虚的，是从根本上康复疾病的。那既然这个病早晚都得治，这药早晚都得买，那你为啥不现在用呢？同样都是花钱，现在参加活动，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4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大家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鸡，一次性订购吐蕃金丹9盒，免费赠送您3盒，再加上一台富清还原活水鸡。一次性订购吐蕃金丹15盒，免费赠送大家6盒吐蕃金丹，同时呢再加赠大家伙2台富清还原活水鸡。不管参与哪个活动政策，都能够得到全家都受益的富清还原活水鸡。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虽然我也知道名额特别少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告诉大家伙，能赶上活动的就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早用早康复，千万别在关键的时候啊犯糊涂。那第一批报名的朋友，有些已经收到吐蕃金丹和富清还原活水鸡了，也就是刚用了这1-2天的时间，效果就反馈回来了。大家用了以后啊，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快。你看有多少年老慢支的、支气管炎的、哮喘的朋友，白天晚上的咳嗽， 磕出来各种大黄痰，有时候痰咳不上来，喘不上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特别的难受。结果呢，通过700 ppb 以上的高浓度复清水送服吐蕃清丹，也就这一两天的功夫，嗓子就不呼哧呼哧的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变得稀薄，容易咳出来，不再像过去卡在嗓子眼上，感觉喘气儿啊都畅快了。我昨天呢就接到了一个老大哥的电话，他当时激动的都哭了，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一定要让他跟我通上话。当我把电话放到耳边的时候，这老大哥已经哭得说不上话了。后来我才明白，他断断续续说的是，王老师，我不想说别的，就两句话，我想感谢你，让我这么多年终于感觉到活着还是一件美好的事。他的话真的让我感慨良多，别的我不再多说了，我只知道健康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踏实，有依靠，有底气的感觉，是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比拟不了的。我相信凡是得了老慢病的老伙伴们是最感同身受的，就算现在让你中个几百万的大奖，都比不得给你一副好身体强，对不对呀？咱们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你拥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这些终究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只有身体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而且这几天不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和心梗的患者。平时呢，总觉得胸闷气短，深呼吸的时候就觉得短了一口气儿，稍微动弹一下或者活动量大一点儿，那心口窝就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不，才用了两三天，好多人跟我反映了，是心脏舒服多了，好像吸进来的气儿把那短的那口气给补了上来。另外呢，脑供血不足、手麻胳膊酸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了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头脑啊就像开窍了一样，整个人很通透，脑袋里特别的舒服，就好像包在脑袋上的那层被单呐、突然被掀开了一样。过去又麻又酸的胳膊供血突然充足了，一下子没有酸麻的感觉了。还有糖尿病、眼病、皮肤瘙痒、胃肠功能紊乱、长期便秘、肝胆结节的患者，这两三天的功夫啊都有明显的改善了，眼睛变得滋润多了，皮肤瘙痒减轻了，长期便秘的当天排便就通畅了等等。这两天呢，找我报告好消息的家人特别多，大家伙呢愿意跟我分享健康的快乐，这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欣慰。虽然我这两天嗓子还有点不舒服，现在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感觉嗓子里都好像在冒火，但是我乐意忍着疼痛来和大家交流，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得到健康之后太高兴了，他们需要一个人来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他们需要一个了解他们病痛的人来分享他们的喜悦。很多朋友也问我为什么治疗效果这么快，我跟大家伙早就说过了，吐蕃金丹配合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同使用，一个给身体快速解毒和补虚，一个迅速清理自由基，打通淋巴排毒通道，激活休眠的坏死的老化的细胞，这两者结合起来相当于原来只有一个输送带，既要负责往车间里输送原材料，还要负责把车间里的成品 和剩下来的

气废料输送出来，非常的有局限性，再快也快不到哪儿去。而现在呢，变成了两条输送带。那你说前后哪个车间生产的产品又多又快又好呀？当然是两条输送带的，对吧？这一次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机的优惠活动，是吐蕃金丹上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即便咱们订购15盒吐蕃金丹，也远远比不上老伙伴们住一次院、动一次手术花的钱多。大家想想看，订购15盒藏药吐蕃金丹，你就能解决我们身体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老慢病，同时呢，还能够得到两台父亲还原活水机，自己家里留一台，再给儿女送去一台，不仅自己获得了康复，而且还能给全家带来一份健康大礼，这样的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第二呢，这次是让我们老慢病患者康复速度最快的一个好机会，这一点我是十分欣慰的，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大家伙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重返健康，尽快让我好受一点吧，尽快让我摆脱老慢病带给我的痛苦吧。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天都在跟死神对抗，那这是多么的恐惧啊。藏药吐蕃金丹配合父亲还原活水机，咱们一边给身体快速的解毒，提升脏腑功能，与此同时高浓度的父亲水还能够快速的清理自由基，打通淋巴通道，双管齐下，治疗疾病的速度快了好几倍。第三呢，可以让身体康复后更稳定，更长久的保持健康，这一点是让我最满意的。因为大家通过吐蕃金丹按周期用药，3到5个周期治疗之后，我们获得了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我们活着，我们体内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产生毒素，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产生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如果靠我们自身的细胞去吞噬去抗衡，说实话肯定有难度，更何况咱们上了年纪，身体机能跟不上自由基的增长速度，你不做任何处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慢性消耗你的健康。如果我们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父亲还原活水机，喝着700 ppb 以上的高浓度父亲水，这些父亲水当中大量的氢分子持续给身体排出自由基，这就像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天天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一样，减轻了正常细胞的负担，就能让我们来之不易的健康更稳定更持久。咱们这一代人存点钱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老慢病朋友们，挣的都是血汗钱，存点救命钱更是非常不容易，那都是从牙缝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存钱为了啥呀？好多人觉得万一得了大病，我拿得出来这点钱来保命。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一个人一生收入的70%都是在人生最后这几年花出去的，花到哪儿了？医院里呀。最近几年，很多人把一生的积蓄扔在了医院里，却依然没有换回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呀？因为医院的治疗是对症治疗。我在这儿呢，不是说医院不好，我就是一个医生，我在医院工作，对症治疗是什么？比如说脑梗突发了，你不去医院能抢救过来吗？这个时候只能对症治疗，减轻脑梗对脑细胞的损伤，来保住

0: 生命。你比如说心梗突发了，比如说急性的胰腺炎发作了，这都是要命的病啊。在医院对症治疗，对症处理，是先把命保住，这是绝对有必要的。急则治其标，当疾病发作危及生命的时候，就应该对症治疗。然后呢，缓则治其本，病情稳定的时候就应该针对病根来治疗了。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是你要出院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咱们从医院回家后吃各种各样的药维持病情，减缓它恶化的速度，对引发疾病的病根毫无处理，最终结果就是药越吃越多，病呢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钱需要多少那就不知道了，你就成了家里填不平的无底洞。有机会成为家里的无底洞，那还都是运气好的。多少人把一生的积蓄花光了，甚至给儿女留下了一辈子还不清的债，最后命还是没了。多少人自己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怕给儿女添负担，没想到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是拖累了儿女。很多老朋友说，真要突然一下子人没了，那也是福气。大家想想，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状态呀？真的就希望自己得病死了吗？咱们年纪轻轻的，才60来岁，死了就真是福气吗？那是一种无奈呀，是一种害怕。活了一辈子，就怕病病歪歪的，就怕死不了，还活不好，对吧？我们怕躺在床上，更怕瘫在床上。生不如死，儿女嫌弃，自己恨自己不争气，倒霉生这么一身病。但这是倒霉吗？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身体解毒排毒，没有给全身脏腑补虚，所以慢慢的慢性病体现出来了。再加上人年纪大了，机能退化了，毒邪堆积脏腑，更为严重亏虚，最终呢，就会造成身体各个脏腑的衰竭。不管你现在到哪一步，你是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还是瘫痪、半瘫、截瘫了，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严重了，或是高血压、冠心病了，首先大家不要怕，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有命在，有机会用上吐蕃金丹，我就能给你一个新的人生。并且咱们现在买吐蕃金丹是最省钱最划算的，还能免费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晶。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咱们一定要赶在今天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其实呢这几天我也看了看订购数据，有不少老伙伴儿一次性订购15盒藏药吐蕃金丹，得到了2台父亲还原活水晶，甚至还有一家人订30盒吐蕃金丹，得到4台父亲还原活水晶的。我当时就问工作人员，我说多出来的要怎么用啊？你们怎么能让大家这么去订购啊？本来父亲还原活水晶数量就特别少，他们订了好几台放在家里，如果不用的话，那不是浪费了吗？有多少人等着用不上呢？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王老师，这您就不懂了，这很多家庭啊，老夫老妻都有老慢病，人家订15盒吐蕃金丹，还有亲家身体也不好的，直接就给亲家也订了15盒，这4台水机，自己家1台，亲家1台，儿女家各1台，不仅自己身体好，亲家身体好，还能给儿女带来健康，更重要的是连孙子孙女也都跟着受益了。这么一算，光是在父亲还原活水机上就省了将近2万块钱。现在买吐蕃金丹 还能享受半价购买的优惠，算上赠送的，连半价都不到，这不是一举三得吗？免费领到了父亲还原活水鸡，还省了钱，身体还越来越好了，多好啊！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王老师，这账啊，咱们患者朋友算得可清楚了。”我一想，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这样既治病了，又能让儿女以及孙子孙女们喝上浓度在700 ppb 以上的复清水，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养生。过去呀，光怕自个儿病严重了拖累儿女，现在不但自个儿身体越来越好了，反过来还能照顾孩子们的身体，那可不就是订30盒得到4台水机更合适吗？但是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距离活动结束满打满算也没有几个小时了。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就放宽心，好身体、好日子正在等着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那我想说，这机会错过了，等你再想买的时候，父亲还原活水机就没有了。既然是一样花钱，为什么不让咱们缠身十几年、几十年的好得更快，让自己提前更舒服，身体更健康呀？好机会已经送到咱们手边了，只需要你打一个电话就能抓住，为什么要放弃呀？还有的人可能想说，这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这次得不到，我以后再买吧。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父亲还原活水鸡，它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它里面有藏蓝之星的蓝宝石。这个宝石是非常稀有的，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通过宝石高压技术用于到我们的父亲还原活水鸡当中，可以把丰富的氢分子压入水中，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如果没有这个稀有的宝石，咱们的富清水的浓度达不到700 ppb，为什么我们每年全球限量生产8000台呀？就是为了保护藏区南迦达瓦峰当地的生态环境。每年可以开采的宝石数量有限，我估计明年都没办法生产够8000台，更何况这点数量还要给全球的患者分，一个国家能分多少台呀？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心中有数。今后你说我拿着钱买7000、8000，我都舍得，那不好意思，恐怕你再有钱都买不着了。今天呢是最后的机会，以后父亲还原活水机再也不会免费送给大家了。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去争取这个机会。还是那句话，身体呀，是您自己的，日子也是咱自己过的呀，怎么选择还得看自己。但是有一点儿千万别忘了，只有选对方法治好病，才能健康幸福后半生。好，今天的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南迦巴瓦峰神秘的山泉之水，竟是一手延绵的调病圣品。如今，这一万众瞩目的水疗瑰宝终于横空出世，重现世间。即日起，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凡一次性订购四盒土拨金丹，免费赠送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9盒，免费赠送3盒土拨金丹，再加赠一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15盒，免费赠送6盒土拨金丹，同时再加赠2台。父亲还原活水鸡，藏药吐蕃金丹，独含翼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 好方，术好药，好药现奇效。复清还原活水鸡，以藏区南迦巴瓦峰下神秘水源地藏蓝之星为核心原料，通过保持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

0: 核心电分解，历经九年最终研发而成，能有效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自由基，还原老化细胞，打通淋巴循环，保持身体年轻态。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拜年乐。特别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免费赠送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25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免费山林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收音机前千千万万被慢性疾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王老师舍弃了高额利益，决定免费把复清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的有缘人。即日起，在减免一半治疗费用的基础上，凡一次性订购4盒土拨金丹，免费赠送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9盒，免费赠送3盒土拨金丹，再加赠一台复清还原活水机；一次性订购土拨金丹15盒，免费赠送6盒土拨金丹，同时再加赠2台复清还原活水机。时间过得太快了，距离我们这次免费领取复清还原活水机结束的时间仅有不到24个小时了。在这最后的24个小时里，还没有申领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只有2500台，算下来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啊，你好啊。嗯、
3: 你好。
2: 哎，王老师啊，我听节目吧。今天呢是土拨金丹这半价用药，免费送4180元这复清水机，就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今天打来，我就是想求求你，我给你鞠躬了先，我麻烦您了，你看能不能再给我登记报一个名啊？要不然我这非得让我家老头子呀、姑娘他们给数落个够。问题吧，自己现在这心里头也是万分的后悔呀。
3: 嗯，
2: 我这是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藏药土拨金丹呢。再一配合和让父亲水机里的水呀、啊、它效果它能这么好、
3: 嗯、
2: 我要是早知道我直接当时就订了15盒送6盒，这直接不就能拿2台父亲水机了吗？哎呀，也就不用说再费这事来求您了都。
3: 是啊，这个反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但是大多数的老朋友还是愿意选择15多送6盒，一来呢省不少钱，因为土拨金丹说老实话就是半价用药也不便宜，但是呢
2: 是
3: 最重要的是效果好，你吃一碗就顶一碗。
2: 对， 对，
3: 还有呢就是这个复清还原活水机，如果这一次错过机会，下一次那就只能再等3年的时间了。这3年当中、嗯、我们的病还能不能等3年呢，都是两可的事儿，是不是？
2: 就是啊，
3: 所以大家伙选择15送6加2台水机的这个政策要多一些。那你当时
2: 是
3: 什么情况呢？
2: 这不也是我老伴他病重啊，然后他一直在用这藏药土拨金丹呢，这已经都有2个月的治疗了。
3: 哦，这2个月治疗下来都看到哪些效果了？
2: 哎，您别说，效果确实还挺大啊。
3: 嗯，
2: 他呢得的是糖尿病，哎呀，这一晃都20多年了得了、
3: 嗯。
2: 先开始吧，最开始就吃药不行，后来呀、啊、就给打上胰岛素了。
3: 嗯，
2: 但是他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啊。
3: 嗯，
2: 餐前呢，哎，稍不注意的就能到10多点。餐后啊更高了，就有18、19个、20来个都有、
3: 哎、
2: 那都平常事了。
3: 嗯，
2: 所以他身上并发症呢也特别多呀。
3: 嗯，
2: 心脏也不好，看东西吧眼睛不行，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3: 嗯、
2: 更要命的吧，这身上肿的厉害呀、
3: 嗯、
2: 你看这尿蛋白这都4个加号。
3: 哎呦，
2: 然后尿出来那个尿啊不但说味道大，颜色还深，那么泡沫啊多的跟啤酒似的。 而且他这个血肌酐也超出了正常值了。当时大夫就说，他如果控制的不好，下一步就是肾衰了。哎呀，你说多吓人呐！给我吓得吧，我三天两头我带他就上医院去一次。那花的钱呢？哎呀，反正大大小小的吧，花的都没数了都。但是他这个血糖啊、肌酐呐、大尿蛋白这些，就始终也回不到那个正常数值啊。然后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呢，这还是通过一个病友给我们推荐了，然后才用上的呢。
3: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吐蕃金丹，肾脏的功能最后就是走向肾衰竭啊。
2: 是啊，
3: 就是这么一条路。所以说，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药，也打了那么多单位的胰岛素，打了这么久，对吧？又各种去治疗，为什么没有好？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能力去化解身体当中积聚多年的糖毒、脂毒、血毒、痰毒、浊毒，还有药毒以及代谢出来的没有办法分解的毒素，所以这些毒它都在不断地泡着我们的肾脏，泡着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尤其是肾脏，糖尿病引发肾病是最多的，导致我们肾脏功能受损，最后呢肾脏衰竭。所以不把毒化解，虚还在，病就在，那病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用上吐蕃金丹很直接，它就是干嘛？就是解毒补虚，而且它药劲很大，药效也非常的快。你老伴用多长时间开始见效果的？
2: 他这也就用了一两天时间吧，身上啊这个肿就开始看着看着就慢慢消了。
3: 你觉得快不快？
2: 哎，特别快。然后呢，用着用着吧，说这个心脏比以前要松快多了。哎呀，这最让我高兴的呀，就他这尿蛋白这个加号，这总算是下来了
3: 啊。
2: 还有这血肌酐呢，也从400多然后降到了200多了。
3: 好，
2: 还有这血糖也慢慢降下来了。那个时候吧，餐前呢能保持6点几了，餐后也不高啊，反正就不超过9个的这样。
3: 非常棒啊。
2: 对呀，
3: 这个血糖值很好，非常理想。
2: 是是是，我呢看他用的好，然后这一次这又赶上了半价用药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听啊，我说买4盒药能够得到一台这复清水剂，然后就给老伴就申请了4盒药，这不就免费领了一台这复清水剂吗？然后呀，这个送过来之后，老伴他就喝药呢，就都是用的这个水。我们家就最近呢，这做饭呢、喝水呀这些，也都是用这个复清水剂里头的水。就这么几天时间呢。你说不但呢，我睡觉啊，这比以前好了，我就连这个多年这就便秘这个老毛病，这几天都变得都非常好呢。
3: 太好了。
2: 就是头一天那大便的时候吧，哎呦，当时又黑又硬的呢。
3: 那就是肠道里的宿毒都被清理出来了，排毒的表现非常好。
2: 对，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非常正常了，都是香蕉便，而且就一天一次了。
3: 好。
2: 哎，还有啊，就我姑娘，她这两天不是就上火吗？嘴里头啊就起了好多溃疡了都。一直也用着那医院里头开来的药，不行啊，还是疼得直咧咧嘴的。
3: 哎呦，
2: 这吃饭呢喝水呀、都费劲。但是吧，他自从用上了复清水剂里头的水，他说不但没那么疼了，而且啊这还特别好喝呢。
3: 好，
2: 你看这也就3天的功夫吧，嘴里头那个溃疡都给下去了。
3: 对，
2: 哎呀，就连我那小外孙呢，吃着我这用复清水就做的饭都比过去吃的香了，还吃的多呢。哎呀，我一想到能有这些变化，这可都是喝了这个宝贝复清水机里的水才有的健康啊。你说要是没有这个活动，我自个儿要是去买一台复清水机，那就得4180块钱呢，
3: 还不见得能买着。
2: 对对对，关键吧，你说这个吐蕃金丹这药吧，老伴用的这么好，又赶上了半价用药，这买药还送药，这多合适啊。要是我直接当时我就订上15盒的话，多送6盒药不说，这还能免费领到8360块钱，能2台的复清水机呢。那我这一算，那肯定这个是最合适的呀。
3: 对，只有用过了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最合适的啊。
2: 就是，
3: 那没办法啊，现在啊，因为是最后一天赠送复清还原活水机，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这真不是我说了算的，你只能再拨打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能不能再用上啊。
2: 哎呀，我主要就真是，我就听说吧，一错过这一次，那想要再用的话，最少都得要等3年了。我现在可后悔了，当时吧就打通电话就定的话， 哎呀，你说我直接我订15盒的多好啊！
3: 哎呀，
2: 现在就想说赶紧，
3: 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啊！你就赶紧打电话，趁着是最后一天，因为全国各地的名额肯定是少之又少了，你就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要有就赶紧抢上，要没有的话呢，好歹咱们还有一台，那就只能让孩子们多回家了，多去用用你的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高浓度父亲水吧。希望你能幸运的抢上，赶紧去打电话。好嘞，咱们说到这儿，
2: 打电话，
3: 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啊，我听节目啊，咱这土拨金丹。现在半价用药免费送4180块钱那个父亲水机的活动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哎，关键这次好不容易争取到的2500台这个父亲水机也剩不了几台了。
3: 嗯。
4: 啊，我呢是大前天呢报名参加了活动。
3: 嗯。
4: 因为我已经用了3个周期的藏药土拨金丹了。
3: 哦。
4: 身上的病呢也完全康复了。哎，不瞒您说啊，我就是为了喝父亲水不生病，还能永保健康。哎呀，我就是想趁着这个半价用药的机会，参加买15盒送6盒的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这不是还能免费领那个8360块钱的2台父亲水机吗？
3: 嗯，
4: 啊，所以说哈，我老伴呢也赶紧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呢配合着这个父亲水机都用上，
3: 嗯，
4: 啊，这样呢我们老两口的身体啊都可以健康，而且这后半辈子啊一直都能喝到这个啊父亲水机里面的水，不敢说活到120岁吧。那即便是活到100岁，那也还有20-30年的时间了。
3: 是啊，嗯，都想活个大岁数。你说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对不对？要有退休工资的，那说句不好听的话，咱多活一年就挣一年的钱，对不对？你说现在咱们身体要好了，你想上哪儿去？你站起来抬腿就能走，想吃点啥，咱也不差钱儿，咱也能去买，也想吃自个儿愿意吃的东西，想老两口出去旅游，那就去呗，享受我们的晚年生活。这样才有质量的过好天年。那你说这天天的要是一身的病哪也去不成，都被病给绑住了绊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现在肯定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对吧？其实这次我把父亲还原活水机带过来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咱们大家伙即使停药了，你一辈子就用着这么高浓度的父亲好水，因为只有好水才能决定我们有健康的体质啊，是不是？
4: 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代人呐、啊，那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工作，那活的都没有自己了。然后这老了吧，哎，老了又被这病痛啊折磨的没有过一天好日子。那终于现在有机会用上藏地宝药了，啊，重新又找回了健康。我这说啥也是得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
3: 对，你这想法特别好，给你点赞啊。
4: 嗯，所以说我跟我老伴呐、啊，一直没有不停的在打电话。啊，终于这次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
3: 哦，那太好了。
4: 啊，我们定的是买15盒土拨金丹，送6盒一样的药，啊，这样拿的时候就是21盒，啊，喝2台8360块钱的父亲水机了。
3: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你终于打进电话了、
4: 嗯，
3: 而且还能定上了，那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啊，就肯定能拿着，别着急。
4: 哎呀，我这心里不踏实啊！我跟你说，我这怎么都3天了，你还没给我送过来？啊，我听着今天这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那父亲水机好多地方都没有了，所以说我就着急打长话电话想问一问吧，啊，又总是忙线打不通，啊，我就想让王老师核实一下，那千万别给我落下了，啊，我呢叫周志红，我老伴呢叫王二妹，
3: 嗯，
4: 哎，王老师你给我查一查吧，可以吧？
3: 好，可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
3: 湖北荆州的哈，一会儿节目结束、
4: 哎、
3: 我帮你们查一下啊，但是呢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你只要是定上了，我们呢就是按照大家预定上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免费的发放父亲还原活水机。如果说确实是等了2-3天还没有到，也别着急啊，应该这一半天你就能收着了，因为你想啊，全国就这么2500台，肯定很多人都在打电话，对吧？我们工作人员要核实信息，准确核对之后就给大家伙发放，所以你别着急，只要定上你就耐心的在家里等着，应该1-2天你就能收到了，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也帮你来催促一下，争取让你早点拿到， 那今天既然你打进电话了，那你就跟我说说吧，你们老两口过去都是什么情况啊？
4: 啊，王老师啊，我呢过去啊，主要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啊引起的这个动脉硬化。
3: 嗯。
4: 啊，用大夫的话说吧，我这个身体啊，那整个血管里就像灌满了铅一样的。
3: 嗯。
4: 啊，心脏呢也都做了三个支架了。就连大腿动脉血管呢，那当时那个栓塞之后啊，血液不通，下半截啊都没有知觉了，啊，最后也做了支架。那个时候吧，我每天吃的药啊，那比吃的饭都要多，而且还特别贵，啊，每个月大概都得2-3千块钱。
3: 嗯，
4: 啊，即便是这样，我这个心脏啊，也是隔三差五的闹毛病，啊，不是心慌了就是气喘，啊，时不时的就犯一次心绞痛。加了我这救心丸了，那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再就是这个腿也化成，走路啊抬不起来，费劲。而且稍不注意啊都能够摔跤。但是现在好了啊，我用了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的第二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特别轻快，啊，比过去有劲了。就连心慌啊气喘的这些老毛病呢，都减轻了很多，感觉就喘气啊顺当了。您说过去我想下楼出去转一转呢，那都是一个脚一个脚的慢慢的往下磨才行。用了有个10多天吐蕃金丹的时候呢，我这个脚呢就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下了，
3: 很好。
4: 现在一共是3个周期的治疗，不但我的心脏舒服了，没事了，心绞痛也不患病了。就现在就连这两个腿呀，走路也特别轻快，腿上有劲。那你别说上下楼，就是爬山的，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3: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就是吐蕃金丹治疗我们这些大病、重病、难病的规律。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遵循这个规律的：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打基础，三个周期就能断根不反复。你看，你现在连爬山都没问题了，谁会能想到你过去因为高血压已经治了两个支架，甚至我们还发生了这种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多好啊！这就是当你把身体所有的毒邪都化解了，虚损都补上了，你的功能自然就恢复了，很好。那你以后就可以停药，然后你每天就喝着咱们的高浓度肤清水，保持我们身体自由基能够及时清除，淋巴通道能够畅通，细胞一直有活力，你就能够健康长寿啊！
4: 对对对。然后呢，去医院做了个血管造影检查。那过去堵塞的血管呢，都全部通开了，而且血的这个流速啊和血粘度啊都恢复正常。本来就打算让老伴赶紧用上吐蕃金丹的，没想到啊，我老伴比我还有福气，现在赶上了这个免费送肤清水剂的好机会。哎呀，那这活动啊，那就更不能错过了。
3: 对，那你这回就把咱们的吐蕃金丹让给老伴儿，让他好好用啊。有这15盒多送的6盒，多重的病他也能给治好了。他是怎么不好啊？
4: 哎呀，我老伴他主要睡眠不好，还有脑便秘的情况。这次正好这个吐蕃金丹配合复兴水机啊，能给他彻底治愈了。再有就是这个复兴水机，那以后我们两个人呢可以一起用，啊，您说又能保健康，又能保长寿。
3: 对，
4: 孩子们也能用。
3: 对呀，
4: 对呀，
3: 耐心的在家里等一等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剩下这么一半天吧，你就注意关注电话啊，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及时联系核对信息，一定不会把你落下，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你好了，老伴儿呢这回用上吐蕃金丹，像他的这个问题呀，也能好得非常快。这个失眠呢，便秘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重病，但是呢它会往大病重病上发展。用吐蕃金丹呢是最擅长解决什么，就是长久久治不愈的问题。藏药就是这样，善治大病重病。所以你老伴儿这问题治起来呢，利利索索肯定是不成问题。再加上用这个肤清还原活水机的高浓度肤清水，那效果肯定是提升2到3倍，好的会更快啊。你放心，一会儿呢我也帮你催一下，你稍后呢注意听电话。
4: 好的好的，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安心的在家等着。
3: 好嘞，也祝您和老伴儿都能够健康快乐，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王老师，我听我妈说今天是吐蕃金丹的半价用药，免费送4180块钱的肤清水机优惠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 哎，这给我急的，我打电话我就想申请这个满15盒，完了多送6盒的土拨金丹，完这样拿到手吧，就是21盒药和2台价值8360块钱的复听水机。这样吧，我爸妈的药吧就够用了，然后吧还能给我哥加一台，这样吧不偏不向，大家都能喝上健康的水了。
3: 是啊，啊，这个大家呀都很能算这个健康账啊，凡是老朋友的。都想申请15盒多送6盒加赠2台复听还原活水机这个政策，因为一来呢是用了土拨金丹效果好，二来呢听到咱们这复听还原活水机全球每年限量生产8000台，咱们这一次就给大家争取了2500台，而且是不多花1分钱就能够喝上这健康的好水，谁都能算清楚这个账，谁都觉得这样的机会很划算。你就算是以后病好了药停了，这水总是要喝的呀，你喝健康的好水，身体体质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其实吧这次活动我妈订药我是知道的、
3: 嗯、
5: 我当时吧我就想着能这个半家用药买这个4盒土拨金丹，然后还能得一台价值4180块钱的复听水机，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想试就试一下的，我还真没想到这藏药土拨金丹配合的这个复听水机里边这个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见效也这么快。
3: 对呀，用咱们的高浓度复清水在半小时之内去送服土拨金丹，这个药效还能快2到3倍，这也是大家用上这么短短2-3天都开始跟我反馈用过之后啊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好的这么轻松。那你们是看到都哪些效果呀？
5: 你看我爸这脑萎缩都4年多了，现在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人，包括吧这吃饭了穿衣服都得人伺候、
3: 嗯、
5: 而且吧刚吃完饭就吵吵又要吃饭，你要不依着他吧就闹又闹又吵的，而且还赌气、
3: 嗯、
5: 哎呀就不出屋，见啥砸啥，每天把屋啊折腾的乱七八糟的，说话也是神神叨叨的、
3: 嗯、
5: 你问他什么吧总是前不搭后语的，完了给你讲一些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但是吧这次用完这个藏药土拨金丹和这个复清水机，打出来的水以后吧，我靠我妈这几天给她就早上空腹吃了一碗这个土拨金丹，完了再就是吧、
3: 嗯、
5: 平常喝的水和做饭啥也用这个复清水机里边的水，
3: 嗯，
5: 这才多长时间呢，4天，明显我就感觉我父亲说话吧不像以前颠三倒四了，而且情绪也控制住了，至少他刚刚吃完饭，再说就要吃饭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这刚吃完啊，他就说点头，哎，不像过去了，又吵闹砸东西，而且吧，吃饭了睡觉都比过去好了，
3: 嗯，
5: 还有晚上上厕所的次数也减少了，
3: 你看多好啊！因为这个脑萎缩本身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血毒、脂毒，还有我们年龄在增长，脏腑代谢不出去的各种毒。它在不断地腐蚀着我们的脑组织还有脑细胞，造成了虚损。那么用自由基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就是大量自由基攻击我们脑细胞，导致我们脑细胞开始失去功能，慢慢地萎缩，最后记忆力下降啊，不认人啊，对吧，其实就是往老年痴呆症上发展的。这就是有毒就有序、
5: 嗯、
3: 本身土拨金丹毒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就是直达根源，帮助我们解毒补虚，这已经很好了。那么我们再去用高浓度的复清水去送服土拨金丹，那么高浓度复清水它的好处在于什么？一清二通三激活，能够快速的去清除我们大脑当中包括我们体内的大量的自由基，同时呢可以打通我们的淋巴排毒通道。那我们把自由基清除总是要清理出去啊，怎么清理出去？通过淋巴排毒，淋巴排毒好了，我们整个身体呀、啊、无毒就一身轻。关键是它可以激活那些老化的、坏死的，还有那些损伤的、萎缩的脑细胞，让老人家重新的能够恢复那种细胞的活力。大脑越来越年轻态了，他的意识不就逐渐的回来了吗？那以后家里人不就少照顾他点，他也自己少受点罪，咱们家人也少受点累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老师。还有吧就是我妈多年的风湿和类风湿，我妈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沉降特别厉害，总得要慢慢活动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才能对付的慢慢下地。你说既这样也不行，这手的关节和这个脚关节也是又红又肿的，疼得厉害。但是这几天用上这个再要土拨金丹配合这个复清水机里边的水， 我就亲眼看着我妈的腿上都就是肿啊，就消了，就连那过去那个红肿的情况也消失了，走路的关节活动也轻松自如了。就说实话，要不是我亲眼手下打死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在今天活动还没结束，还有最后一天，我就想着说啥我也得给他们俩，就是这药给他订够了。这以后你说他俩健健康康的，我们这做儿女的要工作啥的也能放心呢。所以我想请老师给我开一个绿灯。
3: 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给大家免费赠送父亲还原活水器。全国各地的名额呀，我估计呀，能抢上的就是最大的幸运啊。所以在这儿呢，只能是我提醒你多拨打几次我们场外的电话。你看老人家用了短短这么四天的高浓度的父亲水送赴吐蕃金丹，快速的加强了解毒补虚的功能。老太太呢，是身体当中的风寒湿和骨毒都被快速的消解了，所以她肿消了，关节能够灵活自如了。那越往后她会更好，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以后停药了，无论是吃饭呢、泡茶呀、煮粥啊、洗脸呢、洗澡啊、泡脚啊，都给他用高浓度父亲水，那这就能够让他的细胞一直保持这种年轻有活力的状态，老两口身体也轻轻松松的，那不就能活个大岁数吗？咱们做儿女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就是老人在家就在，老人在我们的人生就有归处，是不是？你赶紧去打电话吧，看看还能不能抢上这个机会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真的不好说，其实说是一天，也就那么短短几个小时，你赶紧去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碰碰运气吧。也祝你能够幸运的抢上。
5: 那行，那谢谢您了，老师，我现在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3: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由王老师给大家争取的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时间过得太快了，距离我们这次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机结束的时间仅有不到24小时了。在这最后的24小时里，还没有申领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只有2500台，算下来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免费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6: 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6: 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也是吐蕃金丹最大的受益者，我已经用了2个半月的吐蕃金丹了。
3: 嗯
6: 啊，现在我身体恢复的呀，特别满意，特别好。我一听说这次那个吐蕃金丹能半价用药，我直接就报名参加了，就买15盒，多送6盒药，还免费领了2台那个父亲水机。
3: 定了、
6: 啊，
3: 那就太好了啊！终于不是让我给着急订药的了，要不然我真的是为难死了啊！只能是大家自己打电话。那您这订上了，心里就踏实了。都拿着了没有？
6: 啊，水机都送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有那个每天，以前不是每天吃饭喝水，反正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可现在呀，喝了这个父亲水机里面的水啊，这一比呀、啊，才知道原来的水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3: 那
6: 好啊，

0: 那个水啊，就像有一股铁锈味一样。
1: 是啊，你要记住，我们市面上所有的水啊，不论是什么、什么富氧水、苏打水，还有什么其他的水啊，只有富清水是具有治病效果的水，大家一定记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富清还原活水机带给大家，制出高浓度的富清水，就是为了扭转我们身体的疾病痛苦，是真正能给你治病的水。
0: 对，就连沏茶用这个富清水泡的这个茶，哎，茶香味还浓，连茶叶都能看着是那种翠绿翠绿的、啊，是用那个家里自来水泡的过的那个茶，你看茶叶就是看着就是发黄，
1: 那是没有可比性的。自家自来水里面存在有很多的余氯，这个余氯长时间的用对我们的脑神经损伤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研究了近10年的时间去把富清还原活水机带给大家，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余氯的问题，就是直接把这个高浓度的富清分子通过宝石矿压压入到我们的水中，让你喝的就是高浓度的富清水，只有这样才

0: 让我打电话从我们河南郑州给他申请个名额，他给我已经说了，他也订那个买15盒土拨金丹，免费送那个6盒的那个，还也想拿那个2台不清水机的这个，这样的话不就能得21盒药？他们他们老两口用2台不清水机呢，自己用1台，他说是给外甥用1台。是，你看我那今年66岁了。就这小毛病可以说是从头到脚都有，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高血压，也有10多年了，也特别厉害。那时候就是高压一着急一上火能达到200，低压也是120以下。
1: 你这高压要高到200，你随时都有脑出血的危险呢。啊，那你用过土拨金丹没有啊？
0: 用了，用了就是2个半月了嘛。
1: 哦，那你现在血压下来了没有？
0: 下来了，现在头晕迷糊的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
1: 好
0: 啊，4、5天的时候就是我量了血压，血压就降到高压140，低压就是95。
1: 哎呦，那太棒了啊！
0: 对，
1: 这个血压就稳定了，你就解除了脑中风的危机了，非常好。是这样的啊，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我只能先跟你聊到这儿了 啊。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样啊，因为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去到导播间去接你的电话，然后咱俩一块儿来问一问，看看你们河南郑州还有没有机会，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要这个时候抢的话，说实在难度挺大啊。我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让你也订上，具体订多少，一会儿我告诉你。你别挂电话，我到导播间去接你的电话。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特别提醒大家，由王老师给大家争取的免费领取富清还原活水机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名额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援助报名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哎，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儿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呐，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儿，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儿是点儿。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哼，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

事就说了，眼看呐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照例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结果天都快黑了，这照例卖了多少啊？嗨，1把都没卖。要说这事儿啊，就怪姜子牙，你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挑着挑子在街上走，他呀是一声都不言语，那谁知道你是卖照例的，还以为你挑着要给谁家送去呢，所以根本就没人搭理他，这买卖也就没法开张。眼看天黑了，姜子牙一琢磨，哎呀，这买卖不好做呀，回家吧。饿着肚子35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1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得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队给贴着！”这马可惊了，啊！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摊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嘡啷，踢了嘡啷，哗啦啦啦，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嘡啷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噗噗噗。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呵呵呵，我的面呢，哎，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啦啦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它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还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 大盖奇呀、啊、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它千不该万不该，它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哩呢。哎，那怪谁呀，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汤浪又打作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哎，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的。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 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送一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剥，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 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4: 这个都认识吧，
1: 筷子，
4: 对，筷子，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2: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1: 叫什么，
5: 河捞机，
4: 河捞机，我们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
1: 对，
4: 叫河捞面，
1: 河捞，
2: 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4: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4: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4: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4: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3: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等在日落时分离开水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

0: 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他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青字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3: 宁可三日无面，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14: 喂，师傅，下一个大筐，
15: 下个三鲜面烧去。
16: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3: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

0: 却用不了一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1: 这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2: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3: 面好吃筋道。
0: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刘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4: 就是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5: 对，
4: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5: 对啊，
6: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7: 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筋，两个口感，
4: 尝尝，尝尝，尝尝。
0: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8: 还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轮。
9: 荞麦轮？
8: 对，就是三角形的。
0: 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4: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8: 对，
0: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10: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 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材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9: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
1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杨昶代表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0集。
4: 昨晚除夕夜，崔文泰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家守岁一样。陈千里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志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里。这么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尤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便衣，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尤队长的人，尤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得到啊。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

0: 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他熬到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茂饭店打了个电话。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的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他没敢等华茂饭店的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他传两句话。第一句，老开是临时；第二句，明早10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作病房。从门诊室到病房有一条短短的楼道，楼道一边是楼梯，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抽烟的易君年。易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可以说他去上了厕所。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饭桌上只有林石、凌问、秦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史超都不见了人影。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林石和金条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都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的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他跑到门诊室，对秦川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秦川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有很多长期在他这里治疗开药的病人，他要预先给他们准备药方，其中有几位他还打算向他们推荐其他诊所的医生，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他拿起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头写药方。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川安，见他正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原以为自己可以编几句暗语把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儿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崔文泰用眼角扫了一眼秦川安，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老板，今天上午客人约了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知道了。崔文泰犹疑不定，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知道了，你昨晚打过电话。对方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1: 临时趁崔文泰离开，对林问说：
2: 我见过隆东同志，在广州。
1: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一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他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2: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隆冬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临时点点头。
2: 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1: 说出这句话后，临时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隆冬的妻子，一个曾把隆冬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隆冬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常常会发现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2: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隆冬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隆冬同志和我谈的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绒帽盖住了耳朵，肩上有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1: 临时仍然觉得这么平淡的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2: 在广州要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也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1: 临时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隆冬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隆冬告诉他，来不及通知灵问，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灵问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临时说起那照片，他才慢慢激动起来。临时意识到林问情绪的变化，他几乎要掉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林问放松一些，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林问起身问林时，你的伤走路没问题吧？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21集。
7: 骤停，道路泥泞。刚刚走了40公里的红一军团第24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20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20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一条粘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腹中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喘息声、咒骂声以及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北面的红25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而在湖南南部嘉禾、兰山与临武三县之间，下弦夜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些许微弱的光亮，田野上一片漆黑。中革军委11月14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向西迁出到湖南南部的临武、嘉禾、兰山地域。第3、第8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1、第9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向临武、兰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两个县城。军委第1、第2纵队和第5军团随后跟进。17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第3军团放弃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击城中敌人南下，以掩护第1军团占领兰山。第1军团第25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临武。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第9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临武以西的兰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的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来5000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10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午夜时分，走完20公里泥泞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火把。那个村子名叫雷家祠。四团的官兵进村才发现，在这里宿营的部队不是红一军团的。经过交涉，四团官兵终于得到一个干爽的住处，匆忙吃了点干粮便躺下睡觉。但是没睡一会儿，官兵们就被叫醒了，有命令立即出发。带着睡意急促地走出15公里，到达一个名叫祠堂围的地方。四团在那里接到了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笔签署的命令，薛敌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围、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围，现明日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至湘敌。第2师的战斗部署是5团负责迂回，4团负责正面攻击。 从祠堂北到道县，路程约200里，四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道县古称道州，紧邻萧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萧水河上著名的渡口。敌情通报显示，何健一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道县渡口安全渡过萧水。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彪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下来，杨成武和耿彪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回来，对耿彪悄悄地说，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儿，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穿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彪立即掏出2块大洋递给挑夫，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彪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鹤胡子那里。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中午，四团开进了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四团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100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的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志们都喊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回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15、16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在距道县还有30多里路的一处树林旁，四团抓到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说自己是县长派去天堂围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团丁40人，枪30支，前天花10000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围派人来帮助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了过来，原来第二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10里路了。 陈光说已命令迂回的武团从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三个战士向河对岸求助，工兵排排长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上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了过去。道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开始各自逃命，因为武团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22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3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的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肆意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他的头发还是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23日，就在何健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红军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此刻红军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便会格外的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 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6: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8: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人有两只眼睛，可以看世间、看万物、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如果是揽镜自照的话，在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却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在忙碌紧张的现代生活中，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尤为重要。庄子的相对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既要认识到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始终不渝地去发挥自己的天赋，还要客观地评价自己，从容地面对得失。庄子的《逍遥游》一篇中就用了几个神奇的故事，讲出了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在那什么也不生长的遥远的北方，再往北有一个辽阔的大海，叫做北冥。北冥里面有一种鱼，如果从头到尾来计算的话，足有几千里长。这条大鱼名字叫鲲。鲲从水中腾跃到天空，就变成了一只鸟，鸟的名字叫鹏。鹏的脊背有几千里长，它的羽翼就像天上的乌云。大鹏鸟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要飞到南海去。这个场景很震撼，很帅吧？可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奇观的小知了和小斑鸠，看到大鹏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往南飞去，讥笑道：哎呦，它这是要往哪里飞哟？你看我腾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大不了啊，飞到几丈高就落下来，碰到树枝房梁就落到上面。即使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还飞不上去，累了就只好落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飞就是了。我们活得自由自在的，他费那么大力气是要往哪里飞哟？知了和斑鸠讥笑扶摇直上的大鹏鸟，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第一个，也是一个最深的迷障。我们常常呢，会像庄子《逍遥游》篇提到的条与学究，也就是我们说的知了与斑鸠一样，用自己的小智慧去揣度定义，并最终局限了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间，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我们基于这片小小的天地，建立起了一套关于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的认知体系。这套体系啊，看似很稳固，实则是一座无形的牢笼。我们所认识的不过就是牢笼之中的自己，一个被环境、习气和有限的经验所驯化的一个僵化的人。庄子接着知了与斑鸠的话继续打比方，说一个人到郊外去，他就带够一天吃的三顿口粮就够了，白天吃过了以后，晚上回到家里肚子觉得还是饱饱的。可是呢，一个人如果要走100里的话，那么就要准备隔夜的粮食了。假如要到千里之外，那就需要准备3个月的粮食。也就是说，做的事情越大，需要做的准备就越多。知了和斑鸠这两个小东西，它怎么能够懂得大鹏展翅、前程万里的大道理呢？这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破除小智慧的迷障，意识到我们当下所认知的我很可能

0: 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限。既然要破除小智慧，那么何为大智，也就是大智慧呢？庄子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对比，拉开了我们认知的维度。他说，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明灵之数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大春之数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讲的是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晦和每个月的初一朔，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所谓的短命。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它把500年当作一个春季，500年当作一个秋季。上古的时代有一种树叫大春，它把8000年当作一个春季，8000年当作一个秋季，这就是长寿。而彭祖呢，他活了800岁长的长寿而闻名天下，众人想要匹敌，岂不是可悲可叹？我们觉得彭祖已经很长寿了，可是呢，如果和以8000年为一个春季的这样的大春树来比，那不就是可笑吗？这就是所谓的小大之变。它告诉我们，生命的形态不同，其认知的尺度、视野和境界便截然不同。昭君的世界里没有月亮的圆缺，惠姑的生命里没有四季的轮回。一个在时间尺度上只有一天的生命，如何能理解一年的概念呢？一个在空间尺度上只能够在小小的枝头跳跃的知了和斑鸠，如何能想象大鹏鸟的鹏程万里呢？因此，庄子的认识你自己，绝非静态的自省，而是动态的拓展我们认知的时空尺度。当我们为眼前的得失、一时的荣辱所困扰的时候，不妨将自己置身于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的宇宙尺度下去关照。此刻的烦恼，在如此浩渺的时空中，还剩下多少分量呢？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想一想扶摇之上90000里的大鹏鸟的视野，我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视野随着庄子的指引而提升了。走到这一步，刚刚是才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层，那第五层，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认识到自己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宏大的。说渺小，是认识到作为个体生命在宇宙长河之中的有限性；说宏大，是认识到我们的心也可以像大鹏鸟一样突破外在的局限，逍遥游。那再有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大鹏鸟，它真正的逍遥了吗？庄子说，还未尽然，也不是真正的逍遥。大鹏鸟虽然很大，但它仍然要依赖飓风才能够扶摇之上90000里，所以大鹏鸟也不是真正的自由。逍遥游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认识自己的终极答案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悟乎殆哉。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认识了自己的人，他的生命动力不依赖外在的风力，也就是说外在的机遇、资源和评价等等，也不依赖于内在的习性，也就是成见、情绪、欲望等等，它顺应的是天地万物的本然规律，也就是说成天地之正，驾驭的是宇宙间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也就是遇六气之变，从而在无穷的境遇之中自在的遨游。我曾经刷到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一位登山运动员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因体力不支 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你可能就会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可他说，不，我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我看过后对这个登山运动员肃然起敬。各位朋友，庄子的认识你自己指引我们，首先要有啊坤化为鹏的勇气，不甘于在认知的范畴之内沉沦，敢于打破旧的自我，追求精神的超越。其次要有大鹏鸟高飞90000里的视野，不断地提升自己认识的格局，在宇宙的尺度下看清小我的哀乐不足以萦怀。最后则是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修行，剥落一切附着于真我之上的尘埃，让心灵回归其本然的自由与澄明。所以当我们在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不妨理解为去认识你本来就有的那双垂天之云之般的翅膀，去认识那等待你翱翔90000里的高空，最终去认识那个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逍遥自在的你自己。这认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生命最壮阔的航程的开始。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

0: 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那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了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 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

0: 气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

0: 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苏半田纳着性子伸手将他摇醒，随口呵斥几句。男人起身，一个孩子从他怀里钻出来，显然那孩子受了不小的惊吓，令苏半田隐隐的不忍，轻叹一声：
2: 哎呀，这么冷的天咋睡这儿呀？
1: 吉时已到，忙乱中苏半田仍惦记着睡在廊檐下的人。每逢商家开张的日子，总会有乞丐跑来凑热闹，为的只是讨份赏钱，差人去看，回来告知人已走了。后来的日子，苏半田每每早起，总会看到睡在门廊下的一对父子，为父的40亦或50岁，矮个，长相看上去不太招人待见，也说不出哪儿不招人待见，就是每次见了心里便会发堵。这乞丐生一张扁平脸，赤红的眼睛，头上长疥疮，埋汰和落魄倒是其次，不招人待见的可能是他的笑容，虚弱拘谨，又带了些许的谄媚。你说一个生活无着的流民，犯得上对人这么低三下四吗？他的儿子却生得眉目清秀，约莫12、13岁的样子，个子瘦小，一双眼睛清澈安静，乍一看以为是个女孩，因蒙难不得不女扮男装。看他发育的喉结，却又断定是一个地道的男儿。没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露宿街头的乞丐比比皆是，这对父子却不由令人生疑。有人说这孩子应该是大户人家出身，被这丑陋男人拐卖，丢又舍不得，便像宠物一样养在身边。苏半田却能一言断定，他们是一对真正的父子。作为父亲，乞丐应算得上绝对称职。他见过他给儿子抓虱子，见过他用一只残破的碗打来清水，耐心给儿子洗脸，洗完脸卷起脏兮兮的袖筒去儿子脸上擦拭，顺势理顺他的额发。他还见过他将食物揣在怀里，想来是怕讨来的食物太凉，意图用胸口温热。苏半田便有些可怜他们，即便有时商场开门营业，父子俩仍滞留在门廊，苏半田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见为乞丐，却能恪守做人的规矩，换句话说，不讨人嫌。几番善意的劝说之后，每当商场开门营业，这父子俩总会离开。人走后，门廊内连根草芥都不见，显然清理过了。到了晚上，父子俩又归家似的回来，每天如是。日子终究在平淡中出了差错。那天，苏半田从商场门前经过，见原本干净的门廊里，一床破铺盖肆无忌惮的摊放，少年一人坐在那里。过去一看，见他面色煞白，似已脱水，伸手一触，身子随即倒地。苏半田看出这孩子应该没病，只是饿得虚脱，赶忙吩咐伙夫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这仁慈的举动在看客眼里觉得只不过是怕人死在商店门口，给自己招来晦气。到此，苏半田的仁慈并未止尽，他为少年张罗一间宿舍，又吩咐伙计赶紧去找他爹。
2: 哎呀，他爹呢？那个当爹的叫花子呢？啊，
3: 那个矮个乞丐好几天没露面了，听人说为迎接调查团的到来，警察在清理市容，见了乞丐就打，通通塞上一辆卡车，也不知道会拉哪儿去。这孩子的爹 恐怕被警察掳走了吧。
1: 苏半天胸口一疼，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悲凉。有了饭吃，少年很快恢复元气，放着宿舍不住，偏要去门廊里候着，晚上仍睡在那儿，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忐忑无助，睁着一双大眼盯着街上的过往行人。有时见一个乞丐打远走近，便会眼里放光，看到矮个的男人，几次错把人家当成他的父亲，大喜过望跑过去，却会平白无故遭一顿呵斥。他的父亲自此再没有出现。少年便长久独守在门廊，即便饿死也不肯挪步。他或许并不具备讨食的能力，伙夫便把每天的剩饭剩菜端给他。少年领受着施舍，却全无恶相。有时各种饭菜搅合在一块，看上去不及一盆猪食，他便动也不会动。有时嫌汤碗太脏，宁肯饿着也不肯喝上一口。伙夫觉得这孩子虽然命贱，骨子里却很高贵，故而心生敬意，再不敢怠慢。每天备一副干净碗筷，打一份汤是汤水是水的饭菜，伺候商场里的职工一样摆放在他面前。少年并不是白吃饭的，他勤勉有眼力见，可能随着他父亲的秉性。有时见商店门口脏乱，便会拿起扫帚扫上一通，石阶上有痰渍，用一块抹布擦得干干净净。他这样做也算对易发和的感恩和报偿。有一天，苏半田出门应酬，吩咐服务员将剩饭剩菜打包烧给少年。那晚月亮又大又圆，当他来到门廊，少年已睡了。苏半田坐在门廊上，借由月色发一发离乡的愁绪。他背对少年而坐，后背忽的一悸，少年从后面将他抱住，脸贴紧他的脊背，贴心贴肝的叫了一声
4: 爹，
1: 声音惊喜而迷蒙，令苏半田深感诧异，想不到自己竟无意中充当了一个父亲的角色，真是令他哭笑不得。少年被苏半田重新领回宿舍，从此安心住下。白天他不会走出院子半步，哪儿脏了抄起扫帚便扫，把整个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苏半田每天出门很早，他看不到他，到了傍晚，少年会早早等在院门口，远远见了苏半田便会开心地笑起来。他把他的乞丐父亲很快忘了，将苏半田当成了他的父亲。某人初见少年乞丐，不经意地多看了两眼。当时他见父亲苏半田坐在一把矮凳上，裸着皮肉松垂的上身，正由着少年为他擦背，动作显得谨慎而笨拙。某人有点看不惯，觉得学徒虽有规矩，却犯不上这样奴婢般驱使。面对冒人投过来的目光，苏半田拔直腰背，笑得有些奇怪。
2: 他是谁？
1: 等少年端了澡盆去屋外泼水，冒人问。苏半田把这少年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冒人不屑地笑。
2: 我知道你在笑啥，这样使唤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不是以为你爹我不够自重啊？
1: 冒人刚想说话，见少年回屋，一手持澡盆，一手拎便盆，便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少年将澡盆放在桌下，便盆塞在床角，准备退出，又站住，看着冒人，伸手一指，问：“
4: 爹，这是谁啊？”
1: 冒人愣住了，侧着耳朵，好似很难理解少年口中称谓的含义。旋即将目光转向父亲，苏半田正在看他，未等冒人问话，已是忍俊不禁， 想解释，又觉得那样做有失礼数，紧了脸，表情端正，语气不失慈爱地说：
2: 我的儿子呀。
1: 少年看着茂人，目光温和，指指自己，又指了指茂人。苏半天会意，说道：
2: 你叫他大哥吧。
1: 少年未曾开口，却笑得一脸灿烂，悄无声息退了出去。茂人再也憋不住，好似在开苏半田的玩笑。
5: 爹，你有三儿子，缺的儿子还不够多吗？
1: 苏半田一脸窘迫，连连摆手。茂人扑哧一声笑了，说：
5: 爹，这要是让娘知道了，还不当是……
1: 苏半田立马端正脸色，呵斥道：
2: 你还想去你娘那告我状呀？啊，都过了一辈子了，你娘自然信得过我。
1: 接着又苦不堪言地说道：
2: 哎呀，也不知道犯了哪门子的邪呀，这个孩子口口声声管我叫爹，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哎，
1: 茂人开玩笑说：
5: 爹，你就养着他得了，你就当多生了个儿子。
2: 混账！
1: 苏半天呵斥，又笑着嘀咕：
2: 我又不缺儿子，我家里有那么好的三个儿子，对不对？哎，真没办法，好像命里该着，哎，也不知道他就咋跟我这么亲。你说嘞，你说不养着他还能撵走他呀？哎呀，只盼着他真的爹呀能平安无事，哎，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不然我可狠不下心来不管他的。哎，你说养猫养狗还要养着呢嘛，对不对？哎，就当咱一发和新收了个学徒啊。
1: 茂人点头，觉得父亲说的在理。
2: 哎，你那批发部的生意怎么样？
1: 茂人拔直腰背说：
5: 哎，还行，最近生意挺红火，只是
2: 咋了？
5: 批发部生意一开张，等于抢了很多商户的饭碗，以前从他们手里调货，现在咱们自己调货。最主要的，一发和批发的商品和很多人的进货渠道没啥区别，这些人小打小闹，一发和财大气粗，在经营策略和价格定位上占尽优势，这就等于断了人家的财路。就拿王善义来说吧，他苦心经营这么些年，完全靠的是咱老家货源的优势，一发和一插手，他便再无优势可言了。这几天见了我，明显没以前亲热，都有点掉脸子，想想心里也真是过意不去。哎，爹，我早就想跟你说说这些事儿，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咱批发部经营的货品是不是尽量不要和那些小批发商冲突，给他们留口饭吃。
1: 苏半天沉吟半晌说：
2: 啊，董事长看中你，既然把那个批发的生意交给你做呀，我也不能多参与嘛，我只想听听你有啥打算。
5: 我想过，所有和王善义有利益冲突的货都不要进入一发和的经营范围，咱们可以依重资金优势拓宽经营渠道，比如南方的布匹、唐山的陶瓷、天津的洋货，要多搞些。
2: 嗯，你有这样的打算啊，还欠他一个人情啊。
5: 咱掐断从他那里的进货渠道，给他生意造成不小损失，如果再和他竞争，既为老乡关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1: 苏半田抬眼看儿子，目光中有着些许忧虑。
2: 嗯，你有这样的打算呀，也算没有辜负我平日的教导啊。行商之道向来只是说合作共赢，哎，凭施舍和照顾啊，很难维持很久的。
5: 私下里我是不是该和王善义协商协商？
1: 苏半天摆手，深谋远虑说：
2: 嗯，不可，你和他协商呀，啊，就算有了协定了，我担心的只怕好景不长便会生乱的。你王叔那个人品行你又不是不知道，到时候呀会更加怨对你的。
1: 转眼到了十二月，五月到十二月间似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日子， 虽然新京与哈尔滨那边不时传来马占山的部队与日

0: 发生血战的消息。凤城和秀岩那边也有东北民众自卫军在活动，但普通的百姓对这些消息似乎并不感兴趣。在这样一种平和的假象中，苏半田忽然生出一种念家的渴望。他已两年多没回去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属下几位副经理也多是一两年没回过老家的。即便轮流休假也好，作为商店的大掌柜，他要把享受天伦之乐的好处让给别人。最终拿定主意，准备12月中旬动身还乡，旧历年前返回，也好为春节到来前的购物高峰做好准备。父亲走后，茂人便多了一份惦记，这惦记不在父亲身上，而是因父亲的叮嘱要常去看望那少年乞丐。天空落雪，远远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个人，头戴一顶棉帽，帽檐翘着，身子倚着墙角，显得百无聊赖。走近了看，正是那少年乞丐。茂人不由心疼，牵了少年进屋，屋里冷得似冰窖，不由责问少年道：
1: 这么冷的天为啥不生火？不是交给你咋上炉子了吗？
0: 在茂人的指使下，少年依照先前领受的经验，依次拿来煤炭、玉米棒骨、一把麦草，将炉子里的余烬清理干净。茂人分神疏忽着他的动作，等扭头去看，见他正用火柴直接点燃玉米棒骨，不由笑了。想起他最初生火是用火柴直接点煤炭的，这错误的步骤现在看来也算有了不小的进步。走过去耐心教他，
1: 苞米骨头虽是可燃物，却不具备与火柴直接发生燃点的条件，它的燃烧密度太高，脚心已燃麦草，麦草同火柴发生燃点的数值相等，等麦草点着了，再把苞米骨头放进去，不能压得太实，要让空气流通，空气能起到助燃作用。对，就这样，等苞米骨头烧起来了，再把煤啊填进炉膛。
0: 炉火燃旺，少年欢悦。茂人像个真正的兄长，再次叮嘱他道：
1: 大冷天的，就是早点给炉子生火，你不学会照顾自个儿，谁会伺候你啊？记着，到了饭点准时去伙房吃饭，晚去饭就凉了，老吃冷饭糟蹋了胃，肚子疼起来遭罪的是你自个儿。
0: 无论茂人说什么，少年一概不应，把炉灰打扫干净，顶了风雪扔到门外，回来拴了门，挨着茂人坐下。茂人怜惜地看着他说：
1: 也不知道你家在哪儿，你那爹是死是活，你就甘愿寄身在这儿？一发河的生意能维持下去还好，维持不下去，到时候我看你咋办，谁又来照顾你？
0: 少年似听不懂他的话，抬手抻抻茂人的围巾，围巾颜色纯黑，线质蓬松柔软，他像安抚一只猫，单手托着，手在上面轻轻抚弄，又将围巾捧起来贴在脸上。
1: 喜欢吗？
0: 少年点头。茂人把围巾从脖上褪下，围在少年颈上，绕着他的颈子缠了两圈，少年的脸裹得像粽子，只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屋门洞开，雪光瞬间涌入，刺痛茂人的眼睛。他别开头，扭身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门外透进来的光亮，疏忽一闪，门扉关闭。茂人转过脸来，看清来人，激动地喘息起来。
2: 茂人，你还好吧？
0: 丁仪摘了帽子，用手掸落身上的雪，几句寒暄过后，觉察出茂人的情绪有所异样，想到7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朋友之间的亲近却乎需要日日的消磨，分别前的约定，想来茂人应该记得， 他坐在那儿，一如往常的笑，笑得和分别前一样坦荡。英俊面庞虽清苍许多，瘦削的神态更显刚毅。刚理了发，纵观他的打扮，更像一个久居山野的人贸然入城，只架在鼻梁上的一副眼镜才和他的身份有些吻合。
1: 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0: 贸人问一声，声音怪怪的。
2: 贸人，我有事跟你说。
0: 丁一转头审慎目光扫了少年一眼。
1: 你说吧，他不碍事。
0: 丁一不说话，盯着贸人，表情肃然。贸人无奈，只好走到少年身边，用围巾拢住他的脸，小声嘱咐：
1: 你去外面待会儿，别让人进来。
0: 贸人想快些听到丁仪所要讲述之事，丁仪的神情却放松下来，讲了自己这七个月来的经历，像是对不告而别的一种道歉和解释。六月份，丁仪去了秀岩的尖山窑，那里是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所在地。918事变后，邓铁梅司令便在凤城组织了这支队伍，很短时间内队伍扩充到1000人。去年年底，他们夜袭凤城，打响自卫军抗日救国的第一枪。今年3月，自卫军移师尖山窑，再次扩编，作战人数高达16000人，下设8大处，又成立了5个局，建了2个军工厂，还在抗区发行自己的军用钞票。10月份，又在尖山窑成立军官学校，他到了那儿任了一名文化教官。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幻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

0: 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

0: 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7: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8: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 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
1: 哎，
0: 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潇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 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决赛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场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6: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4: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6: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4×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 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6: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4: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6: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4: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6: 4:1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

0: 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0: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6: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7: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6: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7: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6: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18: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 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

0: 看他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他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3: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4: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5: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4: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5: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4: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5: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6: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7: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

0: 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4: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我是散种子是吧？
4: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5: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5: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6: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7: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7: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全球近40%的国家。
2: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而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常态。那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3: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4: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3: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 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4: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 HE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3: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4: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1: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2: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连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7: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6: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8: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搜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KD-15 空地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地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载速性能的发挥。
6: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9 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7: 运9 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子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9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6: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8: 你像运1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1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1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6: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 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

0: 让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哨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1: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日常比赛中，4×100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夜场比赛中，100米小型组将迎来预赛和复赛，100米大型组将迎来复赛。今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西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体育方面，今天到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岛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竞赛设置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4个组别。赛事执行世界潜水联合会最新修订的美人鱼竞赛规则2026版和本次比赛细则。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